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咱们给城市拍个照吧。
2: 那你想拍什么呢？
1: 去公园拍奶奶把草坪上的果皮烂纸扔进了垃圾桶。
3: 公交一路到站，请扶好座。
1: 上公交车拍叔叔给孕妇阿姨让座。走斑马线拍小朋友扶盲人爷爷过马路。
2: 还要再拍一张爸爸的爱心车队送学生们去高考。
4: 爱心传递，文明点滴绽放，留下城市的美丽瞬间。
5: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6: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7: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8: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7: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6: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天赐的情丝却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开国大典前需要确定新中国的国歌，在众多词谱中有人提到了《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抗日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支歌曲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走上抗日前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不懈奋斗。但是在开国大典前，在确定新中国国歌的过程中，有人质疑《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曲里面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歌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否已经过时？那么这句歌词是不是已经过时？在确定国歌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是怎样认为的呢？《义勇军进行曲》最后又是怎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呢？而在开国大典中，除了要演奏《义勇军进行曲》，还有哪些音乐曲目会被演奏呢？
1: 新中国它一成立的时候，是吧，在进行筹备的时候，跟国旗一样，决定向全国征求国歌词谱，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全国人民来这个征集。

那么在这样的同时的话，发出这个启示以后，然后呢，哎，成立了一些由专家组成的这个专家委员会，再加上评选小组的成员，来进行评选。当时这个启示里面有规定，就是什么样的能当国歌呢？有几个原则，这原则是这么规定的：甲，歌词应注意一，中国特征；二，政权特征；三，新民主主义；四，新中国之远景；五，现用语体不宜过长；乙呢，歌谱于歌词选定以后再进行征求，但是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这个乐谱呢应该用五线谱，这就是当时的一个规定。如果谁投稿是吧，那么按照这个几个要求来进行考虑。那么公开来征求国歌的词谱，这个通知一发出去以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可以讲先后呢一共收了稿件有多少，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收了稿件，国歌的稿件是632件，歌词是694首，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海外。这个里边的话呢，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机关职员啊，还有的话呢中小学老师、大学老师，各个方面。当时的话呢也还有一些作家，还有自由职业者，各个来自各个方面的稿子。至于说来自于解放军部队的机关的，算算的话呢一共是有这个80几件，有80几件。所以说各行各业各种经历，许多人们都想为新中国的国歌来尽力。其中的话呢也有一些是那个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这些成员，他们也都提出来了，比如说像郭沫若呀、像马旭伦，这些都是名家了，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歌词，他们也提供了一些作品。另外还把这个建国以前所有的这些音乐作品都集中起来了，然后包括了这些歌曲都梳理了一遍，在里面来挑，看看哪一个合适。8月16号到20号，这几天在北京饭店的413号房间、413房间里边，这个会客室里边就办了一个展台，这个展台里边呢，把所有的这些歌曲挑选出来的都在里边展出，然后呢集中进行评选，把挑出来的这些入选的这些歌词和歌曲呢，都把它编成了这个本子，就是分发给大家，大家一起来评，然后还组织乐队来试演奏，然后哪一个合适。但是呢国歌的要求是很高啊，它首先要代表国家，要非常庄严，但是呢又要反映大众的心声，是要很，它又要便于传唱，既又是非常高这个很庄严，同时来讲的话又要反映大众的心声，要把这两者要兼得起来是比较难的。代表一个新国家的形象，代表国家的整体形象，这是比较难的。所以呢在这一些包括建国以前的，包括了真心征求来的，进行反复考虑、反复筛选。那么快到临近的时候，快到开国大典临近的时候，这时候感觉到的话还没有十分理想的。正因为这样的话呢，所以那个时候啊，负责这个国歌词谱的这个小组，筹备会小组，就向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提出了一份报告。大家注意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呢是关于国歌评选情况的报告。这里面正写道：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的征集一次，将选取者智取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映者，然后再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向常委会提出这样的报告，因为反复考虑，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是来信中间，以及呢在讨论的过程中间，我们

0: 说也有人提到过《义勇军进行曲》，可是《义勇军进行曲》里边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呢，他就确定不下来。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提议。
1: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转眼就要到了。如果说一个新的国家在宣告成立的时候，没有一个体现出本国尊严的国歌，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遗憾。当时，在国歌方案还没有最后确定的时候，是谁第一个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的呢？而《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曲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
0: 转眼就要开国大典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会议。这个会议的话，也是评选小组的成员，还有各民主党派的成员、领导人员啊，一起来开会讨论。那么谈到这个国歌的问题呢，大家陷入苦苦思索，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著名画家徐悲鸿站起来，他说：“我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哎，大家一想，代国歌，代国歌也好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是很有名气的，它是什么时候那个发表的呢？是1935年了，是1935年的时候，田汉他为一个电影剧本叫《风云儿女》写的主题歌，是用聂耳来谱曲的。但是1935年这一年，爆发了华北事变。
1: 1935年，日本在侵略东北三省之后，开始向中国的华北地区进一步入侵，策划所谓以华北特殊化为目的的华北自治运动，并公开摆出一副武力外交的架势，压迫中国退让撤兵，以蚕食的方式攫取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已经被逼到了灭亡的边缘，这就是华北事变。
0: 那么中华民族应该来讲是危在旦夕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田汉呢，他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搜捕，他就住到上海的法租界去，在那里啊编了一个电影剧本。那个电影剧本呢，就是叫《风云儿女》。《风云儿女》这个本子呢，它里面主要是讲什么呢？它里面讲的在民族危亡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关头啊，在国民党统治区啊，有一批知识分子，这些人的话呢，一开始苦闷彷徨，后来终于下定决心走上了抗日战场，是这么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里边的话呢，在这个创作中间啊，满含激情进行创作的时候，创作的话呢，因为要躲避搜捕，那个时候也很紧张，所以呢突然灵感一起来之后，在一张啊这个包香烟的那个锡的衬纸上面写下了这个《风云儿女》这主题歌，就是我们先讲《义勇军进行曲》，它是写在一个香烟的衬纸上面的，包香烟衬纸上面。这个时候的话呢，他这个剧本还没写完，田汉就遭到了国民党特务逮捕，关到监狱里边去了。所以紧接着下演又继续剧本的创作，把它改成了从梗概改成电影。另外的话呢，他又把这个锡纸上面写的这个主题歌是吧，一字一字抄下来，交给谁呢？交给聂耳去谱曲。聂耳这个时候才23岁啊，当然了，他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有很多的作品了。那个时候，其实呢，这件事情啊，是首先聂耳听到的。他听说这个田汉做的这个电影《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他就找夏衍，他说：“听说你这个电影里边有一个主题歌，是吧？你这个交给我。”是不是就这么定了？他如果田汉知道了，他是一定会同意的。他很急切地找他说：“你这就交给我，我来写。”他那会儿才23岁嘛。这样来讲，夏衍呢就把这个主题歌的这个歌词就交给了聂耳。这个聂耳呢，他就集中全部精力在那搞创作，特别的投入啊，集中精力，日夜的工作，就写这个给他这谱曲。据当时的回忆是说，在这个他那个斗室里边是吧，一会儿梆梆梆的敲桌子，一会儿梆梆梆的跺脚，

是吧？然后一会儿走来走去，弄得那个房东老太太都感到很奇怪，都跑上来看着发生什么事儿了，是吧？他是处在一种激情中间，但是想到了这个民族的威望。后来呢，他在自

0: 这更改的话我们在这上面能看到，是吧？比如讲田汉的那个歌词里边有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在谱的时候改成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比如讲田汉的原词里边有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他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儿呢是在他手里进行了修改，特别是最后那一句前进前进进，最后那个很有力量，是吧？这要是聂耳给加上去的，也是一种升华。在创作的过程中间就传来了消息，说国民党特务已经盯上了啊，最近啊就要逮捕这个聂耳了，所以党组织就立即决定赶紧转移脱离险境。那么在转移的过程中间，他是首先去的日本，然后准备通过日本再到欧洲苏联去考察的。首先是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的话呢，他又把他的新意，就是新一次的这个谱曲的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这个修改稿又从日本寄回来了。他临走的时候交了一个稿子，那么修改稿的话又在日本又寄回来了。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的一个海边游泳的时候不幸遇难了，所以呢他已经把他的思想和灵魂融入到他的这一歌曲的创作，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里了。这个时候呢是田汉已经出狱了，他出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风云儿女的首映式已经在举行。那么风云儿女他这个首映式举行的同时，《义勇军进行曲》也就发表了。《义勇进行曲》成了聂耳的绝唱，也是他的全部生命的一个结晶。1929运动以后，《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全国，啊，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奔上抗日解放的战场。而且，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所以呢，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间，《义勇军进行曲》也像传遍了全世界。因为什么呢？1945年的时候，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就开始评选最有影响的反法西斯歌曲。那么在评选的过程中，中国的歌曲中间，《义勇军进行曲》评选在里边。
1: 现在我们知道，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为抗日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这支歌曲铿锵有力，气势昂扬，在民族危亡之际，它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走向抗日前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不懈奋斗。但《义勇军进行曲》最初毕竟只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徐悲鸿为什么要提议用这首歌曲作为新中国的代国歌呢？
0: 那么我们说，在开国大典的前夕，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来代国歌，他不是在会上突然想到，他也是经过反复思考他提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他的夫人廖静文的回忆，那一天徐悲鸿离开家的时候，他跟廖静文讲，他说我这次开会的时候我要提出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当时他夫人就讲了，他说那个不太好吧，那个里边的话呢有这个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开国大典还不是一个喜庆的歌曲啊，你是不是不好？然后呢徐悲鸿当时跟廖静文怎么讲的，他说不，你想的不对。他说的话呢为什么不好呢？你像法国的马赛曲那也是很悲壮的嘛，因为徐悲鸿他在很长时间里面他是在法国学绘画，他对马赛曲有很深刻的印象，然后呢他就唱起了马赛曲，他就唱给廖静文听。那马赛曲是怎么样的呢？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那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我们的祖国流血遍地，公民们武装起来，公民们投入战斗，前进前进，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干净。他有力地唱了一段以后，他就微笑地跟廖静文讲，他说你看看这个歌词不是也很悲壮吗？人民在胜利中不要忘记过去啊，抗战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

今天他一定会鼓舞全国人民继续胜利前进的。徐悲鸿呢，正是带着这种激情去的中南海，而且在这个中南海的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那么徐悲鸿的这个建议啊，他很快就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周恩来当场就说了，说这个《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曲啊，它是雄壮豪迈，富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很鲜明。周恩来说呢，也是适用于演奏，把它作为代国歌，这是合适的。周恩来马上就表示，建筑学家梁思成，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他就谈了，他说我当时在美国的时候啊，我就看到美国青年他在吹口哨的时候就吹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可见呢他在国际上是有影响的，说明的话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呢就挑这首歌吧，梁思成他同意，他就这样讲，他说呢，一个歌曲啊，它能不能成为国歌这件事情啊，还不能光看几个专家的意见，最主要的话是能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如果大家都喜欢的呢，这种歌曲恰恰是能成为国歌的，这是他的意见。当时毛泽东就说了，哎，既然是大家哎都很赞成，那我看就这么办吧。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9月25号了，离开国大典就几天了，我看就这么办吧，是吧，以《义勇军进行曲来代国歌。但这个时候又有人提出来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歌啊，我们本来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大家也提出来过，实际上也是赞成的，现在主席既然有这样的意见嘛，我们都同意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这里面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不是改改歌词啊，啊，改改歌词，这样的话不是就更好一点了。这个时候那个田汉就是这个词作者了，田汉就说，他说我觉得吧，这首歌的这个谱子是好的，歌词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起了作用，但是来讲的话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看呢还是要让位给一些新的一个新的内容的新的歌词，所以我赞成改。只是田汉他自己是个这个作者了，而我赞成呢把歌词改改。周恩来讲了，要用就用旧歌词，你这样才能激动人们的感情啊，如果说改了歌词就唱不出这种感情来了。他说了，这首歌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激励了全国人民，是吧，共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现在大家都会唱啊，是吧，而且节奏是非常鲜明啊，我认为词谱都不要改。而且周恩来讲，现在虽然是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还面临着各方面的威胁，大家要居安思危啊。毛泽东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他是这么说的，说如果大家认为呢《义勇军进行曲》它作为国歌好的话呢，我看就这么定下来了，歌词也不要改，不要改。他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歌词过时了吗？我认为没过时。现在的话呢，虽然是中国人民经过艰苦的斗争，虽然取得全国的胜利，但是呢我们仍然受着帝国主义的威胁，我们还受了他们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呀。所以中国要争取完全的独立和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我认为原词比较好，词曲都不要动。毛主席做了结论，这个时候全场热烈鼓掌，是吧，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居安思危啊。这时候周恩来站起来了，说大家既然都同意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那么现在我建议大家全体起立，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个义勇军进行曲。所以呢最后在散会的时候，是周恩来他站起来指挥大家一起合唱了义勇军进行曲，那个会场的气氛非常热烈啊，大家很高兴啊，终于把这个心里一下就亮了，亮堂起来了，真的还是任重道远。根据那个田汉的儿子他回忆说，田汉回了家里之后啊，他就跟儿子讲了，他说你

0: 知道吗？《义勇军进行曲》已经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了。他说我今天想到了，如果聂耳他如果今天能活着那多好啊，因为这个田汉是个性情中人，他很有感情的，但是他那天晚上他最想到的就是他那战友聂耳，他会多高兴啊。所以呢，在1949年9月27号政协大会上面通过关于国旗决议的同时，也通过了关于国歌的这个议案，全体代表一致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经过那战火纷飞岁月的磨练，走上了共和国音乐的最高殿堂。
1: 在开国大典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但是在开国大典这个庄严神圣的场合，还需要一个大型军乐团来演奏代国歌，同时这个军乐团还要演奏开国大典中需要的其他音乐曲目。而当时新中国还在筹备之中，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完备，那么这个大型的军乐团又是怎样组建起来的呢？
0: 当时这个军乐团他排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排这个代国歌的时间非常非常紧，就说明啊这支队伍还是很能打仗的，是吧？这个军乐队啊还是很能打仗的。其实你们要知道，他这个军乐队啊真正组建的时候是9月份组建，是临时组建起来一个队伍，是吧？他除了我是讲核心内容是奏国歌，除了这个他还担负了其他的许多的这个任务，就是说奏乐的任务。那么这个军乐队是怎么组织的呢？应该讲这个军乐队啊，它是1949年9月初的时候周恩来建议呢成立的这么一个联合军乐队。当时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一个叫罗浪的身上，因为罗浪他呢是华北军区军乐团的一个队长，另外一个呢他曾经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过，他曾经参加过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军乐的一个指挥家。这个军乐队是临时组建的，这个队伍里边有的来自华北军区，有的呢是来自人民艺术剧院，还有的来自呢北平警察局各个单位组建在一起。而我这里面还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军乐团是吧，开国大典这军乐团一共是180多件乐器，有200多个人。这个军乐团的建立啊，它还跟人民解放军进行的一场战役有关系。晋察冀啊，这个野战军举行过一个著名的战役，叫清风殿战役。这个清风殿战役啊，是歼灭了国民党那个第三军罗立荣的部队。在这个过程中间，是吧？不仅歼灭了他的主力，而且俘虏了他的那个军的军乐团，把那个第三军的军乐团俘虏了，怎么办呢？这些人怎么处理呢？当时一商量，进行政治改造，是吧？把他们编进来，让他们为我军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个最早的一个基础是从那儿来的，跟这个清风殿战役还有直接联系，啊，编进来，然后呢，把它一起啊，把它编起来了以后呢，就是华北军区军乐团。当然一开始的时候那人还不是很多，70多个，可是呢像开国大典这么宏大的一个庆典，如果只有70个人肯定是不够了，所以的话呢除了把人民剧院的把北平警察局的这些乐队把它编进来以外，再把受阅部队军师两级的军乐队都编进来，一共200人，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些这个军乐的那些乐器集中起来，这样的话呢一个开国大典的军乐团就组成了。这个联合军乐团呢那个指挥就叫罗浪，后来是解放军军乐团的第一任团长。他们组合起来之后呢，就在北平城东单大街东总部胡同里面集中排练。我们说演奏国歌，这是军乐演奏的一个核心，那么国歌是哪一首呢？已经临近开国大典了还是不明了的，没有得到消息啊。最后政协会上确定哪一首为国歌没有消息，因此我们就猜测，他们就环绕他们这个猜测的这个结果呀去反复演练。

0: 曲目主要有《东方红》《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充分的进行演练。结果到9月29号，接到通知，《中华人民代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好了，当时他们很熟悉这个曲子，但是没有进行准备啊，没想到啊，他们没想到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他们没有想到。所以的话，《义勇军进行曲》呢，他们连个总谱都没有。他们为什么会没想到这是《义勇军进行曲》会定为国歌呢？那么当然，这里边因为这《义勇军进行曲》里面很明显的，它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它是不会朝这个思路上去想。结果突然接到通知，当然，他们没有准备好总谱。这个时候的话，马上立即进行了这个准备，写出这个整个乐谱，写出那里面和声，是吧？然后这是29号啊接到的通知啊。30号这一天，就练这个国歌演奏，《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那么10月1号就上了天安门广场了。《
1: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是在开国大典前夕才最后确定下来的。可以说，它的确定是经历了曲折。那么，关于代国歌的讨论告一段落后，开国大典中其他的音乐曲目又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呢？而我们所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又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国歌呢？
0: 那么这个曲目问题呢，在这个一边在排练的时候，有一次在这个中山公园的来京雨轩里边开协调会，专门商量这个军乐团有哪些曲目。这个开会的时候啊，当然有部队代表，因为他是阅兵嘛，有部队代表，那么呢也有苏联专家在场。当时呢讨论曲目的时候，有人就讲了，说我们要找一种呢，就是大家惯用的这种阅兵的曲子。当然这曲子里边有德国的，有日本的，就是阅兵的时候各国就是通用的这种曲子，好听一点的。有人提出这样的曲目。但也有人讲的说不行，还能用那德国日本的，那不行，用苏联的。有人讲是用苏联的。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罗浪发言了，来听听他的意见。他说，我建议啊，咱们就把解放区流行的那种革命歌曲编成军乐，我们就奏自己的曲子，那最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这些乐曲啊，它是产生在炮火硝烟和群众斗争中间的，这么些乐曲它是扎根于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反映了战士的心声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心声的这些乐曲。所以无论是这个游行也好，还是阅兵也好，我们都应该采取我们自己的乐曲。这是他的一个看法。但是他这个看法一提出来之后呢，当然了呢也就产生了争论。据说当时争论的还挺激烈，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还有苏联专家在旁边，那怎么办呢？一时得不出结论来。后来说，好，要不然这样，把各种意见全部写上去，然后就附了曲目报告中央。报告中央以后，毛主席批示了。毛主席的批示是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这样当然就做出了决定了，采取中国革命歌曲改编的乐曲在开国大典的时候来演奏。具体有一个安排，那就是说什么呢，那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齐奏东方红，升旗的时候演奏代国歌。代国歌那个时候因为还没确定呢，就是后来排的义勇军进行曲。然后的话阅兵的时候主要演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坦克进行曲、骑兵进行曲、胜利进行曲。群众游行的时候主要是演奏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保卫胜利果实。那么在天安门广场还有一次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奏哀乐。曲目单全部确立了。那么在确立的过程中，中间还有个细节，

0: 在前面这个计划里面规定了，就是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的时候，乐队齐奏东方红。哎，大家想想，这齐奏东方红，那个时候的话，如果领导人他是走上那个100级台阶，走到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是能看见的，对不对？但是军乐团他是在天安门前面，就是那个旗杆正面的，他怎么能知道领导人什么时候上的天安门呢？对不对？他怎么能知道呢？他这里面没有报话机啊，什么也没有啊，是吧？他没有办法联络，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齐奏呢？当然，如果这个领导人们走到天安门正面的时候，中间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得见了，但是他在后面谁又能知道呢？所以这还要进行一个事先的安排啊，就是叫一个人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西侧，就是华北军区那个宣传部长，他一看领导人登上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然后在那儿时候呢，就用一个东西，有人说是白手套，还有人说一个红布条，对吧？但是有不同的说法，就这么晃一个圈，下面一下全部就是乐器就起来了，歌声起来，这个里边有很多，然后再根据了这些联络的方式来变换曲目，按照这个程序一个一个进行。这个时候的话还要给大家讲一讲，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从代国歌到1982年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它和国旗国徽一起共同组成了共和国的光辉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响在一切象征着我国主权和尊严的地方，它展示着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万众一心努力斗争。今天就讲到这些，谢谢大家。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4，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我们河北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暴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有个别的地点是有冰雹。那么其他的地区多云见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最高气温12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1度。夜间到明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北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保定东部、廊坊南部、沧州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暴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啊，同样呢也是个别地点有冰雹。那其他的地区多云转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级到6级，阵风7级到8级，明天白天局地可达9级以上。那明天到10月1号，全省最低气温自北向南普遍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那10月1号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是有霜冻啊，坝上地区呢有冰冻。10月2号到3号，中北部地区是多云转晴啊，多云转阴。那么同样呢是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加雪，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如果说我们要出去游玩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情况。乒乓球项目20号收官，女子双打决赛，快慢王曼玉4-0击败日本组合摘金；男子单打决赛，林诗栋4-0战胜王楚钦夺冠。那么本届亚运会呢，国乒共收获了6金4银1铜的好成绩。那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花样游泳比赛28号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了该项目亚运会的6连冠。中国队夺得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金牌，成功卫冕。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那么在田径项目，中国队夺得男子女子4x100米接力冠军，双双卫冕。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9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名。那今天29号是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将产生34金。

北京时间上午10:23，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河北的新闻资讯。11月5日起，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的关于规范一般治疗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将正式执行，新增注射费、普通注射等63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锁定价格为最高限啊最。

高的限价，医疗机构不得上浮，下浮不限，停用了像西坛啊等138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继续来关注，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9月25号到27号，河北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2025年10月6号至8号增长6.8%。那餐饮业消费金额10.2亿元，较2025年10月6号到8号增长4.4%。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3870.6万元，销售额3.5亿元，惠及消费者约6.3万人次，日均使用补贴较节前增长了12.6%。继续来关注，那近日呢，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合规经营提示，规范考公、考编、考前培训啊，像这种服务市场的秩序。全省考公、考编啊、考前教育培训，还有考务公司等经营主体严禁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诱导考生。广告当中不得含有包过、保过、保上岸、保录取、快速提分、内部名额押题等内容。服务合同啊，文本不得以合同啊、通知、声明、告示、会员须知、报名协议等形式，设置不予退款啊、不予退费、概不负责等不公平的格式条款。沧州这边呢，我们部分的公交线路也是试行了响应式停靠。9月29号起，也就是今天啊，沧州市公交8路、235路，还有430路率先试行响应式停靠。公交呢不再站站必停，而是按需停靠。有人上啊，有人上，有人下就停；没人上下呢，就平稳通过。啊，后续呢，沧州公交集团呢还将根据试运营的情况，还有就是市民的反馈和客流特点，逐步的扩大覆盖范围。

北京时间上午10:30，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北京时间上午10:36，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现在的 AI 绘图工具是越来越普及了，随手就能够生成图片，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能拿来编造一些虚假的信息来造谣。在前不久呢，网上就流传着一张照片啊，说是四川的一个街头监控拍到了两只大棕熊跑到了马路上，于是呢，就有不少的网友在微信群、朋友圈转发，还配上了文字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那么这个消息一传开来，当地有不少的居民心里就慌了啊，有的家长都不敢送孩子去上学了。于是呢，当地公安的网安部门马上展开了核查，经过技术甄别，很快就查出真相。这张图片完全是 AI 合成出来的假照片，并不是真实监控拍到的画面。于是呢，警方顺着线索就找到了图片制作者，还有大范围转发这些图片的一些人啊。那制作者呢，他就讲到自己只是觉得好玩，就用 AI 生成了虚假的图片。而转发的陶某某呢，没有核实真假，就当成了真实的监控视频到处去传播。那最后呢，公安机关对这两个人开展了法制教育，并且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咱们各位朋友，那现在 AI 生成的图片还有就是仿真的视频是越来越逼真了，普通人呢一眼很难分辨真假。那如果说我们刷到短视频或者说看微信群消息的时候遇到这类突发事件险情消息，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三句话啊，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看到没有权威来源的惊险消息，先不要急着转发，可以等待官方通报核实之后再判断。随意编造 AI 虚假图片，未经核实转发谣言，如果说引发了公众恐慌，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而且你看，马上就迎来国庆假期了，节假日期间网络上的一些小道的消息或者是各类的谣言更容易传播，大家呢也一定要擦亮咱们的眼睛，理性的来辨别网络信息真伪。

北京时间上午10:42，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国庆长假马上就要马上就要来了。那相信呢，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规划出游的行程了。那最近呢，我也关注到我们中国天气啊，推出了全国自驾赏秋地图，主题呢就叫把秋天装进车窗。那为了咱们那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整理了一部分啊，就说全国各地赏秋的打卡点位，还有最佳的观赏时间，也是特别适合自驾爱好者来参考。那其中呢，我们河北就有一处上榜，那就是张家口草原天路坝上金秋，观赏时段是9月底一直到整个10月份，每到这个时节，坝上就褪去了夏天的翠绿，草原就变成了漂亮的金黄色，沿途层林尽染，公路蜿蜒，像风车草地相映，随手一拍呢，那就是秋日大片儿啊。咱们沧州离张家口不算太远啊，短途自驾也是非常合适的。那在地图上还有不少国内知名的赏秋圣地，像辽宁本溪枫叶隧道、内蒙古大兴安岭白桦林，往西边呢，陕西的秦岭叠彩，新疆的阿克苏军的金湖杨林，还有你像南方的云南元阳那边的梯田，还有就是湖北的神农架，层林尽染，每个地方的秋色都是各有韵味的。那在这儿呢，给打算自驾的朋友啊，自驾出行的朋友也是提几点贴心的提醒。那首先呢，就是国庆高速车流量比较大，很容易拥堵，建议大家呢错峰出发。第二呢，就是咱们北方山区昼夜温差是特别大啊，不管是去坝上还是进山游玩，一定要带上一件厚外套。那第三就是进山赏秋是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啊，不要野外用火，还有就是出行前呢，一定提前查看一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那不少景区是需要线上预约的，一定要提前做好预约工作。那当然，如果说不想长途开车的朋友，那咱们在昨天啊，我们苏宁河间高铁站也是正式开通了，大家也可以坐着高铁奔赴各地来欣赏秋色，出行的选择就更加的丰富了。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马上就要到国庆假期了，想必大家的朋友圈啊当中啊，一年一度的摄影大赛啊又要拉开帷幕了。像很多朋友出门游玩，第一件事儿就是找最好看的机位，精心打扮，拍完照片啊反复修图，力求每一张都完美出圈。那最近呢，我也关注到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就提出了一个特别暖心的观点。他说的是，假期游玩出不出片啊，出不出片是小事，笑得开心才最重要。你像现在的修图的软件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了，像一键磨皮调色，就连歪掉的构图都可以一键扶正。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修出来的照片越来越精致，但是呢却慢慢的就变得千篇一律了。像很多仓促的抓拍，表情并不完美的瞬间有可能直接就被我们删除掉了。那有人呢把这个时代叫做审美平滑的时代，照片里面所有不完美全部抹平。可同时呢，生活原本鲜活的质感呢也跟着消失不见了。那回想早些年，像这个胶卷时代的老相机，旧 DV 拍出来的影像画面发虚，颜色也不正，但是呢隔上好多年翻出来再看的话呢，一下子就能够回想起来那一天的场景。那像那一天风的温度，饭菜的香气，坐在身边的人是谁，恰恰是那些并不完美的抓拍留存下最真实的记忆。所以说我们出去旅行，那旅行的本意呢是出门放松，陪伴家人朋友，而不是专门的为了拍出惊艳朋友圈的照片啊。所以说呢，接纳照片里面的小缺憾，其实呢也是接纳真实的生活本身。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3.3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一阵风，张德寿暗算了圣婴，把圣老侠人头割下带回对松山，群贼大喜，要召开一个人头会。大寨主文辉亲笔写了一封信，派人火速送往云南昆明，交给红袍大侠三王爷孟幻、孟文灵，请孟幻届时到场来主持人头会。他也派人到大杨家店老杨家给明清八义等人送一封信，说明圣婴已死，8月15你们来山上赴会。别的方面咱不提，明清八义这门一接的这个帖子，当时是震惊不已，一片哭声。大老早的众人起来了，也不知道圣婴出事儿了，一看圣婴没起来，还以为昨天晚上啊他多喝了几杯，这晚上可能没睡好觉，这早晨晚起来一会儿。可是涂灿一接的这个帖子，当时知道不好，赶紧来到圣婴这屋，一看这门还虚掩着呢。那张德寿啊走的时候没关门，后来一刮风把那门呢合上一些，可是还有一道缝，是破门而入，往里这一看，哎呀，三弟呀！涂灿就觉得眼前一黑，扑通一屁股坐在地下，昏厥不省人事。满屋都是血呀，床上光有尸体没有头颅，眼睁睁看着三弟的尸体倒在床上，大哥受不了了。接着火的真君孔华阳、宝刀手李刚、神枪花千、登山豹子杨小石、钻云太保贾斌九，这些人都闯进来了。三弟、三哥，哎呀，大哥、大哥，有的扑过去搂抱圣婴的尸体，有的扶下身来赶快救涂灿、涂光辉。过了半天涂灿才醒过来，三弟呀，你这是被谁给害了？我跟他势不两立。他外边黄三太、杨相武、贾明疯了似的往屋

0: 里边挤。
1: 师傅，三大爷，三大爷，那你武功这么高啊？谁把你给杀了？我要知道这样，昨晚上我跟你搁一个床上睡，让他们杀我呀！
0: 屠灿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沾沾眼泪。先别哭，先别哭。他让别人别哭，他是泣不成声。先把三弟先成殓一下。屠灿老下从地下站起来，冲这些人摆摆手，随我到前厅。有几位在这儿照料着声音，大部分人跟着他到前边大厅。这时候对嵩山派来的人送完信赶紧就走了，屠灿坐在椅子上就拿着这封信，他看着看着把这封信就捏碎了。啊，虽然信上没写到底是哪个人杀了我的三弟，可是的确是对嵩山那边下的手啊，把三弟脑袋还给拿走了。既是这样，对嵩山，对嵩山，我要杀绝你山上群贼。旁边有人捂着嘴呜呜咽咽的搁那哭，大家一看正是杨家的主人大枪将杨德彪。
1: 诸位哥哥兄弟啊，我对不起盛三爷呀，盛三爷不来我家他不死，来我家他死了，他就不应该来我家呀。
0: 屠灿看看他，杨老弟，这事儿不怨你，你看这信不写的明白吗？冤有头债有主，其实我们来你家呀是打扰你了。
1: 啊，不不，
0: 屠大侠，我杨德彪把话说清楚了，盛英是我的朋友，虽然说我们过去的交情没有你们深，可是从我内心底我特别的敬佩他。这次他死在我的家中，我发誓我一定给他报仇，查明真凶，我亲自杀死他。贾明和杨香武都直蹦高，
2: 喂，诸位甭等八月十五，现在咱们就上山平山灭寇。
3: 对了，现在就上山去，什么八月十五九月十五的，等不到那个时候。
0: 慢着，屠灿一瞪眼，此事不可操之过急，对嵩山有一些了不得的侠剑客，再说人家人多势众，看来八月十五人头会他们会做好一切准备，那么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咱们也得遍请高人，把咱们至亲至近的都请来，到那时才能给盛三弟报仇啊。说着屠灿眼泪又下来了。贾明一听转身就出去了，
2: 啊，还得等那时候给三代报仇。报你的吧，我是不等那时候的，我先到那山上宰他几个，不然的话我这肚子得气冒泡了。
0: 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贾明背后背杵出了大洋鸡店，取路直接够奔对嵩山。出去有五六里地儿，就听后边擦擦擦擦擦有人上来了，回头一看他站住了。
2: 老五啊，你干啥去？
0: 老贾呀，你一出来我就明白了，你这是要杀人家。我心里边啊，我更恨那些贼，我一想我给你当个帮手，咱俩一块儿去不更好吗？
2: 啊，行行行，老吴，到这时候我看出来了，师傅没白教你这徒弟。
0: 老贾，到这时候我也瞧出来了，那个师傅啊没白疼你这个侄子，现在也就咱俩呀，跟老人家最亲近，你看咱俩先来报仇啊。
2: 对，他们都不行，就得咱俩，走吧。
0: 这两位一边说着还一边哭。二十多里地不算太远，没到中午他们赶到了，抬头一看对嵩山。这对嵩山之所以有这么个名，就是有两个山头，离老远一看呢，就好像是两棵大松树似的那么摇。

0: 欧阳相对，因此起这么个名叫对松山。假名往山根底下一站，这个儿不高，嗓门大呀，扯着嗓子骂上了：“呆！文辉、文兆东，你给我滚下来！贾大剑客在此，我要宰了你！”有楼兵发现了，赶紧往上报。文辉、文兆东在山上边正和一些人摆酒相贺，那盛营一死的，从心里边痛快。这时候下边一报上来，文辉就皱皱眉：“都下了帖子去了信了，就你们想报仇，你8月15来呀，凭功夫大战一场，怎么现在就来了？”来了多少人？我们就看了两个，一个大肚子是个矬子，还一个呢20出头，瘦小枯干，背后掖把牛肋小单刀。哦，文辉点点头。那个瘦子不知道是谁，这个大肚子一定是假名了。呵，这假名的名可不小，不过我还真从心里没太看得起他。可是在直隶高碑店，他一脚把那老乌鸦毕思恒给踢飞了，这小子也真有点邪功。文辉他一边想着，他就皱着眉。旁边站起了一位：“大哥，您坐这喝酒，诸位也别动，我下的山去，我要不废了这假名，我不回来见你。”哦，他们一看呢，旁边站起这是个偏寨主，叫孙奎，神锤无敌，他是一对大铁锤，他劲儿大，这一只锤就得3-4十斤重，两只锤有80斤，像一般人说跟对方打斗，拿80斤的锤动都不容易动得了，可是他劲儿大，拿起来呀是挥动生风。他这些日子就听着别人谈起假名来如何如何厉害，心里就憋着气，一听说假名来了还就俩，他这火撞上来了，心想：“你看那一阵风张德寿把盛英宰了以后，把他美的，本来在山上排座次，他在我之后，可是现在他见着我的面仰着那脸儿，浑然不把我放在心上啊。好吧，你能杀盛英，我能杀贾明，等我再回到山上，我看你们用什么眼光瞧我。”还没等文辉点头，他站起身离开座位，出去一分金厅，取路奔山下就来。他后边还跟着他10几位弟兄，那都是他偏寨的，来到山下抬头一看，啊，前面一个大肚子3尺多高小短腿，挺大个肚子，舔舔着用左手啊扶着，右手在身后背着摸着他那杵，四棱子脑袋，红眼圈，黑眼边，三环套月，麻子脸，耙耙鼻子，还有点母狗嘴儿，长得是其貌不扬。旁边站那位瘦小枯干，看样也没什么了不起。孙奎上下打量着这贾明和杨香武，把他也看了个够。孙奎34-5岁，长得个不高，是个亚洲汉子，蹲一蹲似的，浑身上下都是劲儿。就见这孙奎伸手从背后把这一对大铁锤拽出来了，空中呼那么一摆，十字插花架在胸前：“大肚子，你就是号称叫天下第一大剑客贾二法官那贾明吧？”“
1: 哎呀，魏成祥，你也知道我这名啊，既然知道我，还不赶紧跪下求情，让我把你饶了。我来问你，是谁下手把我三大爷杀了？你跟我说明白了，只要不是你，我就不杀你。”“
0: 就是我宰了那盛影，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1: 哎呀，哎呀，你这成心气我呀！你接招！”
0: 贾明一想到盛影死，心里就乱，伸手往外这一。

一拽杵，可是对方这一锤就到了，急切当中，他把杵拽出来，斜刺了一架，可是这第二锤到了，贾明没禁住，扑通就凿个跟头，人家第三锤是双锤往下抡，贾明。

0: 前就跑，是绕过对松山这小山坡，前边是二道岗。贾明不熟识啊，他奔二道岗下来了，后边是紧追不舍。孙奎大喜，嘿，这贾明这小子要说起他那个名头来，那摸不得呀。现在这一动手，他是空有虚名，一招他都没禁住就趴下了。我一定追上他，将他结果性命。再者说，他往前跑这路是绝路，这是二道岗子，前边是山崖，下边是深不见底，我看你往哪儿跑。孙奎在后边得意洋洋追着，贾明一看他没追上，始终拉开一定距离，这心里边还挺踏实。
1: 嗯，看来他那轻功不在我之上，冲这样我还能跑得了。哎呀，
0: 也接近山崖边了，贾明看着了，嘎噔一下站住脚步。
1: 我这天坏了，这是绝道啊，这跑不出去。
0: 就听下边有水一声，哗，探头一看，这崖边距离底下相当高。
1: 哎呀，哎呀，我这轻功不行啊，再一个我这水性不行啊，这要往里边一落，那就坛子似的，那就一个劲儿灌。哎呀，这可怎么办？
0: 蹭蹭蹭蹭蹭，神锤无敌的孙彪和双锤逼到且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姓贾的，还往哪儿跑？
1: 哎呀，
0: 贾明往四下一看，这个山崖上少有树木，多有怪石，说想藏哪儿，然后脱身都不易。想到这儿，把杵掖起来了。
1: 哎呀！完了，刚才没问您是谁，请问贵姓高明？
0: 孙奎便是。
1: 孙大哥，这我现在才明白，您的武功就在我之上，我是不如您。您高抬贵手，把我饶了吧，咱们哥们交个朋友。你看我爹明清八义也有一号，以后咱多亲多近啊。这个路过我家，您到家做客。以后我娶媳妇了啊，就你弟妹也会好好招待你，把你当成自己家人，少啰嗦。
0: 贾明，你名头不小啊，怎么这么软骨头？跟我起纠上了，我告诉你，你是自杀还是让我把你杀了？
1: 孙大哥，你看我这活了二十多岁，我们家就我一个，我这一盆花还没开呢，哪管我娶个媳妇生个儿子，祖先堂香烟不断，你再整死我也行。你就这么把我杀了能好吗？
0: 说着话还要哭。孙奎一瞧，贾明啊，本来我跟你没仇没怨，我不想杀你，可是我们山上一个偏寨主一阵风张德寿把那圣婴杀了，那整个山上都捧他，我只有把你杀了回到山上才能露脸，怎么办吧？你自杀吧，你自杀想怎么死就怎么死，我呢也别亲手把你杀了，你怪遭罪的。你看你是上吊，你还是拿那杵往脑袋上削，这都行。
1: 我不想死。
0: 不死不行。
1: 等会儿，
0: 贾明一看完了，来软的是不行了，来硬的也打不过人家。
1: 哎，我有一招啊，我新拜那师傅孟时孟归年说我那一招叫毒蝎现针，
0: 我这大肚子还叫蛤蟆气儿，
1: 可是那一招我得躺下，
0: 还得人家凑到我跟前儿，我冷个丁的往上踢一脚踹他裆里边，
1: 可是我现在站着都跑不了，我再躺下他给我一锤不就完了吗？哎呦，我那招没学实在呀，临时使我使不出来，我这该怎么办？
0: 急得贾明浑身是汗直转悠，忽然间他把脸往下一沉。
1: 我是姓孙的，你是不是以为我真怕你呀？
0: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嘿，孙奎，我逗你玩呢， 就凭我贾明在江湖上天下第一大剑客叫贾二发官，没有真才实学能有这名吗？没有真才实学闯荡江湖早就让人打

0: 死了，就你对松山一个小小的寨主，你就一下把我打个跟当，你没想到就你一锤把我打翻，这里边有点蹊跷吗？
1: 哎，
0: 孙悟空一想，这说的有点道理，就贾明再不如我，就他那么大的名，也不至于一锤就打趴下。怎么，你还想跟我比划比划？我要再亮出或者用我什么什么掌功把你打趴下，我都失身份。你知不知道掐诀念咒？掐诀念咒啊！我为什么被人称为假二法官？就是只要我一拘神，那神就来。你信不信？哼，乐了，不信。我是孙奎呀，你这个人井内之蛙，鼠目寸光，搁对松山一带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这么办吧，你开开眼，你看我怎么就这么拘神，你就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你看怎么样？贾明，你要真能拘神的话，我还就真服了，我跪下请你饶命，可是你要拘不来神，我还得宰你呀、啊！到时候我一刀一刀，我一下一下把你嘎了，我让你慢慢死。行行行，你往后闪两步，你看我拘神。我告诉你啊，那神要来了，冷定一下把你整死，你可别怨我啊！啊！贾明一伸左手，大拇指、食指、中指掐到一起。这嘴里开始捣鼓上了，这嘴里捣鼓着，这眼睛往四下溜着。
2: 哎呀，老五啊，杨小五，你缺死得了！你看我让人给追的叽里咕噜跑，你到后边来呀、啊、你！
0: 他不知道杨小五让人给缠住了，来不了。
2: 哎呀，爹呀，你们都在大盐里店的，你知不知道儿子我在这要死，没有一个人来救驾吗？
0: 他嘴里边啊，可捣鼓着。
2: 撒不撒黑不黑，无灵圣佛呀呀催。
0: 捣鼓完了，哪儿来神呢？没神呢。哈哈，贾明，神在哪里？
2: 神现在睡觉呢，鞠一遍呢，他刚起床。撒不撒黑不黑，无灵圣佛呀呀催。贾明琢磨，我自己得找个道跑啊，实在不行往水里跳，摔不死，淹不死，就算活命了。
0: 这神怎么还不来？
2: 穿衣服呢？穿衣服呢？你看这回就来了，撒不撒黑不黑，无灵圣佛呀呀催。
0: 贾明这声音是刚落，唰，在旁边一棵小松树上就跃下了一个人。无神来也！扑通。贾明一屁股坐地下了，怎么的？吓的，他自己居身神来，把他吓一跳。
3: 哎呦我天哪，我真来人哪，谁这是？
0: 说最害怕的，还得说这孙奎。没说吧，这事都有凑巧，孙奎不能不怕。他向后一跃身，什么神？定睛一看，一个小孩儿。十二三岁，长得不错，很白净，大眼睛，细眉毛，前发齐眉，后发盖梗，还有一个红斗斗，下面穿个小裤头，脚下蹬一双小老虎鞋，怎么着？前边绣的个小虎脸儿，哎，虎头虎脑的，特别招人喜欢。在身背后背着一把红毛宝刀。真要是识货人一看就知道，这把刀那太好了，那是有名的宝刀。哎，现在这小孩背着，就见这小孩三窜两跳来到贾明跟前，插手施礼：贾爱法官在下，某家系王母娘娘跟前的左金童戟，你一拘神，王母娘娘找我说孝系兄魁，你去吧，不用我王母亲计驾到。我一听说好吧，可惜你万分危机，我驾云不敢趟，驾光挨的。
2: 贾明一听啊，贾光来的，那赶紧把他给我结果性命。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假名居神居来了一个小孩，其实贾明自己都琢磨，我哪儿会居神呢，我是走投无路跑不了了，我这才要拖延时间好找机会溜。没成想啊，这一顿撒么撒黑么黑，嘿，从树上跳下个小孩还自曝左金童子。哎，这小孩什么来路，哎，背后还掖着刀呢，这把刀可不错。这贾明哪知道这小孩是大有来路，那是高人的弟子，别看小能耐大。就见这小孩冲贾明一拱手呀，贾爱发官呐，你在这遇险了，我乃王母娘娘跟前的左金童子，晚来了一步让你受惊了，你说我应该怎办吧。贾明一听，呵，这小孩挺机灵哎，还假装左金童子，好吧，那这出戏咱得演下去。他用手一指神锤无敌的孙奎，我说左金童子，你看没看着这个姓孙的，他是对嵩山的贼，我就要收拾他，既然你赶来了，你把他给我整死吧。好呀，就要降地了啊，苍狼。说着话，小孩背后背的红毛宝刀就出了鞘了，往前一窜身就来到孙奎跟前了。孙奎一看，哇哇无礼，抡双锤往下砸。可是砸的时候他心虚，心想他真是左金童子还是假是左金童子，他要是真的那可是小神仙，我可不是对手啊。他的心中一彷徨，那锤的劲儿就差了三分，他的双锤往下砸了孩子，这是居高临下，孩子没躲，从下边往上挥上了一刀，就听着咔嚓噗，一刀削三手，两个锤脑袋外加孙奎的脑袋都掉了。孙奎怎么也没想到这口刀能如此的锋利，削铜铁如泥，死尸倒地，人头滚落，小孩向后退身一控刀上的血，回头看看贾明，我说贾爱法官，你看我这小利索不利索。 哎呀哎呀， 贾明乐得不知道怎么好了，过来把这小孩就抱起来了。
4: 我这小兄弟啊，你这两下都绝了，哎呀，你姓什么叫什么，你赶快告诉我啊。
2: 这小孩挣了一下，搁这贾明怀里边拖出来了，把刀归鞘，看看贾明，扑哧也乐了，我叫左金童子呀。
4: 哎呀，别跟我扯这个啊，报真名报真名，
2: 我姓孟，叫孟鼎明。贾明一听，什么玩意儿，孟鼎明，
4: 哎呀，你这舌头太大，我听不清楚，你叫孟鼎明。哎，对对，孟鼎明。那你师父是谁呀，你这个功夫跟哪位高人学的。
2: 小孩眨巴眨巴大眼睛，要提起我媳妇来那可了不得，在整个中原也得数一数二数三的，不过他老人家告诉我了，他老现在归隐啊，不许我到外边啊说他的名字。哎，我这跟你报名啊，是我一夕高兴才报出我的名，别问我媳妇是谁了。
4: 啊，好好好啊，不问了不问了。小兄弟， 咱俩这叫患难之交啊。

小孩一撇嘴，谁跟你患难计较，我可没难，你有难那跟我没关系。哎，这是对对对，这就叫我患难跟你有交情，行不行？这难得咱哥俩相识一场啊，我瞧你就顺眼就有缘，咱哥俩拜把子怎么样？哎，磕头。小孩一听两眼就一闪亮，你那意气要跟我八拜结交，金兰之好。对对对，咱俩一磕头就成古时那刘关张了，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挡，不管走的天涯海角，哥哥我都惦念着你，你看行不行？小孩从来没磕过头，假名就这一顿白活，他这个心里边就一热乎。那行，咱俩磕头了，那从今往后就是祭己弟兄。对对对，两个人是捧土为炉，插草为香，就在这山上磕了头了。小孩又规规矩矩给贾明磕三个头，叫了声哥哥。贾明乐得手舞足蹈，哎呀兄弟快起来快起来，兄弟啊，按说咱哥俩就是唠个三天三夜，这话也唠不完。哎，可是有一点，现在对嵩山那面啊是十分紧急，我三大爷圣婴还让人给杀了，人家要设摆人头会跟我们一战。那么有一些事情呢，我就不多跟你讲了。现在我想跟你合着做个买卖，你愿不愿意？啥？合着做买卖？我也没做过买卖，这买卖好做，只要你答应说做，咱们这买卖是只赚不赔。那行，那咱俩做了，你说讲做法吧，做行买卖。兄弟，你武功太高了，尤其你这把刀太好了，你呀在这别动，藏起来等着我。我呢还到对嵩山去，我碰上那个有两下子的呀，我打不了的，我就往你这领。只要我一撒撒黑没黑，你从树上跳下来，咔嚓就一刀把脑袋就给他摘下来，咱俩呀、这就赚一个。等宰完一个，我再领了一个，完了你再宰一个，你看行不行？小孩扑哧一下子，哎呀，我说大哥呀，你这招啊太寻了，这哪是买卖呀？不过倒挺好玩的啊，对嵩山那些贼犯都该洗，正办吧，我搁这等你，你去吧。哎，好了好了，兄弟，我走了。贾宁用杵撅着松奎的人头，从山上下来了，直奔对嵩山。他到这山边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乱了。说怎么呢？原来清晨起来发现圣婴死了之后，涂大侠涂灿就吩咐大家不要轻举妄动，应该遍请高人，8月15赴人头会，再给圣三爷报仇。但是转眼之间一看，贾明和杨香武没了，涂灿大惊，哎呀不好，这两个孩子一定是上对嵩山给他师父报仇去了，就他们两个能报得了这个仇吗？凶多吉少，赶紧咱们都去。这老老少少都离开了大杨家店，来到对嵩山。正赶上杨香武往回来，这杨香武一看贾明让人给追跑了，他不知道追哪儿去了，就想回来报个信儿。一看这涂灿，他就喊上了，哎呀大爷，可不好了，这老贾呀他没了。怎么没了？如此这般，他让一个松亏的使锤给砸个跟头，让人就给撵跑了。我想去救啊，他们那些人一拦我，我也没来得及救，现在也不知道这老贾呀被人撵到什么地方去了。涂灿一听，哎呀，这可如何是好？人家对嵩山那些贼大喜，对嵩山的前把寨总辖大寨主，也就是金枪闹海金鳌文兆远，哎，正好赶下来看一看。文兆远也乐了啊，一个回合把贾明就打跑了，看来贾明得死在我们孙寨主手下。就在这时候，贾明挑着孙

0: 回着脑袋回来了，一边跑一边喊：
1: 哎呀，大爷，你看我挑谁脑袋？
0: 秃灿一瞧，哎呀，明儿，明儿，我说老贾呀，你真是大难不死。
1: 什么话？什么叫大难不死？就凭贾的剑客还斗不过这个人？
0: 我是故意败北，把他引个没人地方，我收拾了他，是这么回事。大家还都信以为真了。贾明吧唧把孙奎的脑袋往下一甩，然后回转身瞧瞧对嵩山这些贼：你们都给我听着，你们杀了我的三大爷盛老侠，现在我先宰一个给我盛大爷出出气儿，不过这也不算报仇，你们哪个再上，杀！金枪闹海、金鳌、文兆远当时眼睛就红了，从腰中扑噜扑噜扑噜扑噜亮出来金丝盘龙枪，这枪金丝缠绕，要硬能硬，要软能软，他的枪法可占一绝呀！就见他单枪一颤，啪啦啦啦啦啦，拉了个架势。贾明一瞧，不就冲这位一抖枪，那枪头都突出了一堆，这功夫在我之上，别跟他硬打。
1: 姓什么叫什么？报报名。
0: 前八寨总寨主，我文兆远是也。嗯，
1: 山上大寨主文辉文兆东是你什么人？
0: 那是我哥哥。
1: 哎呀，你们哥俩呢？那行，死一个就死一个吧，死一个也不绝乎啊。
0: 贾明的话音没等落下来，文兆远的枪就到了，麻的一扫，啪啦，刺他咽喉。贾明一没身，
1: 哎，我的妈，不好了，跑了！
0: 文兆远的枪就到了，麻的一扫，啪啦，刺他咽喉。贾明一没身，
1: 哎，我的妈，不好了，跑了！
0: 甩开小短腿奔二道岗子便跑。涂灿等人一看，哎呀，怎么这一招不是对手，这就跑了？赶快拦一下这个姓文的吧！可是杨香武一把把涂灿拽住了。我说大爷呀，
2: 啊，
0: 老五，大爷，我看贾明这个功夫啊，了不得了。出了北京城以后，他这个能耐就见长啊，在那个高碑店一脚把老乌鸦就踢飞了，现在又把那个孙奎的脑袋给摘下来了。我看这个邢文的呀，要追他，他也捡不着便宜，老贾肯定也能把他收拾了。咱们呢，先别动，要不然好像一帮打一个似的。涂灿听杨香武这么一说，这倒也是。哎，不过瞧贾明往前跑啊，这腿脚还真没乱。要如果他心慌的话，那个腿上能显现出来。嗯，先看着，等一会儿。眨眼之间，文兆远追贾明就追没影了。文兆远他盯着贾明，咬牙切齿，心的话，姓贾的，我一定把你脑袋削下来用枪挑回去，不然不解我心头之恨。眨眼间，贾明就跑到了二道岗子峭壁之处，嘎噔他就站那儿了。一回身，他把楚还掖起来了，笑目滋儿的看着文兆远：“
1: 来了，
0: 姓贾的
1: 来送死来了。
0: 怎么，姓贾的你跑不了了，到了绝路上了，你还把楚掖起来了？你亮楚动手！”
1: 我要亮楚啊，我得抬举你，就凭贾二法官还跟你费那事吗？
0: 贾明往四下一撒嘛，心的话，
1: 哎，我那兄弟孟鼎明藏的还挺隐蔽呢啊，你看就这么甩头一看，不知道在哪儿呢
0: 啊，等着我掐诀念咒呢。
1: 那行，我说姓文的，懂不懂什么叫掐诀念咒居神？不懂啊，不懂，我给你试试。
0: 不管人家文辉愿不愿意听，贾明撒手指的一掐，开始掐诀念咒了：
1: 撒不撒，黑不黑，无灵圣佛呀呀催。
0: 嗯，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呢？那小孩没露头，
1: 俺啥么啥黑么黑无灵胜负呀呀催
0: 呀，还没动静，贾明脑门子就见汗了。
1: 哎呀，我兄弟啊，你可别走了哇！你要如果走了，我整了个贼，这贼功夫又这么高，我现在又没路跑，他不把我收拾了吗？
0: 啊，对了，对了，上次我掐几点钟是掐三次，我那兄弟下来的，现在刚掐两次，没到时候呢，再来一遍，
1: 咋么咋黑么黑，无灵胜佛呀呀催。
0: 也别说贾明念三遍呢，他就念一百遍，那小孩也不带现身的。为什么呢？人家早走了。他的三遍是刚念完，那文兆远还等他这个呀，蹭往前一窜身，麻利一扫，啪，一枪砸起来了。这枪扎在胃枪，涮在胃棒，跟棒似的，哇，往下一砸。贾明向旁边一躲，他那杵还没拽出来呢，一个趔趄就摔了个跟头，急了咕噜奔旁边那石坡就滚下去了。要说贾明的功夫也不赖，真要是先使出来他的翻天三十六杵，一般人还真还不了招。但是贾明大意了，他那杵都拽不出来了，他向下这一滚，文兆远随后就追起来了。贾明玩命似的往前跑，这回可是真跑啊！但是不管怎么地，他跑不下这二道岗子，文兆远断了他后路，斜刺里往前追他。这贾明是跑来跑去，他一看，哎，前边一块大青石，他滋溜一下钻石的后边去了。文兆远一看，嗯，怎么追来追去追没了呢？此处是怪石横生，一时之间他看不到。哎，哎，刚才看着这个贾明在这块石头那块石头中间来回直蹦，贾明头顶上啊梳了个冲天杵小辫，还有俩大钱叮当直响。文兆元喊上了：“哎，小辫儿，小辫儿，姓贾的，你给我出来！小辫儿呢？”他喊小辫儿。他要不喊小辫儿啊，还不出别的事儿。他这一喊小辫儿，就在贾明藏身这块大青石的后面，有一个老头子盘着腿儿在那儿打坐呢，坐那儿想休息休息，忽然间就听人这么一喊，那是勃然大怒，啊！蹭一下子，他在那边站起来了，说：“为什么呢？您说怎么那么巧？这个年过古稀的老头儿，他小名叫小辫儿。还说，就算别人喊。”那也是一时凑巧，你也不至于就生气。哎，不，这老头啊就是这么个人，别人这么一喊，他就认为这是喊他的，是站起身来迎着文兆远就过来了。你喊什么玩意儿？你文兆远瞧瞧他，哎，这老头子身高七尺开外，穿的衣衫还挺干净利索，满面红光，头发胡子全都白了，两眼锃亮。我喊小辫儿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呀，你还敢胡说！这老头子向前跨步，伸手就抓过来了。就看他伸手一抓，文兆远一瞧呀，这都会武术的，他用枪啪就这么一拨对方的手腕子。可他哪里想到，这回他可遇着高人了。就这老头子轻轻那么一歪手腕，啪的一把把这枪头子就抓住了，顺手往怀里边一带，文兆远就感觉到对方的那个力道抗拒不了，连枪带人就都让人带过来了。老头子左手一抓枪头，右手顺着枪杆一抹死，你给我撒手，说不撒手那手腕子都得让人给打折了，赶紧一抖了手，把这枪给人家。老头下边一脚，趴下，扑通，文兆元倒地。贾明暗中一看，哎呀，这个太好了！噌， 他在石头空那儿啊钻出来了。嗯。

0: 他把老头吓一跳，这老头不知道那边藏个人呢。仔细再一看，一个矬子，3尺多高，挺大个草包肚子，那小短腿还有点罗圈。哎呦，这位谁呀？啊，怎么在石头那边猫着呢？这老头上下打量着贾明，贾明是扑身奔文兆远就来了。文兆远倒在地下，浑身疼痛，一时起不来。贾明伸手把他那个绦子就给扯下来了。我说，姓文的，你便宜了，要是我收拾你，我一下就把你整死了。可是老人家这一下把你打倒了，我再整死你未免有点过分，先捆起来吧。起了咔嚓，起了咔嚓，把这文兆远绑个四马倒攒蹄，然后扯下一块衣服边来，团吧团吧，还弄点沙子，来回那么一抖了，噗，把文兆远那嘴堵上了。嗯，文兆远呐，憋得来回直摇晃脑袋。贾明不理他了，转身行来的这个老爷子切近，老人家，是我兄弟让你在这儿等我吧。你兄弟？什么你兄弟？哪个兄弟啊？不是，我有个小兄弟叫孟鼎明，他让你在这儿等着我，帮着我做买卖吗？这贾明以为啊，那小孩啊可能有什么事儿走了，委派个老爷子在这儿帮他忙呢。这老头子皱皱眉，我不认识你什么兄弟，我就自己在这儿睡觉，这个人他叫我小名，喊小辫儿，把我喊恼了，我这才打他。怎么着，你把他捆起来了，你跟他有仇啊？啊，贾明一听吐吐舌头，你说我这是不是个辅将？多亏这老爷子小名叫小辫儿，他如果不叫小辫儿，今天他也不至于出来打这姓文的呀。哎，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贾明一撩衣襟跪下了，老人家，你可真是世外高人呐！就看你老人家刚才那身手，这个天底下您不数一也得数二，弟子佩服一极。贾明这几句话可说到这老头心里去了，他就愿意听别人说他是高人。他们师兄弟两个人在江湖上走动啊，刚才贾明说了，他不第一也得第二。这老头一想，对，我不第一，就我兄弟第一。所以说呀，那江湖之上，我们俩是第一、第二的。嗯，他看看贾明，点点头，是面现喜色。我说小子，你挺会说话啊，你姓什么叫什么？跟我说说，咱俩呀，认识认识。老人家，要说起我来呀，没啥名。提你也不一定知道，要说起我两位老师傅来，那是香山真武鼎太玄紫霄宫碧坤长老和赤法僧少英。提起我爹，明清八一其中之一，钻云太保贾宾九。我呀，是贾明。杀！老头不听贾明这二字，然魂八流。他这一听，那脸上唰啦就像照了一层寒霜。贾明在那儿跪着呢，他向前一跨步，抬起右掌，啊，啪，向下便击。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

0: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苏宁迈入高铁时代；
2: 苏宁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开展中秋家宴活动；
3: 媒体看苏宁，老内化长出青春派；
2: 施宿镇联合南达中学开展中秋传统文化综合实践活动。
3: 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全线新建车站之一，苏宁河间站同步启用，这标志着苏宁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冀中平原腹地新增一条北上雄安、南下商丘的快速通道。
4: 大家好，我是苏宁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子轩，我现在正在苏宁河间站的2号站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7点17分，从衡水南站开往北京西站的 G7824次列车正在缓缓驶入站台，这是抵达苏宁河间站的首趟列车。随着这趟列车的驶入，苏宁正式进入了高铁时代，这列风驰电掣的列车载着苏宁人的期盼与向往，正式拉开了苏宁连通首都、拥抱全国的崭新篇章。
5: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64列，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苏宁河间站作为新建中间站，同步纳入全国高铁网运营。
6: 车站开通前已完成各项设备调试和安全评估，我们针对首日运营和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做了充分准备，确保旅客进出站顺畅，服务到位。目前每天有18列车停靠苏宁河间站，车站候车大厅可容纳1900人同时候车，设有综合服务中心、母婴室、无障碍卫生间等配套用房，可满足普通旅客的出行需求。
5: 上午7时许，苏宁河间站站前广场上锣鼓喧天，歌舞飞扬，百姓用自己的方式庆祝京港高铁雄商段苏宁河间站正式通车。不少闻讯赶来的群众纷纷拍照打卡，记录着历史性的时刻。
7: 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宁人，今天把咱那个雄商那个高铁在咱们苏宁正式开通，我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这几年今儿个都带着咱们那个所有的股友们，一共是10面大鼓来庆祝，这个祝愿咱们这个苏宁生活越来越好。那个高铁开通了，回家方便了，希望这远方游子也经常回家看看。
5: 苏宁河间站站房以悠悠五元城、千年汉武风为设计理念，外立面借鉴汉代古建筑元素，以现代简约手法重新演绎，庄重典雅中透出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
8: 我是咱们苏宁的本地人，在前后几天我都开始关注咱们苏宁高铁站，然后在网上订的票，第一次来高铁站，看到这个高铁站建得非常的雄伟，以后咱们出行也方便了，在家门口坐到高铁感到非常的骄傲，也希望咱们苏宁越来越好。
9: 我感觉挺漂亮挺大气的，然后对于外立面这个建筑风格也

0: 特别符合咱们这个当地的特色。因为我是和咱们河间人，然后我之前像河间去北京带我母亲看病，都是要去任丘站。这一次，那个直接向西开车20分钟就到咱们肃宁河间站，就特别方便，啊，感觉并且车次也有所增加嘛。早晨7点多，然后8点半就到了，然后刚好赶上人医生上班时间。看完病，然后应该是晚上，我看还有9点多的车，我们在北京转一转，就直接回家，当天往返，挺好的。
1: 是这样，因为我家本来就是肃宁的，在我之前上学呢，来去北京上学，基本上都得乘咱们那个普铁，大概要2个半小时。然后这个中秋回家以后，发现哎，咱们这个肃宁河间站第一次通车，一看哎，只需要1个小时了，感觉特别方便嘛。于是我就选择乘坐咱们这个高铁来尝试一下。之后如果可以的话，能够每次都乘高铁上学，会方便很多。也祝愿我们这个家乡能够建设得越来越好吧。
2: 京港高铁熊商段在衡水连接石脊高铁，在聊城连接济正高铁，在菏泽连接日兰高铁，实现与京广、京沪等既有高铁干线的互联互通。肃宁河间站的开通，使当地群众可经雄安枢纽北上北京，南下商丘，并通过跨线列车直达上海、合肥、黄山等方向。高铁站的落地将进一步加速人流、物流、信息流向肃宁集聚，对于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承接雄安新区辐射具有实实在在的支撑作用。
3: 今天特别激动，特别自豪，咱们肃宁终于通高铁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以后我们肃宁杂技能走得出去，也能进来，也能带着咱们那个杂技的乡土文化走出家门，走向全国，也能让更多的外地游客乘坐高铁来到肃宁看杂技、品文化，了解咱们肃宁的风土人情。
2: 一轨通南北，肃宁启新城。肃宁河间站的开通，不仅缩短了时空距离，更打开了一扇通向京津冀协同发展前沿的大门，这将对肃宁区域发展带来全新机遇，带动肃宁招商引资，吸引产业落地，激活文旅产业，拉动消费，助力特色农产品外销等，促进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据了解，京港高铁熊商段相关列车车票已于9月25号起通过铁路12306发售，铁路部门在该线路实施灵活折扣、差异化的市场化票价机制。
4: 9月27号晚，肃宁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社管委百盛百友会社群举办邻里共聚、百家团圆中秋家宴活动，喜迎佳节。活动设置厨艺展示、文艺表演、社区生活公约投票选举、共享家宴等环节，20余组家庭、60余名居民参与。活动以邻里共宴搭建居民意识平台，引导群众共商社区公约，激活自治活力，厚植睦邻温情，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氛围。
5: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河北日报发布的老内化长出青春派。
2: 尹庆元是省级非遗项目肃宁内化代表性传承人，从事内化创作30余年。今年7月，他在肃宁县文化馆群众艺术夜校开设公益内化课程，每周一至周六晚间授课，每次2个小时。他原以为报名者中退休人员居多，没想到第一期学员中20多岁的年轻人占80%，最小的只有15岁。银行职员、大学毕业生、电商主播、自由职业者，学员身份覆盖多个行业。内化讲究反向运笔，在内壁反着书画，从外壁看才是正序。这门曾被视为雅士珍玩的老手艺，如今正被一群年轻人攥在手中。肃宁县群众艺术夜校由肃宁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肃宁县文化馆于2024年7月创办，开设有书法、工笔画、中国结、非洲鼓、篆刻、古琴演奏等多门课程，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学员年龄从10后到银发族，截至目前累计参与学员超800人次。
4: 中秋节前，施宿镇联合南大中学开展

0: 感，染匠心非遗，赴月圆之约，品中秋诗韵，中秋传统文化综合实践活动。近百名学生在扎染、灯笼手绘、做月饼等实践活动中感受中秋文化魅力。活动现场，老师为同学们讲解中秋民俗、灯笼历史以及扎染非遗相关知识后，大家分组投入各项手工体验。扎染区，同学们戴好手套，捆扎布料，滴染颜料，等待颜料渗透，制作出纹样各不相同的扎染 T 恤。灯笼制作中，大家拼接竹签，搭建骨架，细心糊上宣纸，自己设计绘画图案，一只只精巧的传统灯笼陆续完成。月饼制作区域更是热闹十足，同学们称量月饼皮与馅料，小心翼翼包好收口，借助模具按压，一个个圆润好看的月饼在孩子们手中成型。团扇体验区，墨香弥漫，同学们手执笔墨，在扇面上书写中秋诗词，再以漆画点缀装饰，将中秋的美好期许留在扇面。中秋知识趣味答题环节，同学们踊跃抢答，在欢乐的氛围中收获知识。
1: 参加这次中秋非遗活动，我感觉氛围特别好，也特别有意思。同学们在一起做灯笼、做月饼，还有扎染 T 恤、做刺扇的，既新鲜又充实。我们都非常真切地体会到了传统手艺的魅力，也更加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了。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3: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爸爸妈妈，外国的小朋友吃饭用勺子和叉子，为什么我们要用筷子吃饭呀？
1: 孩子，这筷子可不仅仅是吃饭的工具，它更是咱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象征。
2: 宝贝，你看，筷子一头圆，一头方，象征着天圆地方。手执方头用圆头，代表民以食为天。这些呀，体现了古人对世界的独特认知。
1: 而且呀，用筷子时讲究协调配合，这就如同我们做人做事，必须懂得平衡与合作的道理。
0: 那我一定要学好。
2: 一双筷子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和记忆，一双筷子是中国人永不言弃的传统和骄傲。

0: Let's go。
1: 从前的你饭桌上呼风唤雨，
2: 来这个菜特好吃，我给你夹过去。
1: 现在的你少不了公筷公勺，
2: 我呀，我这可是公筷。
1: 从前的你从不把洗手当回事儿，
3: 我不是出门前刚洗的手吗？
1: 现在的你回家第一件事就是
3: 我先去洗手，记得呢，洗20秒。
1: 从前的你从来不愿意佩戴口罩，
2: 哎，那多难看呀，我不戴我不戴。
1: 现在的你已经学会了科学佩戴口罩，
2: 我去趟超市啊，哎，对，给我拿个口罩。
1: 养成卫生好习惯，让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根发芽。

0: 10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来来来，干！
2: 爸爸妈妈，你们能不能少出去喝酒、打牌、
3: 红中？哎，等等等，碰！
2: 回家了，不跟手机玩，跟我玩。
4: 你知道吗？你的孩子有时很孤独。
5: 孩子，工作忙吗？爷爷奶奶想你了，什么时候回家来呀？
6: 爷爷，不忙，我今天晚上就回去。爷爷，我教您怎么用手机好吗？这样以后随时能见面了。
7: 好，好，爷爷奶奶老了，不会用手机呀。
6: 爷爷，您看，这个叫桌面，这个绿色的小图标呢，您点开一下，您找到我，加号，哎，您看，这不就看到我了？
7: 好，真好，真好，孩子，你现在都能教爷爷学习了。
6: 这算什么？爷爷，我再教您建个群，您给起个名字，
7: 就叫家吧。
8: 不要让网络把亲情变得更远，常在家庭群里说说话，更要常回家看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3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代巨古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3: 刘不才所说的刘下是个地名，其地多山，峰回泉绕，颇多隐秘之处，是出逃的好去处。刘不才说道，雪岩夫人很有眼光，她说我的话对，我呀就找到一处深山，那真正是人迹不到之处，最好的呢还是有一道涧，有涧呢就有水，什么都不怕。我雇人呢搭了一座茅棚，足有3尺高吧，下面铺上木板，又运上去7-8担米，一缸盐菜，10来条火腿。说起来不相信呢，那时候杭州城里饿死的人呢不知道有多少，可就我们那里没有一天不吃干饭的。
4: 哦，怪不得刘三叔不像没饭吃的样子。
3: 七姑奶奶又问，
4: 那长毛倒没有找到你们那里？
3: 差一点点点啊。
4: 哦，是怎么回事？
3: 你听我说啊，有一天啊我去赌钱。
4: 慢点三叔，难道逃难还有地方赌钱？
3: 不但赌钱，还有卖唱的呢，市面热闹得很。听刘不才继续往下说，大家才知道这个市面是由逃难的人带来的。起先呢是有人搭个茅棚，卖些常用的食物，没有字号，通称小店。然后小店呢成为茶店，作为聚会打听消息的所在。难中岁月，记仇少不得想个排遣之道，于是茶店又变成赌场。刘不才先是不愿意与世隔绝，每天走7-8里路到那个应运而生的市集上去听听新闻，到后来就专为去过赌瘾了。牌九啊，做保啊，掷骰子什么都来，有庄做呢就做庄家，没有庄做就赌下风，成了那家赌场的台柱。有一天的午后，刘不才推庄赌小牌九，手气极旺，多少赢了一点钱，正赌得兴头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哎，长毛来了。刘不才不大肯相信，因为以前他上过一回当，有一次呢也是听说长毛来了，赌客仓皇走避，结果无事。等回到赌场呢，台面上已经空空如也了，事后才知道是有人故意捣乱好抢台面。刘不才疑心这一次也是有人想趁火打劫，所以大家逃他不逃，不慌不忙地收拾起自己的赌注再说。这时候开赌场的过来警告他，哎，刘三爷怎么还不走啊，真的是长毛来了。这一说，刘不才才知道着慌，匆匆地将几十两银子塞入腰际，背起5-6串铜钱，撒腿就跑。然而已经晚了，有2名太平军穷追不舍。刘不才虽急不乱，他心里在想，自己的衣服比别人穿得整齐，太平军绝不肯放过自己。这样一逃一追，到头来岂不是引鬼进门吗？那样一来，雪岩的一家子可就遭殃了。刘不才念头转到此处，对付的办法也就有了。他边跑边将那5-6串铜钱扔掉，他一边跑，后边追他的人一边捡钱。刘不才肩上的重负全是，脚步就更轻快了。然而还是不敢走正路，怕太平军发现住处，他兜了好大一个圈子，到了晚上才绕路到家。讲到这儿，刘不才舒了一口气，哎呀，从那一次以后啊，胡老太太跟雪岩夫人就不准我再去赌了。
4: 其实市面也就此打散了。那一次是一小队长跑误打误撞闯到那里，人数太少不敢动手。第二天也不是第三天，来了大队人马呀。呼，
3: 刘不才说到这里表情极其复杂，余悸余哀犹在，却又似乎欣慰得意。
4: 亏得我见机呀，这一宝总算让我看准了。
3: 谈这样的生死大事，仍旧不脱赌徒的口吻，七姑奶奶对他又佩服又觉好笑，但更多的是关切。
4: 那以后始终再没有遇见长毛？
3: 没有，
4: 不过好几次听见声音，提心吊胆的味道，哎，只有尝过的人才晓得真不好受啊。
3: 然而此刻提心吊胆的日子也并不算完全过去，像胡雪岩这样跳出结束外不在五行中的，只怕十万人家找不到一家，然而现在却又在危急之中了。一来呢，荒山茅棚自然不能再住，最主要的原因是存粮也光了，不能不全家出山。可城里尸臭不可闻，如果不是严冬瘟疫早已流行，当然不能再住。好的是胡老太太本来信佛，自从胡雪岩平地一声雷发达起来，更认定是菩萨保佑，大小庙宇安堂只要和尚尼姑上门化缘，必不会空手而回。三天竹是香火圣地，几座庙宇无不相熟，找一处安顿下来倒也容易。可苦恼的仍旧是粮食，整个杭州城全靠李秀成从嘉兴运来的20,000担米，先军粮后平跳，已是极吃紧的情势。刘不才此刻说道，
4: 现在胡家全家大小每天只吃一顿粥，我倒还好，就是上面老的下面小的不能不想办法呀。
0: 古迎春说，
4: 这个办法总想得出的，不过刘三叔你有句话我不懂，你一向胃口很好，每天吃一顿粥倒能支持得住，还说还好。
3: 刘不才笑了笑，不好意思地答道，
4: 我不要紧，我会到太平军那里去打野食啊。
3: 七姑奶奶也笑了，刘三叔啊，你真正是老虎嘴里的食也敢夺来吃啊，你说说看你到底是怎么个打法啊。
4: 这就不好告诉你了，闲话少说，我还有一句正经话要跟你们商量的。
0: 哦，那你说。
4: 是这样，有个王八蛋呢，来找雪岩的麻烦，如果不理他会出事的。
3: 哦，刘不才所说的这个王八蛋呢，叫袁中清，是钱塘县蜀里知县。此人呢，原来是袁甲三部下的一个勇墨，打仗发了笔横财，活动袁甲三的一个墓友，在一次保案中把他添上一个名字，得了6品蓝翎的功名。后来犯了军令，袁甲三要杀他，吓得连夜开了小差逃回江西原籍。那时的江西巡抚是何桂清的童年木张阿的得意门生张福。袁中清假报以6品蓝翎的县城，又走了门路投效到张福那里。不久太平军攻江西省城，袁中清竭力驻守，使得张福大起好感，便宜了这个王八蛋，竟被委为制造局帮办军装。这是个极肥的差事，在袁中清手里更是左右逢源，得其所在。不久由于宁国之战获胜，专案报奖，张福倒很照顾袁中清，特意嘱咐木友为他加上很好的考语，保升县令。这原是一个大喜讯，在他人当然会高兴得不得了，而袁中清不但愁眉苦脸，甚至坐卧不宁。周围同事不免奇怪，少不得有人问他，
4: 哎呦老袁，

0: 指日高升啊，上头格外照应你，不是列个名字的泛泛保举，你是16个字的考语，经理一定照准，眼看就是百里侯，如何倒像如丧考妣似的。唉，袁仲卿叹气摇头，说什么指日高升啊，不吃官司只怕都要靠祖宗积德了。哎呀，官司吃定了，吃定了，祖宗积德也没用。
1: 哎，
0: 同事们都觉得非常奇怪，有一个问，那到底为什么呀？袁仲卿先还不敢说，经不起那同事诚恳热心，拍胸脯担保必定设法为他分忧，袁仲卿这才吐露了心底的秘密。实不相瞒，我这个六品兰陵，货真价实，县城是个西贝货，你想这一保上去怎么得了啊？什么？你的县城是假的？假的就不能见天日。江西的保案上去，吏部自然要查案。袁仲卿因为是县城，才能得保知县。然则先要问他这个县城到底是什么班子，如果一查无案可稽，就要行文来问。试问袁仲卿怎么能够拿得出布照或是捐过班的所谓实收呢？当然了，像这种假冒的事不是没有，吏部的书办10之89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积年华吏，无必不惜，只怕没有缝钻，一旦拿住了短处，予取予求，勒索够了，怕还是要办他个假冒职官的罪名，落个充军的下场。袁仲卿那位同事也算是言而有信，为他请教高人，想出这么一条路子，补捐一个县城。军行以来，为了筹饷大开捐力，各省都向吏部先领到大批空白的收据，即名为实收。捐班呢有各种花样，各种折扣，以实际捐纳的银数发给收据，这就是叫实收。将来呢以这个所谓实收来换领正式布照，所以这倒容易，对了银子立时可以办妥。但是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日期不符，这无论如何是不行的。缴验实收一看是保案以后所捐，把戏立刻拆穿了，这怎么办呢？袁仲卿的同事这样说，这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托人情了。袁仲卿点了点头，
2: 托人情要钱，我知道，不过我这个差事虽然有点油水，可平时都结交了朋友，吃过用过也就差不多了，如今你们看都在这里了。
0: 说着袁仲卿就把枕头箱打开一看呢，里面银票倒是不少，但是零零碎碎加起来也不过100把两银子，像这种稻田年月的花样担着极大的干系，少说也得300两。他那个朋友也知道袁仲卿是有意做作，可事到如今，人家半吊子，自己不能做为德不足的事，只好替他添上500两银子，跟前途好说歹说，把这件事算是办下来了。但是从此以后，袁仲卿不够意思的名声也就传开了，他在江西不能再混，事实上也非走不可，因为那保升了知县，不能在本省补缺，托人到

部里打点，这就分发了浙江候补。袁中清原本指望分发广东，却以所托的人不甚实在，改了分发浙江。万般无奈，只有

安中卿精神复振，他走了潘思林指的门路，竟得挂牌署理钱塘县。杭州城内，钱塘、仁和两县，钱塘算是首县。县官的身份更自不同。袁中卿工于心计，只惧内财，而首县呢，却是要外财的，讲究仪表出众，谈吐有趣，服饰华丽，手段圆滑，最要紧的是出手大方，善于应酬。说起来，袁中卿本非其选，但此时军情紧急，大员过境的绝少，迎来送往的差事不凡，正可发挥他的所长。袁中卿的长处就在于能搞钱，搞钱要有名目，而在这个万事莫如守成急的时候，又何愁找不到名目呢？为了军需，摊派捐献、抓差征料，完全是一笔烂账。只要上面能够交差，下面不激出民变，从中捞多少，都没有人会过问。到了九月里，杭州被围，家家缺粮，人人受急，可只有袁中卿似乎精神还很饱满，人们多疑心他私下藏着米粮，被人在吃毒食，然而事无佐证，没法追究。这样的人一旦破城，自然不会殉节了。有人说袁中卿还是开城门引太平军进城的人，可这一点也没有实据。不过人们看到，在李秀成进城的第二天，袁中卿就转为投效太平军，任了钱塘监军职，而干的差事却是老本行，替太平军备办军需。太平军此时最迫切需要的是船，要从外地赶运粮食到杭州，所以袁中卿摔掉零零，脱去补褂，换上红绸棉袄，用一块黄绸子裹头，打扮得跟太平军一模一样，每天在江干封船。谈到这里，刘不才愤愤地说：“哎呀，这个王八蛋居然亲自来到胡家，跟留守在那里的人说，说胡某人领了几万银子的公款到上海去买米，怎么不回来了呢？你们带信给他，应该有多少米，赶快运到杭州来，不然由他的罪受。哎，你们想想看，这不是有意找雪岩的麻烦吗？”说起来，这的确是个麻烦。照袁中卿这样卑污的人品、毒辣的手段，如果不早做安排，说不定他就会打听到胡家眷属存身之处，凌辱老少妇孺，岂不可忧？刘不才又说：“顶叫人担心的是，这个王八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说他把胡家大小弄了进去，拖到人情照数释放，倒也还不要紧，可就怕人事抓进去了，要放他本人做不了主，这一来要想走条路子，只怕比登天还难呐。”刘不才这番话加上难得出现的沉重的脸色，使得七姑奶奶忧心忡忡，他也失去了平时惯有的爽朗明快的姿色。古迎春当然也相当担心，但是他一向深沉冷静，一半也是受了胡雪岩的感染，总觉得凡事只要不怕难，自然就不难。眼前的难题不止这一端，要说分出缓急，远在杭州的事如果一声不测，急也没有用，倘或根本不会有什么危险，
则并不急而乱投医，反倒是

0: 自诉其祸。然而这番道理说给刘不才听，或许他能接受，在七姑奶奶却是怎么也听不进去的。因而顾迎春只有大包大揽的先一间单承下来，作为安慰妻子的手段。顾迎春拍一拍胸脯说：哎，不要紧不要紧，我有办法，我有路子，我今天就去办。不过眼前有件事先要拿个主意。顾迎春要说的这件事，就是要把杭州的消息告诉胡雪岩。家中不安，至交殒命，是胡雪岩不堪承受的两大伤心之事。可是老母健在，阖家无恙，这个喜讯也足以抵消得过了。所以顾迎春赞成由刘不才去当面跟胡雪岩谈。七姑奶奶表示同意，刘不才当然依从，不过他要求先去洗个澡，这是他多少天来梦寐以求的一种欲望。七姑奶奶当下对顾迎春说：那容易，你先陪刘三叔到澡堂子里去，我回家去收拾间屋子出来。不必了不必了，七姐。刘不才紧紧摇头：我呀，还是住客栈，这样比较自由些。刘三叔喜欢自由自在，你就让他去吧。顾迎春附和着，他是另有用意，想到或许有什么不便，当着胡雪岩说的话跟刘不才在客栈里接头比较方便一些。在新开辟的石路上买好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全套衣衫鞋帽，照道理说刘不才脱下了的那身既破且脏的旧衣服可以丢进垃圾箱里去了，但是他却要留着。刘不才感慨万端地说：哎，从前我真正是不知家乡之艰难，虽然也有落魄，混到吃了中饭不知夜饭在哪里的日子也有过，可是我从来不愁，从没想过有了钱要省俭些用。经过这一场灾难，我呀变了，这身衣服我无论如何要留起来当作传家之宝。哎，你们可别笑，我这可不是说笑话，我要让子孙晓得他们的祖宗吃过这样的苦头啊。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刘不才感慨万端地说：“经过这一场灾难，我呀，变了。这身衣服，我无论如何要留起来，当作传家之宝。哎，你们可别笑，我这可不是说笑话。我要让子孙晓得他们的祖宗吃过这样的苦头啊！”听了刘不才这番话，古迎春相当惊异。
2: 哎，刘三叔，你有这样的想法，我倒没有想到啊。
1: 哎，我也是受了点刺激。
2: 想了想，
1: 一个人真要争气呀。从天竺进城，伤心惨目，自不必说。不过什么东西可怕，都不如人心可怕呀。我琢磨，雪岩在地方上总算也很出过一番力气的啊，可哪知道现在说他好的十个之中就没有一个。我实在不大服气，如果雪岩真的垮了下来，或者杭州也真的回不去了，那就冤屈一辈子，坏名誉也不能洗刷了啊！到有一天光复，雪岩依旧像以前那样神气，回到杭州，我倒要看看那班人又是怎么个说法。刘不才这是一番牢骚，古迎春颇有异样的感觉。从他认识刘不才以来，难得听他发牢骚，偶尔那么一两次，也总是以冷峻嘲弄的口吻。像这样很认真的愤激之词，还是第一次听到。古迎春再把他话里的意思好好咀嚼了一会儿，终于变出一点味道来了。他试探着问：“刘三叔，你好像还有什么话藏在肚子里似的。”刘不才猛然抬起眼来，愣愣地看着古迎春，好半晌才深深点头：“迎春兄，你算是猜对了。我是还有几句话，倒真应该跟你谈才是。我跟你说，雪岩的处境很不利呀。”顾迎春听刘不才继续往下谈，才知道胡雪岩现在竟成了众矢之的了。有人说他借购米为名，骗走了藩库的一笔公款，为数可观。有人说王有龄的患囊所积都由胡雪岩替他营运，如今死无对证，已遭吞没。此外还有人说他如何假公济私，如何虚有善名，把他形容成一个百分之百的奸恶小人。最后刘不才这样说：“哎，这都是平时妒忌雪岩的人，或者在王雪公手下吃过亏，迁怒到他头上，疯狗乱咬，避开就是。本来可以不必理他们，哪知道长毛也在找雪岩，这可就麻烦了。”这越说越奇了，如何太平军又看中胡雪岩了呢？对此古迎春大惑不解，不过一说破也就无足为奇了， 就听刘不才这样说道：你也知道，雪岩这个人向来喜欢出头做好事，我们凭良心说，一半他热心好热闹，一半也是沽名钓誉。李秀成打听到了，想找雪岩出来替他办善后，这一来越发遭忌。原来有一批人在搞，如果雪岩一出面，就没有那批人好搞的了。所以第一步由袁中清这样的王八蛋来恐吓，这也还罢了。第二步手段真毒辣了，据说那批人在筹划鼓动金官要告雪岩，说他骗走浙江购米的公款，贻误军需国实，请朝廷降旨查办呢。
2: 哦，
1: 听到这里，顾迎春大惊失色，这从何说起？这不是要害我的小爷叔家破人亡吗？哎，不过刘三叔，我又不懂了。果然降旨查办，逼得小爷叔在上海存身不住，只好投到长毛那里，与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3: 哎呀，你不要忙，还有话呢。
2: 你说，
3: 他们又放出风声来了，说是胡雪岩不回杭州便罢，一回杭州要鸣锣聚众跟他好好算账。
2: 算什么账？
3: 哪晓得他们算什么账啊？这句话毒就毒在鸣锣聚众这四个字上头。你想想看，真的搞成那样的局面，雪岩就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1: 顾迎春敲了敲自己的额角，刘三叔，你的话把我搞糊涂了。一方面不准他回去，一方面又逼得他在上海不能住，非投长毛不可。那么他们到底要怎么办呢？莫非真要逼人上吊？只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3: 当然了，雪岩要让他们逼得走投无路，还能成为胡雪岩吗？他们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目的是想逼出雪岩一句话：你们饶了我，我绝不来坏你们的事。迎春兄，你想想雪岩肯不肯说这句话呀？
2: 依我看，不肯也得肯，一家老少关系太重了。
3: 哎，话是不错，但是另外又有一层难处。
1: 刘不才所说的这个难处是个不解的结。李秀成的一个得力部下，实际上掌理浙江全省政务的陈炳文，因为善后工作棘手，一定要让胡雪岩出头来办事。据说已经找到富康钱庄的党首，嘱咐他转达这番话。照刘不才判断，也就在这两三天之内会到上海。
2: 顾迎春觉得情势棘手，问刘不才：照这么说，是瞒不住我这位小爷叔的了。刘三叔，你是身临其境的人，这几天总也想过，可有什么解救之方？
3: 我当然想过，要保全家老小，只有一条路。哎呀，不过说出来你不会赞成啊。
2: 说说何方？
3: 事情明摆在那里，只有一个字：去。说老实话，雪岩真的回杭州去了，那班人拿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1: 顾迎春大不以为然，但是因为刘不才言之在先，料他不会赞成，他倒不便说什么责备的话了。 他慢吞吞地说：“刘三叔，眼前的急难要应付，将来的日子也不能不想一想。我看这件事，只有让小爷叔自己去定主意了。”带来了全家无恙的喜讯，也就等于带来了王有龄自缢的噩耗。刘不才不提王有龄，真所谓尽在不言中。胡雪岩双泪交流，但哀痛还能承受得住，因为王有龄这样的下场原在意中。一个多月前，钱塘江中一败，摇别也就是永诀，最伤心的时刻已经过去了。那么王有龄的遗属呢？胡雪岩想问，却又怕问出一片悲惨的情形，有些不敢开口。而七姑奶奶则是有意要谈能叫人宽心的事，特意把胡家从老太太起一个个依次问道，这就越发没有机会让胡雪岩开口了。谈到吃晚饭，正好

0: 张医生回来，引荐过后同桌共饮，他们二人算是开药店的同行，彼此别有亲切之感，所以谈得很投机。饭后，古迎春特别又请张医生替胡雪岩去诊脉，也许是因为有了喜讯的缘故，神旺气健，比上午诊脉时又有了进境。古迎春悄悄地问张医生：“啊，还有一件很伤脑筋的事，要跟病人谈，不知道对他的病史相宜不相宜？”张医生摇了摇头：“
1: 伤脑筋的事没有对病人相宜的，不过他的为人与众不同，经得起刺激，
0: 所以等七姑奶奶回卧房去看孩子的时候，古迎春才跟刘不才把杭州对胡雪岩种种不利的情形很委婉的，但是也很详细的说了出来。胡雪岩很沉着，脸色当然也相当沉重，听完了他叹了一口气：“乱世会换心术啊，也难怪，这个时候哪个要讲道德讲义气，只有自己吃亏。不过我想还可以讲厉害。”
2: 听这口气，胡雪岩似乎已有办法了。古迎春随即问道：“小爷叔，事不宜迟，不管定的什么主意，要做得快。”“
0: 不要紧，紧慢不动气。”到这时候，胡雪岩居然还有心思说这样轻松的俏皮话，古迎春倒有些不大服气了。看样子小爷叔倒真是不在乎，莫非真的有什么神机妙算？
1: 不是啥神机妙算，事情明摆在那里，他们既然叫我钱庄里的人来传话，当然要等有了口信儿，是好是歹再做道理。现在人还没有听到，急什么呀？
0: 听这么一说，顾英春实在不能不佩服，原是极浅显的道理，只为方寸一乱，看不真切。这一点功夫说来容易，临事却不易做到，这就是胡雪岩过人的长处。顾迎春笑道：“
2: 那好，听小爷叔一说破，我也就放心了。那我们就慢慢商量吧。”
0: 急人之急的义气都在顾迎春这一张一弛的神态中表露无遗，这在胡雪岩是个极大的安慰，也激起了更多的信心，因而他的语气也就越发从容了。那个袁仲卿，他的五腑六脏我都看得见，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绝不敢多事的。别的人呢，都要仔细想一想，如果真的跟我家眷为难，也知道我不是好惹的人，他们不会逼我的，逼急了我，于他们也没有好处。第一，我可以回杭州，长毛用我就会信我的话，他们自己要想想斗得过我斗不过我。第二，如果我不回杭州，他们总也有亲人志气在上海，防我要报复。第三，那就不必去说他了，是将来的话。
2: 古迎春却偏要打听：“小爷叔，将来怎么样？”“
0: 将来嘛，总有见面的日子，要留个余地呀。为人不可太绝，就拿眼前来说吧，现在大家都说我如何如何不好，如果他们为难我的家眷，那就变成他们不对了。有理变成无理，稍微聪明的人不肯做这样的事的。”
2: 胡雪岩说的这一点，古迎春却不能同意。
0: 所谓留个相见余地的话，也未免太迂了。不过仅是前两点的理由也尽够了。顾迎春就催着他说，
2: 小爷叔，你说你的办法。
0: 我的办法嘛，是做一笔交易。他们不是不愿意我回杭州吗？可以，我不但不跟他们去争，而且要放点交情给他们。有朝一日官军光复杭州，我自有保护他们的办法。不过眼前他们要替我想办法，把我的家眷送出杭州。胡雪岩所说的这一笔交易是不是做得成，顾迎春颇为怀疑，因而默然不语，只看着刘不才想听他的意见。刘不才却对胡雪岩的话大感兴趣。
3: 嗯，这倒是个办法。照我看，那批人又想吃羊肉，又怕羊骚臭，怕将来官军光复了找他们算账。如果真的有保护他们的把握，那批人肯照我们的办法做的。不过空口说白话可不行啊。
0: 现在当然只有空口说白话，不过话要说得动听，能够做得到，他们自然会相信。胡雪岩停了一下又说，
1: 三叔，
0: 嗯，
1: 这件事只有辛苦你再去一趟，因为别人去说他们不大容易相信。
0: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我去了。雪岩，你说跟他们怎么个讲法？
1: 当然是要吹点牛了。等我好好想一想啊。
0: 胡雪岩这一想可想了好长时间，或者是暂且丢开此事，总而言之不见他再谈起，仅自问着杭州的情形，琐琐碎碎无不关切。雪岩的交游甚广，但问起熟人，不是死了就是下落不明，存者十不得一，连不相干的古英春在旁边听得凄怆不止。
4: 到了十点多钟，
0: 刘不才一路车船劳顿，又是说话没有停过，再好的精神也支持不住了。顾迎春就劝他不必再住客栈，先好好睡一觉再说。刘不才依从，由顾家的丫头侍候着上床休息。胡雪岩的精神却还很好，他说道，
1: 老郭，我对人不用不光明的手段，这回要做他一次101回的买卖，全家大小都在那帮王八蛋手里，不能不防他们一招。我现在要埋一条药线在那里，好便好，搞得不好我点上药线轰他娘的，叫他们也不得安逸。话说明了，你心里也有数了，要劳你的神替我做一件公事。
0: 胡雪岩是话说明了，古英春却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2: 小爷叔，我还是莫名其妙，你说的什么要线，什么公事啊？
0: 公事就是要线，要线就是公事。这件公事是以我浙江候补道兼团练局委员，奉王府台委派筹划浙江军需民实以及地方赈济事宜的名义，报给闽浙总督衙门庆治军。公事上要说明，王雪公生前就顾虑援兵不到，杭州恐怕保不住，特意嘱咐我，他是决定成亡人亡，一死报答朝廷，但是杭州的百姓不可不顾，因为我不是地方官，并无守土之责，所以万一杭州失守，必得顾念家乡，想办法救济地方百姓，这是第一段。

0: 古迎春很仔细地听着，以理会的胡雪岩入手的意思，随即问道：那第二段当然是续你运粮到杭州不能进城的情形了。
1: 对，不过转到宁波这一层不必提，现在要续顶要紧的第三段。
0: 要这样说法，
1: 我因为人在上海不能回杭州，已经派人跟某某人某某人联络，请他们救济地方百姓，并且暗中布置，以便官军一到可以相机策应。这批人都是地方公正士绅，秉心忠义，目前身陷城中不由自主，将来收复杭州不但不能论他们在长毛那里干过什么职司，而且要大大的奖励他们。
0: 哦，我懂了，我懂了。小爷说这就是替他们的将来留个退步。
1: 对了，这道公事要等庆志军的批示，他人在福州一时办不到，所以要来个变通的办法。一方面呈报庆志军，一方面请江苏巡抚衙门代资闽浙总督衙门，同时给我个附文，拿我的原文都续在里头，我好给他们看。
0: 小爷说那么什么叫公事就是要线呢？
1: 这你还不懂吗？你先从相机策应官军这句话上去想就懂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4: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5: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儿呢。
6: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7: 没事儿，
4: 没事儿的，
8: 没事儿的，
6: 没事儿，
7: 没事儿的。
9: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10: 还记得刚刚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印着这句话：
1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0: 那个时候也许还不能理解什么叫爱国。
12: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10: 随着我的长大，我发现爱国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凌晨4点的街道上，环卫工人在为城市的干净整洁舞动着橘黄色的身影。中午12点，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
13: 带着你的外卖到了。
10: 下午3点，幼儿园里的老师带领着孩子朗诵着诗歌。傍晚6点，餐厅里忙碌的服务员。晚上11点，末班的公交司机稳稳地将车辆停靠在公交场站。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个日常的你我他，做好手头的工作，这就是爱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感谢您的掌声啊！相声演员啊，就是这样，往这一站，长衫大褂。
3: 您好
2: 啊，您好。
3: 问您一个问题啊。
2: 哦，谈一谈。
3: 就您站着说相声。

0: 那么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吧，一年能挣五六千万呢？
1: 能
0: 啊，哼，行啊，厉害了我的哥，
1: 傻了吧我的弟，
0: 有好点意思，
1: 有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意思？你穷疯了你啊？
0: 怎么意思？
1: 站这儿说相声，一年挣五六千万。
0: 不是，
1: 在座的哪朋友一年也挣不了五六千万啊？你告诉我，谁一年能挣五六千万？
0: 我呀，
1: 哇塞，厉害了我的弟，
0: 傻了吧我的哥？
1: 你
0: 啊，
1: 你一年挣五六千万？
0: 当然了，
1: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做梦呢，
1: 做梦。做梦我一年能挣四个多亿，
0: 你没说出来呀、啊哎、你说我做梦一年四个，你说出来呀、啊、
1: 你废什么话呀，我做梦我也挣不了那么多呀，
0: 知足吧。
1: 啊，
0: 能做梦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1: 是啊，
0: 当然我失眠呢，我现在想做梦都做不了。
1: 哎呦，工作压力大，
0: 我失眠呐。
1: 我说
0: 睡不着觉啊。
1: 你要失眠，我还给你出一主意。
0: 什么主意？
1: 现在都是全民健身，
0: 对，
1: 知道吗？
0: 啊、
1: 您运动运动，有助于睡眠。
0: 马拉松怎么样？
1: 你能来这？
0: 嗨、哎、嗨、哎，仨多小时呢。
1: 嚯，
0: 马拉松仨多小时呢，
1: 啊，厉害呀！
0: 哎，后来我实在坚持不住了。
1: 哦，那就歇会儿。
0: 我就把电视关了。
1: 对
0: 了，
1: 看呐，看呐。
0: 看怎么了？看起来就不一
1: 样。坐电视看的，
0: 你看一个，眼睛都看酸了。
1: 哎，看瞎了你都不多。
0: 哎呀，你说这工作怎么就不顺利呢？
1: 不行，你就换一工作。
0: 嗯，
1: 换一个，
0: 换一更不靠谱。
1: 怎么着？
0: 前一段时间呢，介绍我去拍戏去。您说我又不是演员，我拍戏去，我成吗？
1: 不是
0: 啊！
1: 我得跟你说这个，
0: 什么意思？
1: 拍戏你露不露脸？露脸那是最棒，
0: 露脸是露脸，
1: 嗯，
0: 肯定是露脸
1: 啊。
0: 因为呢，五马分尸，脸是一部分，哎，你知道吗？
1: 五马分尸，你演什么呀？
0: 你傻呀？五马分尸，我不演尸，我还演马呀？我
1: 哎，呵，倒霉不倒霉？你说
0: 一点都不靠谱。
1: 是
0: 不行，我能睡得着觉？
1: 哎呦，
0: 我能睡得着觉吗？
1: 我说，要说您想幸福啊，
0: 嗯、
1: 首先来说，你得脚踏实地。
0: 我这失眠这事儿我都解决不了，我怎么脚踏实地啊？
1: 我再给你出一主意。
0: 什么主意？
1: 现在他们那别人说的
0: 啊，
1: 说这搂着宠物睡啊，有助于睡眠。
0: 哎。
1: 嗯，
0: 我试了，
1: 嗯，
0: 更睡不着了。
1: 为什么？
0: 我养俩刺猬。
1: 对，炸死你！有养刺猬的吗？你都没养一豪猪你。
0: 你说我怎么这么不幸、啊？想当年哥也是在国外干过的人呢，来的。
1: 谁？你等会儿。
0: 啊。
1: 你
0: 啊，
1: 就你这德行还在国外干过？
0: 这不是你瞧不起人的模样。你还在国外干过？怎么了？瞧不起人的是怎么着？
1: 你真在国外待过？
0: 当然了。
1: 那你跟我们大伙说说你在国外干什么工作？
0: 我研究的东西，我跟你高科技，
1: 高科技。
0: 当年哥在国外研究导弹，啊，
1: 什么
0: 导弹？
1: 导弹？
0: 哎，
1: 你别跟我这捣乱了你，你还导弹了你哦？
0: 就我不是吹、
1: 啊，
0: 就我研究的导弹射程100公里，怎么样？
1: 100公里？
0: 当然了，
1: 哦，那是够远的。
0: 爆炸以后，方圆200公里之内寸草不生，片甲不留。怎么样？这研究这东西，哎，
1: 那个，哎，
0: 啊，
1: 我问问您，
0: 怎么意思？
1: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呢？
0: 啥意思？
1: 还啥意思？
0: 嗯，
1: 射程100公里，爆炸范围200公里，还片甲不留，寸草不生啊？
0: 不是，这
1: 看吧，你比五马分尸都惨呢、啊。这个
0: 后来失败了吗？
1: 废话，成功了你就回不来了。
0: 失败了吗？回到祖国以后，我一摸兜里就剩6.4块多了。
1: 好嘛，回来还真不易。
0: 哎呀，你说我揣着这笔巨资，我干点啥呢？
1: 你见过钱吗？6.4块，
0: 我不能闲着呀。
1: 还不能闲着，
0: 我不能浪费我的青春呢。
1: 啊，
0: 我得为咱们的祖国奉献我的一腔热血。
1: 哎，好想法。
0: 哎，我先献个血去吧。
1: 哎，一腔热血就是献血呀、啊，
0: 是不是好事
1: 啊？那倒是，
0: 献血是不是好事？
1: 啊、是。
0: 到了献血车上，我一打听，我明白了。
1: 嗯，
0: 说是无偿献血，
1: 对，
0: 也不是全无偿。
1: 嗯，
0: 他给东西，给小礼物，给小礼物呢。哎，他给你东西，他不让你白给。
1: 你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你
0: 知道献100cc 给什么吗？知道吗？
1: 面包、火腿肠。
0: 行啊，
1: 什么玩意儿行啊？
0: 你见过呀？
1: 废话，大伙儿都有无偿献血，
0: 知道啊？
1: 啊。

0: 限200 cc 给什么知道吗？
1: 给把雨伞。
0: 限500 cc。
1: 基本的这个电熨斗吧。
0: 那我限5000 cc。
1: 给你个小盒。
0: 啥盒？
1: 骨灰盒。
0: 啥材料的？
1: 金丝楠。
0: 那我来5000 cc。
1: 玩去啊！人有5000 cc 血吗？
0: 500。
1: 500差不多了，
0: 限500。哎，我说大夫，抽，
1: 我还真横，
0: 500cc。哎呦呵，限了，
1: 限了。
0: 刚抽到250cc， 我就盯不住了。
1: 怎么？
0: 太晕了。哎
1: 呦，这位还贫血，你说？
0: 我说大夫，您受累吧。啊，您把刚才那250cc， 你再给我输回来得了。哎、
1: 什么？
0: 大夫说行啊。100块钱200cc， 你来多少钱呢？
1: 好家伙！
0: 我来多少钱？我来6块钱尝尝吧。
1: 好嘛，你跑这儿买血豆腐来了？
0: 没钱了啊！献完血以后，我用兜里仅剩那点钱，我在路边买了两个饺子吃。哎，
1: 俩饺子还真有人卖给你？
0: 当然了啊，可好吃了，
1: 好吃啊，
0: 三鲜馅儿的，哎，知道吗？
1: 香。俩饺子，您愣能尝出三鲜馅？哎，
0: 我这得，我一咬，我一尝里边有茄子，有土豆，有青椒，哎、三鲜馅。
1: 第三鲜呢？第三鲜饺子，三鲜馅。
0: 第三鲜是不是三鲜？
1: 是，那都是。
0: 吃完饺子，我说我干点什么呀？
1: 还干什么？
0: 我就不能这样不幸福下去？想当年哥上学的时候也是学霸呀。
1: 你啊，冲你研究那导弹，你还学霸了你？
0: 老瞧不起人啊！老瞧不起人，不是跟你吹。我上初一的时候，我全校第一。
1: 哎呦，那不错。
0: 那当然了，那年我28呀。
1: 你听，
0: 我上学
1: 岁数第一呀、啊，岁数第一呀、啊。
0: 你甭管什么第一，我上学的时候我得研究，我研究什么呀？我一琢磨，我数学好，
1: 数学。
0: 我研究研究金融吧。
1: 金融。
0: 我想着想着，我就发现一问题。
1: 说说，
0: 大伙儿也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小的时候出去吃饭的消费怎么结账？
1: 怎么现金呢？
0: 现金。
1: 对对对。
0: 后来发展着变成什么了？出去消费都刷卡了。哦。现在呢？
1: 现在
0: 连卡都省了。
1: 这是
0: 出去消费手机支付就成了。
1: 对对对。
0: 你通过这个发展，大伙儿琢磨琢磨，你说你发现一什么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发现什么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嘿，想要出门捡钱根本就不可能了。
1: 哎，财迷呀。
2: 松开，松开。松开，松开，哎，松开！心难受，哎呀！
3: 你给我站起来！行了啊，别整那些没用的，到这儿该吹了吧？
2: 对，警察同志，个人觉得呢，到哪儿吹都不合适，做人就得老老实实、本本分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说呢？
3: 少废话，让你吹就吹啊！告诉你啊，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行了，你吹了吗你？
2: 吹了，真吹了。
3: 抽血去。
2: 这，警察同志不能抽血，别说抽血，一提血我都晕，晕了晕了。
3: 起来。
2: 梁老弟，跟你们商量点事儿，能不能把你们中队长叫出来？
3: 就事儿啊。
2: 跟你们说实话啊，你们中队长呢，是我姐夫。
3: 是谁？
2: 没听明白吗？我说我是你们中队长小舅子。
3: 啊、哦，小舅子、哎，他是咱队长今天第几个小舅子来着？
4: 第七个小舅子吧，
3: 第六个。
4: 我查了，第七个，
3: 第六个，
2: 停，梁老弟，是不是没对上号啊？我说的这个中队长叫王书仙。
3: 对呀，没错，
4: 第七个，
3: 第六个，
4: 第七个，
3: 六个。
2: 我说这么长时间我姐没回家，跟她闹别扭呢。原来外边有情况啊！小样，一会儿你们就看啊、哦，就看我咋收拾她。两位老弟，看来真得把你们中队长叫出来。哎哎，松开，松开，松开！哎哎，
5: 什么情况啊？
2: 心难受！哎呀，
3: 队长，我们在查酒驾的时候，他在现场拒不配合，就把他带回来了，
4: 还说是你小舅子。
2: 什么叫还说呢？压根就是。
5: 他说对了。
2: 你看看，
5: 起来。别在这丢人现眼的啊！
2: 不是，
5: 下来，
2: 一点情面都不讲了，是不是？是，跟我姐闹点别扭，怎么的？小舅子都不认了啊？别以为你那点事儿我不知道，他俩可都跟我说了。你等一会儿，两位老弟，有点家事，能否回避一下？
3: 队长，
5: 我处理吧。

0: 给我站起来。
1: 要干什么？
0: 对，他喊的，那玩意儿呢？没事。
2: 说吧，今天咋有功夫看我来了呢？啊，做亏心事不敢说话了
0: 啊？晚上啊你，我让你给我站起来说话。
2: 你别跟我整那没用的啊！
0: 行，说，五六个小舅子，怎么个事儿？解释。我的妈呀，笑得好猖狂啊！
2: 哎呀，每天呢冒充我小舅子的有的是，都是像你这样犯了错误不敢承认的。
0: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这事过。我问你，跟我姐到底咋的了？
2: 你别说我跟你姐的事儿啊！我问你，你到底喝酒没？
0: 没有啊！
2: 你再说一遍。
0: 喝了。
2: 喝了为啥不敢吹啊？
0: 你是不是傻？我喝了我吹，我不进去了吗？我。
2: 哎呀，有胆犯错误，没胆承认呗。
0: 你别给我整没用的，我还没问完你呢。
2: 你问啥呀？
0: 说。跟我姐到底怎的了
2: 啊？我
0: 这么长时间没回家，你干啥去了啊？家不管行，我姐不管行，孩子也不管，是不是？
2: 我
0: 孩子高烧40度上医院，你当爸的上哪儿去了？
2: 我当爸
0: 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2: 我
0: 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2: 我
0: 什么玩意儿？愣是一个，
2: 你
0: 真是。
2: 咋回来了呢？没找着门啊？啊？
0: 那个，姐夫，我觉得这事儿有必要进一步谈一谈。
2: 你想咋谈呢？
0: 那个，你看哈，姐夫，昨天晚上呢，我是为了劝我姐跟你和好，跟我姐喝的。完今天呢，就让你给我抓着了。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就一顶一就顶没了？
2: 哎呀，那照你这话说，那我得感谢你呀。
0: 那倒不用。
2: 菜市场啊，
0: 不是
2: 啊，搁这讨价还价呢。
0: 没有，我
2: 不行。
0: 寻思那有
3: 谁说不行？
2: 嫂子，嫂子，
3: 谁说不行？
0: 姐，你来的正是时候。我想要，我还不跟你顶着呢。姐，你给我收拾他。
2: 不，你来干啥来了？
3: 行啊，王队长，你这是要大义灭亲戚呢？家里不管也就这么地儿了，还要把我弟弟抓起来，啥意思啊？啥意思？
0: 我
3: 老弟。你今天就给我吹啊！我看他能把你咋的？
0: 吹就吹。姐不能吹啊！
3: 怎的呢？
0: 昨晚咱俩不喝了吗？
3: 哎，就不吹！你让我们吹，我们就吹呀、啊！再说了，我老弟喝酒那是为了谁呀、啊？为了咱俩，为了咱俩这个家。
2: 行啊，就算是为了咱俩，为了咱俩这个家，他也不应该喝酒开车呀。你知道不你啊，每年因为酒驾发生的交通事故有多少啊？每一起事故的背后都是几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我告诉你啊，他今天必须吹。
0: 这小丫还必须吹，你在那吹呢吧。姐继续。
3: 他说的对，
0: 看见没，我姐都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啊。
3: 你先吹，我过会儿再说。
0: 我过会儿再说，我过会儿我怎么的，让人策反了啊？哎呀，看见没，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看见没，都是一家的哈。行，你俩给我记住了啊。哎，以后有啥事别找我，我还不管了呢，多大个事儿啊，吹呗，大不了进去呗，来吧，来吧，抓我吧。
1: 队长他没事儿。
0: 啥玩意儿没事儿？坏了吧，换一个。
2: 不是，你到底喝酒没？
0: 啥话呢，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吗，昨晚跟我姐喝的。
2: 喝多少啊？
0: 一箱。
2: 就你那量能喝一箱啊？
0: 哎，我喝一瓶。哎，原来头一天晚上喝一瓶，第二天酒驾查不出来。哎，我追
2: 了。是了，你是不是觉着昨天晚上喝瓶啤酒，今天没查出来就存在侥幸心理啊？啊，
0: 没有。
2: 我告诉你啊，那酒精在人体的代谢速度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停的地点饮酒，那酒精的代谢速度也是不一样的。这隔夜酒跟酒驾同样危险，你知道不知道啊？
0: 你说那些干啥呀？你直接就说隔夜酒别开车就完了呗。
2: 还别开车还完了？等会儿。
0: 怎的？
2: 那剩下酒谁喝的？
3: 我喝的。
2: 你喝23瓶啊，太把你骄傲的啊。小刘撤你嫂子
0: 啊。来，解放、
3: 哎、
0: 解放。
3: 哎呀，解放，一边去。
2: 你
3: 行行，我吹啊，你靠边。
0: 你吹啥？姐，你不能吹。姐，
3: 我吹，你靠边，看好了啊，我吹。
0: 不是，姐夫，你倒说句话呀，你倒是啊。
3: 我吹了啊，我
2: 你吹吧，
0: 姐，别。 这退役的、啊、
1: 队长坏了，我去换一个去啊。
2: 站着，那都报警了，换什么换呀、啊？
1: 嫂子涉嫌酒驾，
2: 队长。

0: 啊，
1: 放个月后见。
0: 不行，姐不能放月后见呢。
2: 走着，
0: 姐夫，
2: 走，
0: 不是。姐夫，你是不是疯了？那是我姐。
2: 我知道是你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0: 哎呀，这小词儿整的挺硬啊。行，行啊，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3: 我还要干什么？
0: 渴了。
3: 咋回事？
4: 队长，嫂子确实没少喝。哎呀，
5: 嫂子确实没开车，
4: 打车来的。
3: 不是你打车来，你捣什么乱搁这儿啊？
1: 妈呀，谁捣乱了？
3: 你呀。
1: 那不你让我吹的吗？
3: 不是你没开车，你吹啥呀？
1: 你也没问我开没开车呀。
0: 姐，完胜。
1: 告诉你，作为交警的家属，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
0: 姐呀，真行。
3: 行了，都没啥事儿，回去上班吧。啊，我这还忙着呢。
0: 那行，走着姐夫啊。啊，走吧姐。
1: 往哪儿走啊？往哪儿走啊？
0: 那你还想干啥呀？
1: 王队长，咱俩的事儿是不是也应该解决解决了？
3: 不是咱俩啥事儿啊？
0: 那个两位老弟，咱出去喝口茶去。
1: 等会儿，谁也不许走啊！今天趁着大伙都在，我让大家给我做个见证。你走，咱俩把婚离了去。
3: 不是，咱俩的事儿能回家说吗？啊？
1: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你还知道有家呢？自个儿多长时间没回家，你心里没有数吗？
3: 这阵我不是忙吗？
1: 你忙我就不忙吗？我是忙完工作忙家里，上楼还得扛袋米。知道街坊邻居都叫我啥不？
3: 啥呀？
1: 金刚芭比。
0: 哎呦姐，这小名叫
1: 叫的，这我倒是能承受。你知道咱儿子管我叫啥不？
3: 啥呀？
1: 管我叫爸爸。
0: 我的外甥，哎呀，
1: 我跟你说，今天咱俩这婚离定了。
3: 不是，
2: 嫂子，听我说，你这是干啥呀？
6: 嫂子，你听我说两句行不？
3: 小刘，你要说啥呀？
6: 队长啊，这都啥时候了？嫂子，现在正是春运的高峰期。为了保证大家的平安出行，我们每个人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能按时吃饭。队长的老胃病不知犯了多少次，那大把的胃药吃的看着我们心都疼啊。只要一有空啊，他就拿出电话看看你和孩子的照片，我们知道他这是想你们，惦记着你们。可好不容易有点休息的时间，他还让给了我们。队长常说呀，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嫂子。
0: 太感人了。我都哽咽了。姐，不是我说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挑理，挑什么理？挑理怎么还有你？保重身体。还有你们俩，那剧情都发展到这儿了，是不是得撤了？
3: 快走，快走，快走！媳妇儿，过年了，我也想回家呀。谁不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好啊？可谁让我是警察呀？
1: 行了，别说了。这是你的药。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怨过你，我也理解你。孩子太想你了，我也担心你。你知道儿子最大的愿望是啥吗？
3: 啥呀？
1: 就是像 让你早点回家。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当然掌声如果能够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1: 您怎么也管观众要掌声啊？
0: 我觉得这个掌声啊是送给我们在座的各位亲爱的观众，还有那些后台的艺术家们。
1: 对，
0: 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俩是一师之徒。哎，
1: 我们的恩师都是施圣杰先生。
0: 你看啊，今天看到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一张张的笑脸，我心里感到特别的亲切。
1: 是，
0: 你呢？
1: 我跟您一样啊，看到在座的朋友们一张张的笑脸，我也感到特别亲切。
0: 跟我一样，
1: 跟您一样。
0: 看了没有啊？这就叫遗传。哎，
1: 行，
0: 这个基因呢、
1: 别基因
0: 不容易改变。
1: 有打您这儿往我这儿遗传呢、
0: 你看
1: 占我便宜吗？
0: 这话你误解了啊。刚才你说了咱们俩都是施圣杰先生的徒弟，
1: 一师之徒啊，
0: 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都流淌着师父艺术的传承。
1: 啊，您要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对吧？哎，这不叫遗传吗？
1: 啊，这么个遗传。
0: 哎，给大伙儿唱两句。
1: 哦，您要唱两句？
0: 跟那些老前辈没法比。
1: 您客气。
0: 相声演员就是一个学唱。
1: 是是是，不捧了。
0: 我给大伙儿唱一段吧。
1: 您唱一段，
0: 观众太热情了。
1: 您要唱什么呀？
0: 我们东北人最爱听什么呀？
1: 二人转。哎，啊，您要唱二人转，
0: 我给各位啊唱上这么一段传统的二人转。
1: 哪段节目啊？
0: 叫《探五更》。
1: 这节目我可知道。
0: 知道吗？
1: 还有个名字叫《情人谜》。
0: 是吗？
1: 对不对？说的是一对恋人，这姑娘啊想情郎哥哥，哎，一边想着一边唱，对不对？
0: 呵啊，了解。
1: 哎，我听过。
0: 您听我唱的有没有味儿啊？有味儿，您给我鼓鼓掌，
1: 鼓励鼓励您，
0: 可以吗？来啊，
1: 您唱。
0: 先唱一更啊，
1: 头更啊，
0: 注意听。一更啊里呀、月照花儿强啊，小奴家好悲伤啊。

0: 真好，
1: 这是一更，
0: 咱还得唱二更啊。
1: 想听二更
0: 啊？您往下唱。
1: 二更这么唱
0: 啊？
1: 二更啊里呀、敲打窗棂啊，
0: 来了。
1: 叫声郎君你莫要高声啊，
0: 小点声。
1: 下地打开了门啊，笑脸把你来迎啊，
0: 你瞧，
1: 一把拉住郎君的手，那么黑那么黑，郎君儿郎君儿叫了好几声啊，哎呀，
0: 有点意思。
1: 唱二更了，
0: 唱三更。
1: 三更就不唱了。
0: 三更怎么不唱了？
1: 三更你就自己琢磨去吧。
0: 自己琢磨像话吧？您这到关键地方不唱哪行啊？
1: 三更不唱了
0: 啊
1: 啊！
0: 大家伙都愿意听三更啊，对不对
1: 啊？
0: 你看看，
1: 爱听三更吗？
0: 爱听三更，
1: 爱听三更没关系
0: 啊。
1: 明年相声小品晚会我再给您唱啊，
0: 给你担着支持你演
1: 去，这不能随便唱了
0: 哦。哎，您唱的还真好，
1: 有点意思没有？
0: 这太有意思了
1: 啊。
0: 不过呀，您这个水平啊比一般的相声演员都强。
1: 那对呀、
0: 也分跟谁比
1: 啊，
0: 要跟我比上还稍微的差一点。

0: 你从北京啊？还有鼓掌的？
1: 有听过我的？
0: 我打认识那天没听他唱过。
1: 哎，这深藏不露，这叫
0: 能唱吗？
1: 能唱，
0: 都能唱什么呀？
1: 那、哎、多的歌曲、戏曲，你说什么吧？您要随便唱个上句，我能给您接个下句。
0: 我这货，你看看你，哎呦，这是要疯啊！给我的感觉啊，
1: 这叫什么话呀？
0: 我唱什么，你能唱什么？
1: 就有这把握。
0: 我唱上句能接下句。
1: 对了，
0: 注意听这个啊，接啊。嗯，
1: 您唱吧。
0: 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那就是接这个来。
1: 青藏高，远。怎么样？哎，会，就是调门不太合适。
0: 这个高原让你唱成盆地了。往下边来啊！
1: 这歌我会。
0: 这不行啊，这个啊，
1: 不行吧？
0: 再换一个
1: 啊！您还有？
0: 来这个啊。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心心间，站立宫啊门前，
1: 叫
0: 声啊，又来了，还往下边来啊？
1: 我就低八度行，您这个，您再给我来一句，我
0: 再来一句，
1: 我往上翻，
0: 站立宫啊门，叫小
1: 翻，这不行的，我说，您呐。
0: 吓我一跳，
1: 太缺德了！哎啊，什么高你捡什么唱
0: 啊？对呀、啊，
1: 我这嗓子本来就没有您好，哎、我唱不上去嘛。
0: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嗯、我观察出来了啊，您唱的这些个，这都太传统了啊。
0: 没有传统能有现代吗？
1: 但是年轻的观众他爱听的新鲜的呀，
0: 是吗？
1: 你说您唱这戏，这好几百年了，您唱那歌也是上个世纪的，
0: 对，
1: 您得唱点新鲜东西。
0: 那没有传统的，没有现代的，也没有时尚的呀，这得继承啊。
1: 那人家喜欢听新的怎么办呢？
0: 喜欢听新的，我告诉你啊，甭管多新的，我用传统的艺术形式都能给你改编过来，你信不信？
1: 这我还真不信。
0: 观众还准爱听，
1: 是这话吗？
0: 是这话。
1: 哦，新鲜的东西您拿传统的形式给我重新唱一遍，
0: 一唱大伙准爱听。
1: 行嘞，哎呀，那就刚才放的那段吧。
0: 哪段啊？
1: 就那个燃烧我的卡路里，白白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燃烧我的卡路里，卡路里卡。
0: 不是，就这个，人家要听唱听你干嘛呀？
1: 啊，我是唱的不好、啊。
0: 人家听原唱不就完了吗？
1: 我就是给您啊，把这唱完了以后，让您拿传统的形式改编。
0: 你们相信我能给他改过来了吗？
1: 反正我不信。啊？
0: 就这段，我词儿不算太瓷实啊。我把实话说出来了，我告诉你，我用京剧老旦能给你演唱，大家爱听不爱听？
1: 京剧老旦啊，唱燃烧我的卡路里，
0: 燃烧我的卡路里，
1: 您要唱下来，我号召观众给您鼓鼓掌。
0: 好啊，大伙儿先鼓鼓掌，我给您唱啊。他唱那个不行啊，他唱的那是副歌、啊、燃烧我的卡路里呀、啊、演的那不行啊，前面有词儿，
1: 您打头唱。
0: 每天起床第一句
1: 是
0: 先给自己打个气，嗯，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
1: 是这词。
0: 你听我给你唱啊，
1: 您来，
0: 你唱这样，嗯，你听怎么样唱的啊？太好了，
1: 我听不怎么样，这还没唱呢。
0: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摸镜摸镜看看我的那个小锁骨他在哪里，帅气我要变帅气，我要变成万人迷，燃烧我的卡路里，说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那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我要燃烧卡路里。
2: 后一句啊，
1: 来，
0: 我要燃烧
1: 庆强
0: 卡路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非常高兴能来到这个舞台。
2: 那当然了，
1: 可能大家对我们不熟悉
2: 啊，不认识，
1: 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2: 啊，是应该认识一下。
1: 我叫刘宇昭
2: 啊，是他，
1: 青年相声演员。
2: 对了，
1: 旁边这位老师呢
2: 啊，
1: 孙超。
2: 哎，是我呀，
1: 年轻有为的演员。
2: 你别个有为我不敢当。
1: 确实不敢当。
2: 不是，您什么叫确实不敢当啊？
1: 就我替你客气客气啊。
2: 别哥，我有点太客气了，我
1: 是吧。哎，问问您
2: 啊，怎么着啊，
1: 孙老师
2: 啊，
1: 像您这样的演员
2: 啊，
1: 平时住哪儿啊？
2: 你住家里头，跟我爸妈住啊。
1: 住家里，
2: 哎，
1: 多幸福
2: 啊。怎么着呢，
1: 年轻人
2: 啊，
1: 和父母一起住
2: 啊。是啊，
1: 生活上有个照顾不算
2: 啊，
1: 没准啊
2: 啊，
1: 还给你准备了婚房。
2: 看你说这没必要
1: 啊，
2: 哥
1: 啊，
2: 别说这个，
1: 我跟您没法比啊。
2: 啊，怎么着啊，
1: 30多岁了
2: 啊，
1: 还没房呢。
2: 哎呦哥，说这么半天您没房啊。
1: 啊，
2: 该就您的嘴有不了房知道吗，嘴怎么那么欠呢你？
1: 不是你，你客气点好不好？
2: 什么客气点？没房买房去。
1: 买房？
2: 对了，
1: 现在房价有点高
2: 啊。是啊，
1: 不怕你笑话
2: 啊？怎么着啊？
1: 你哥所有的积蓄拿出来
2: 啊，
1: 只够买2平米。
2: 哎呦，那是少点，
1: 还有1平米的公摊。
2: 买不起房子，现在咱们国家有政策呀，
1: 嗯，
2: 公租房、廉租房，专门为咱们这些年轻人准备的。
1: 政策是有
2: 啊。是啊，
1: 老填很多表啊。
2: 啊，
1: 我这人这不懒吗？
2: 你还怕麻烦
1: 啊？
2: 那没关系，多花点钱可以找中介呀。
1: 一听就没找过中介。
2: 对，我们家有房。
1: 找中介，哎呦，啊，你给他打一个电话
2: 啊，
1: 瞬间5-6个电话给你打回来。
2: 是啊，
1: 这还不算
2: 啊。怎么着啊？
1: 10分钟之内
2: 怎么样？
1: 你的电话
2: 啊，
1: 被全北京市房屋中介共享了。
2: 那是他互联网时代吗？
1: 上来就问你
2: 啊，怎么说呀？
3: 喂，你好，哎，先生你好，听说你要租房
2: 啊？是啊，
3: 那个丽水桥的房子，您考虑一下吗？
2: 不是，上来就北五环了
3: 啊，
2: 远点，往南点行吗？
3: 啊，可以啊。
2: 啊，
3: 小三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2: 各位，这中介可能是地图拿到了，可能是。
1: 我呀，
2: 啊，
1: 干脆换一个中介
2: 啊。是，您甭找他了。
1: 哎，亚运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2: 啊。找到了吗？
1: 60多平米一个2居室
2: 啊，那还不错呀。
1: 哎，
2: 那房租不便宜吧？
1: 贵点
2: 啊，
1: 7100。
2: 哎呦，那怎么办呀？
1: 没关系，
2: 怎么样啊？
1: 我有办法呀。
2: 哦，什么办法呀？
1: 你想
2: 啊，
1: 60多平米2居室
2: 啊？对呀，
1: 我能隔出个
2: 啊
1: 1、2、7间。
2: 哥，
1: 嗯，
2: 60平米
1: 啊，
2: 隔7间。
1: 对，
2: 怎么，你要养葫芦娃吗？我告诉你，现在这乱打隔断不合法。
1: 哎，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2: 哦，他看您这意思，想当那撑死的那个。哎，
1: 那肯定是啊。
2: 啊，
1: 找装修队
2: 啊，
1: 2-3天
2: 啊，
1: 弄好了，
2: 哦，这就弄完了，
1: 刚隔好。
2: 怎么样？
1: 当当当，有人敲门。
2: 谁来了？
1: 房东大妈得到这个消息了。
2: 是你隔人家房了呀？
1: 一进来都傻了。
2: 那能不傻吗？
4: 哟
2: 呀，
4: 哟
2: 呵，
4: 哎呦喂，
2: 怎么踩着你了是不是啊？
4: 啊，嚯！
2: 好，他大妈会的感叹词真多，你知道吗？
4: 这是你家吗？这个
2: 啊，
4: 小伙子，我告诉你，
2: 啊，
4: 这不行，这个，啊，这多危险呐！再说国家不让你这么点劲儿，你隔那么些间，
2: 啊，
4: 我告诉你这不行，你知道吗？你给拆了，你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你，
2: 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吧，又。
1: 有什么呀？
2: 这老太太这么说话的，怎么？
1: 我说大妈，大妈
2: 啊，
1: 刚隔出来
2: 啊，
1: 您放心，
2: 啊，
1: 1个礼拜准拆喽。
2: 啊，你这不错，哥，你这刚弄完你就舍得拆呀？
1: 我有病
2: 啊？那你说的吗？
1: 缓兵之计。
2: 哦，这是糊弄人老太太。哎，
1: 对。
2: 啊，那您怎么着啊？
1: 老太太走以后
2: 啊，
1: 赶紧策划我这广告。
2: 那您出去复印不就行了吗？
1: 那不得花钱吗？
2: 这您怎么能不花钱呀？
1: 手写。

0: 写呀，那么多广告您自己手写，
1: 干嘛我自己写？
0: 不是，那你让谁写呀？
1: 我有一哥们儿是语文老师啊，把这当作业给学生留下去了。
0: 哦，让人学校的学生写去？
1: 那怎么了？
0: 写你这干嘛呀？
1: 实践中学习，弄俩生词，弄点句型，多好啊！
0: 那别说那，我告诉你，写完之后你这叫小广告，不允许随便乱贴。
1: 你看你看
0: 怎么了，
1: 不懂了吧？啊，我写或者复印那叫小广告，
0: 现在孩子写了
1: 优秀作文。
0: 你把这心思搁别的地方不好吗？
1: 哎，我告诉你啊，接触以后立竿见影
0: 啊。怎么着啊？
1: 当当当，有人敲门。
0: 谁来了？
1: 第一个合租的来了。
0: 哦，这就来了，
1: 但是不太理想。
0: 怎么了？
1: 男的。哎呦
0: 哥，那不是不太理想，嗯，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的。那是
1: 戴眼镜啊，理工男。
0: 怎么称啊？
1: 性格闷，
0: 那叫老实。
1: 问问他啊，兄弟，嗯，咱俩一块租房行吗？
0: 人家怎么说呀？
1: 行。
0: 哦，这是唐山人，这是啊。
1: 行啊，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0: 你等会儿吧。嗯，就您这破房子里边还有开放式厨房呢？
1: 厨房里放一床。
0: 好，你说实话不好吗？
1: 行。
0: 哦，还这句你听听。哎呦，
1: 嗯，那做饭用水可方便。
0: 是啊，
1: 房租可得贵点。
0: 多少钱吧？
1: 6100，
0: 我记着你是不是整租才7100呀？怎么一间就租人家6100？
1: 行。
0: 哎，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
1: 那太好了啊！那既然这样，水电费别太计较。哎呀呀呀，我交水费啊，你交电费，
0: 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人
1: 行。
0: 我可能有点多余了。
1: 哎，嗯，住着吧。啊，我们那个是老小区，门收水电费。
0: 啊，还这种情况？
1: 没过一个礼拜啊，收水电费的来了。
0: 是吗？
1: 电费才3块多啊，你猜水费多少钱？
0: 啊，多少钱呀？
1: 6100。
0: 哎呀，哎呀，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哈。
1: 我得问问。
0: 是吗？
1: 兄弟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0: 是啊，兄弟，怎么回的本啊？
1: 我好好看看啊。哎呦，那水管子啊，哇，就这么开着。哎呦，
0: 是啊，
1: 底下有螺旋桨跟着转。
0: 那干嘛？
1: 两根线跟一机器连着电表。
0: 哎呀，这是水力发电呀，这是啊。
1: 啊，兄弟，有这手艺，您哥哥说呀，
0: 跟您说怎么着？
1: 这民用的水管子才能有多少水呀？啊，楼下消防栓给它打开啊，那大水管子多粗啊！啊，接咱屋里，接着你这机器，全小区都上咱这儿买电来。还真棒，没过5天啊，设备弄好了。
0: 啊，是啊，
1: 设备刚弄好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啊，是又谁来了呀？
1: 房东大妈来了。
0: 哦，是又来了，
1: 这我得跟他说说
0: 啊。您得客气客气。
1: 大妈大妈啊，最近这忙着收拾屋子啊，没工夫拆那隔断呢。
0: 啊，您还记着呢。
1: 孩子孩子啊，没说这事儿。
0: 怎么着啊？
1: 我听说了啊，几个老姐们啊上您这儿买电来。
0: 是啊，
1: 够便宜啊。
0: 我们这拿他家给发电站了。您，哎，
1: 大妈大妈啊，咱这关系，嗯，什么便宜贵的，回头送您个30-50。您先用着。
0: 不是，人老太太是这意思吗？
1: 我夸你呢，我啊，你瞅着大水管子多憨呐。
0: 就是啊，
1: 搁屋里头啊，断啊，多悬呐。就是，这不行，我告诉你，拆了知道吗？你要想住，你拆了拆了拆了，我告诉你，知道不你那孩子。
0: 大妈，我有速效你吃吗？你，我怕你等会儿盯不住了，我怕你。
1: 大妈大妈啊，送您100度啊，行不行？回头我就改造啊。
0: 一听就是糊弄人呢。
1: 给大妈糊弄走以后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啊，又谁来了呀？
1: 第二个合租的来了。
0: 又来一位。
1: 这可好。
0: 是啊，
1: 女孩。
0: 不是，不是，女的怎么了？
1: 长得好看呀。啊，知名主播。
0: 我还知名主播。来，今天来这么多好朋友，说说叫什么，看我们大伙认识不认识。
1: 叫什么啊？一个柿子边啊，一个1斤2斤的斤，嗯，这个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
0: 哥，那个字是不是念祈祷啊？啊，折寿。哇，您这什么模样？
1: 真好看。
0: 是啊，
1: 戴一耳麦啊。各位朋友大家好，谢谢来到我的直播间啊，谢谢点亮，谢谢观众，哎，这么多好朋友，谢谢。在我的心上自由的飞翔，在我的心上你的，哎，哦，谢谢。哎呦，二哥来了，二哥还送了礼物。
0: 啊，二哥送什么礼物了？
1: 花生仁。哇，三哥来了，送的豆腐皮儿。啊，四哥给的大鸭梨。
0: 啊，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哎，
1: 谢谢。
0: 谢谢我啊，我夸。

0: 你呢我。这干嘛呢，豆皮大鸭梨的，这是啊。
1: 虚拟礼物。
0: 你不觉得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吗？有点啊。啊，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自由市场呢，这是。
2: 就在这个时候
0: 啊，怎么着啊，
1: 唰啊，我们那屋一片漆黑。
0: 不是，这怎么这么诡异啊。
1: 祈祷还纳闷呢啊，哥啊，咱家停电了吧。
0: 嗯，哥，你们那不是停电了啊，你们停水了吧。
1: 哎，有道理。
0: 是不是啊，
1: 理工男啊，快给那电表恢复了，
0: 赶紧问问他吧。
2: 等他把电表接上，我一看啊，我们那屋那水都到了膝盖了。
0: 不是，怎么发水了呀？
2: 他搞技术革新的时候，
0: 你别用这好词了，我告诉你啊。
2: 换管子的时候不小心给水弄刺住了。哎
0: 呦，您瞧这模样啊，
2: 折腾到早上6点多。哎呀，6点多刚收拾完，
0: 怎么样，
2: 7点钟准时。
0: 谁呀？
2: 大妈就来了。
0: 那能不来吗？
2: 嘿，孩子啊，昨儿晚上就得到这个喜讯了。哎，
0: 好，大妈，您昨晚上怎么没来啊？
2: 怕水大给我冲下去。
0: 这老太太说话还够可乐的。
2: 怎么着，孩子啊，改造古北水镇失败了吧？
0: 你别这么说了，就
2: 早就说你这大管子的房子不行，这隔断早就让你拆了，拆了，拆了，拆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这回你也甭拆了。
0: 怎么着啊？
2: 连人带东西给我搬家。
0: 怎么着，连你都让搬走了吧？啊！哥，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这样群租房不合法，国家不是不让你们住，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2: 我也是特别的后悔。
0: 那当然，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2: 就在我非常难受的时候，
0: 怎么样啊，
2: 祈祷过来还安慰我。哦，
0: 他还说两句。
1: 哥啊，这儿住不了的话。
0: 是啊，
1: 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0: 中介呀。
3: 您上眼这么一瞧
4: 怎么样，
3: 他啊什么都没有。 哎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哎呦，怎么办啊？
4: 我怎么就什么都没有？
3: 没有身体啊，
4: 我这体格还可以。
3: 你哎呦，您让谁瞧啊。这么说，过去有句话叫横看成岭侧看成峰。
4: 怎么了？
3: 您是打哪个角度看 啊就跟什么没有一样，就是说太羸弱呀。
4: 人这老观众都知道，这还胖了点呢。
3: 是吗？
4: 这还可以呀。
3: 哦，这还胖了呢。
4: 这还胖了点呢。
3: 就是瘦虽然瘦啊，浑身腱子肉。
4: 那谈不上腱子肉，哎，没毛病就行，
3: 没毛病就行呗。
4: 对
3: 对，就像您这样啊，好好坚持，
4: 怎么样？
3: 加上锻炼 啊，像您没什么毛病啊。
4: 对，
3: 到42没问题。哎，
4: 我就剩2年了，没有您这么夸人的啊。
3: 好，
4: 到底要说什么你就说。
3: 我就说呀，大伙儿别误会，有好多观众朋友都是见着我，
4: 是，
3: 哟，这小孩怎么了？是不爱吃饭呀？还有的阿姨，哎呦，我认识一中医哟，瞧着胃口，瞧的好着呢。
4: 不至于、啊，
3: 给吃点药，汤药调理调理，是不是就胖了？
4: 不至于、
3: 啊。哎呦，小猴是不是小时候童年有什么阴影啊？遭受过什么虐待呀？
4: 谁遭？没有，啊、就别胡说啊！
3: 小时候让车压过没有啊？
4: 天生就瘦，
3: 啊、天生就瘦，
4: 没有给压瘦的，知道吗？
3: 这属于什么呀？啊，就像咱说基因遗传了。
4: 那有什么这不好的，瘦点
3: 他妈妈 啊我们属于常见。
4: 对，
3: 他妈妈这人本身就很瘦。您想今年阿姨有、
4: 我妈今年66。
3: 66了。
4: 对，
3: 老太太除了怀她啊、跟我说这辈子没超过90斤。
4: 啊，确实呢，那女同志瘦更正常了，
3: 就是瘦人啊。所以到她这儿这属于遗传。
4: 得遗传点瘦。
3: 老太太我可有些日子没见，怎么样啊？
4: 还挺好的，
3: 身体也没问题。
4: 没问题。
3: 好吧，祝她长寿吧。
4: 哎，谢谢您。
3: 叫什么，怎么称呼，叫贵姓？
4: 我妈叫王连枝。
3: 你嘿，这名字您多有时代的气息。
4: 还行，
3: 王连枝。
4: 对，
3: 咱们说她听着稳稳当当，像60多岁人起那个名儿。
4: 这还有什么像不像的？
3: 不是，你瞧啊，走大街上你瞧那60多岁的叔阿姨，
4: 对，
3: 你拉住一问叫什么？马凤英啊，
4: 有这个
3: 高玉兰，
4: 呵，
3: 张云霞，
4: 对，
3: 刘素梅，
4: 对对对，
3: 包括你妈，像60多岁人的名字啊，
4: 是是，
3: 您不信，现在您到幼儿园，说老头老太太接孩子下学啊，您问那小朋友，
4: 对，
3: 那名字听着就像说2020年以后出生的，哦，什么2015年以后出生小孩的名字，
4: 那叫什么呀？
3: 3-5岁的，你叫什么呀？啊，李宇航。
4: 还真叫。
3: 为什么这几年咱飞船老上天，得了叫宇航吧？
4: 哦呵，
3: 你叫什么呀？
4: 呢，
3: 张涵予。
4: 啊，这名也耳熟。
3: 哎，你叫什么呀？
4: 她呢？
3: 刘紫薇。
4: 你瞧啊、哦，女孩的。
3: 哎，小孩的名字听着他就有时代的朝气。
4: 那倒是。
3: 哎，老师一点名，你叫什么呀？李宇航。
4: 对。
3: 刘紫薇。
4: 你看。
3: 张涵予。
4: 对。
3: 王连枝。哎，到。
4: 你别叫了，这里没我妈的事啊。
3: 不像一块儿的人。
4: 那接孩子去了。
3: 很可爱吧？
4: 是是。
3: 但是老年人啊，包括咱们年轻人，都在养生上要注意。
4: 哎，这确实是应该。
3: 不能走误区呀、
4: 早养生，这不挺好的？
3: 那不对呀、
4: 怎么不对？
3: 还有现在养。

0: 养生这五趣啊，包括年纪轻轻二十出头，也甚至说十八大九
1: 啊，
0: 自个儿上网上叫自媒体啊，
1: 对，
0: 自个儿开个号吧，
1: 普及
0: 就开始啊，各种的讲，有网上瞧的，
1: 对，
0: 有哪儿抄的，还有自己在家没事发明的，更有甚者说家里农村有地的，自己弄一小院，各种各样的机器都上，教给大伙儿，这都是误区啊，
1: 科学养生
0: 可不是吗？
1: 不能自己瞎转的。
0: 但是现在网上很多呀，
1: 有这种现象，
0: 有啊，
1: 那今儿咱说说，还
0: 可以
1: 啊。
0: 这么办，讽刺讽刺，
1: 可以啊。
0: 您呢，来一个就是自媒体的介绍人啊。
1: 行行，
0: 你推荐给大伙儿一理由，
1: 行，
0: 让大伙儿关注他。
1: 可以，
0: 我呢，你方唱罢我登场啊。来几个就这方面的达人，
1: 行行，
0: 所谓的达人啊。
1: 行行，试试
0: 看看养生误区行吗？
1: 可以，没问题。
0: 正式开始
1: 啊。行行行
0: 行，
1: 哎，我还真看过这么几个号啊。有一个人就他说现在什么有流量是吧？这大伙儿的关注100多万的粉丝，自个儿号称是什么呀？是这个青年养生的佼佼者，名字也有意思。叫小鬼搭了滴，我这么说啊也不直观，给他请他上来，看他有什么养生的技巧跟大伙儿分享。咱鼓鼓掌，有请小鬼搭了滴。哎呦嚯，不是我哎呦，我没请错人吧我？哎，
2: 大家好，
1: 这里没这儿呢啊，没这我在这儿跟谁说话呢？
2: 主持人好，
1: 台上就一个人啊。哎，怎么了您？
2: 不对
1: 啊，
2: 台上还有别人。
1: 哪有人？那儿您可别吓唬我，那儿可没人，我跟你说啊，
2: 那有一个
1: 啊，
2: 有一个发光的天使。哎，
1: 好，这您这没有啊，您好，这都看幻影了，这都出现。哟，怎么了又
2: 掐我人中
1: 啊？干嘛
2: 掐人中？
1: 掐人
2: 不让人
1: 不是？
2: 哎呦哎呦，差点过去了。
1: 好嘛，我请这都什么人呀？这是
2: 大哥
1: 干嘛？
2: 这是谁的小床啊？这是
1: 这不是床，这是我们这道具，哦，我们桌子。
2: 我坐这儿说成了，
1: 不是？好，我这叫要不是看你这样，我们轻易你上得来吗？你这
2: 不是我倚着就成，
1: 啊，这可高啊啊！
2: 哎呀，
1: 不是要你要不行，你要先回先看病去。
2: 没事
1: 啊，
2: 您问吧。
1: 这也能说呀？
2: 我在养生上总结了1300多种养生法。
1: 您都这样，你还养什么生？你哎，
2: 没问题。
1: 您是没睡觉是没吃饭？怎么这样了？
2: 我已经连续7天
1: 啊
2: 没睡觉了。
1: 我这人不睡觉可不成啊。
2: 没关系，
1: 问啊，
2: 我就是通过不睡觉的方式，重新开启人体免疫力。
1: 哎，不睡觉，我跟这个伤神。
2: 没关系
1: 啊，
2: 人参泡水顶起来。
1: 不睡觉的缺血。
2: 红枣泡水顶起来
1: 伤气。
2: 没关系
1: 啊，
2: 决绝子泡水顶起来。
1: 决明子，我跟你说
2: 泡水就行。
1: 泡水不行。您都干嘛去？平时
2: 每天
1: 哎，
2: 我的生活就是8-5-7。
1: 有8-5-7，这您解释什么意思？
2: 早晨8点起来上班，晚上5点上酒吧蹦迪，到第二天早晨8点，连续7天都这么干。
1: 好家伙，您这就不睡觉，天天上夜店是吗？您这叫养，这不叫作吗？您这个，你这叫作，知道吗？这不叫养。哟，怎么了？
2: 敲人中。
1: 哎，
2: 好，
1: 您这。人家5分钟一次，这个活不了多长时间啊！
2: 其实就分享到这儿，
1: 哎，
2: 真不长。
1: 我们也不敢让您多说了啊，
2: 谢谢大家，
1: 哎哎，
2: 谢谢，
1: 得嘞，
2: 有时间再聊。
1: 行，我们谢谢您，哎，嚯，小这位虎虎的下手，你起来了，哎，好。
0: 这怎么样？这个
1: 这不怎么样。
0: 小鬼搭了滴多好啊！
1: 这叫养生。
0: 你看这人永远处于这休克的状态，多棒！
1: 这多害怕呀！这个
0: 不成啊！
1: 这不叫养，这叫作。这
0: 误区嘛？
1: 这叫误区。
0: 对呀，
1: 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您得要那精神头足的。
0: 哦，精神头足的。
1: 咱骗人也得找那个精神头足那骗去。
0: 好动的他不好静啊。
1: 对，好得好动。
0: 找这边给您预备着呢吗？
1: 再说一位。
0: 再念一个。
1: 刚才说那粉丝100多万。
0: 对对对，
1: 这更了得啊！这400多万的粉丝，这位呢叫元气小少女，据说这个总结出10000多种养生小妙招，咱们掌声有请元气少女，有请。哇，
0: 哎，
1: 您等会儿，
0: 大哥，
1: 是您干嘛？你是？你是刚才撞着那小鬼搭了滴了是怎么着啊？
0: 大家好，我就是元气少女王肚皮。
1: 好，您这没肚皮啊，行，差不多行了啊。不，您这好神经病，整个一个。好，行。
0: 生命在于运动，
1: 我那也
0: 不运动怎么能延续自己的生命？
1: 这叫哎，多动症，你这叫。
0: 这不是多动症，
1: 哦，
0: 这是长期运动导致的结果。
1: 是是是，
0: 一天24小时，只要在运动当中度过，我们的多巴胺就会分泌，就快乐。
1: 但

0: 是也不成，咱不今儿做节目，咱们聊聊天嘛，是不是？
1: 趟着，
0: 怎么都往那头、啊、那儿没人啊？您看着点我。
1: 好的，
0: 您是元气少女，
1: 元气少女王肚皮，
0: 养生达人，
1: 没错，就是我。
0: 是人家，您总结没总结出那一句话来告诉我们？
1: 当然有了，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呀，啊、生命在运动，不还有那么句话说的好吗？
0: 哪句啊？
1: 说通则不奉，奉则不通则不横，通则不
0: 没有你好，
1: 通则不胜啊！
0: 没有，就八个字说不来，
1: 一共八个字嘛，通则不胜，胜
0: 你说不明白，我说
1: 胜比锣鼓，
0: 这古往今来是吧？您说不明白啊？我跟你说行不行、啊？
1: 您说，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哎，对，通则不痛啊，痛则不通。
0: 哎，对，这八个字
1: 有这么一句话，
0: 有。
1: 所以只要掌握通则不痛和痛则不通的道理，就是多运动。元气少女王肚皮马上分享给大家。
0: 哎、好，您别老，我都是难受，看
1: 说。
0: 不往后唱了啊！您这么着得了，说半天又提炼出这句话，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有这么一句话、
0: 啊、是有这句话、啊。怎么体现？
1: 哦，怎么体现呀、
0: 啊？怎么的、啊？
1: 这事儿好办呢？
0: 怎么办？
1: 包括侯先生您，
0: 哎，
1: 现在身上肯定有不通的地方啊。
0: 哎，我还全通着，我跟您说。
1: 是吗？
0: 我全通着，
1: 浑身上下哪儿一点疼都没有。
0: 没病，我怎么会疼、啊？
1: 那是您注意力没集中、
0: 啊。
1: 接下来怎么办啊？
0: 哎，
1: 看看您注意力集中不集中？
0: 那肯定。
1: 面向大家
0: 啊，面向大伙儿。
1: 哎，注意力集中了吗？
0: 啊，集中。
1: 嗨，
0: 嚯，干嘛呀你？
1: 吓一跳吧！
0: 废话，你吓唬我还是？
1: 注意力不集中啊，
0: 那也
1: 集中了怎么会有这种反应呢？
0: 抽不冷的吓唬谁都不成。
1: 您太逗了，注意力集中那导师就躺下了都。
0: 不至于，我跟你说 啊，咱不说这个
1: 啊，
0: 跟这跟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有什么关系？
1: 双手伸平，
0: 啊，伸平了，
1: 马上找出您身体的痛点。
0: 嗯，
1: 我就问您这儿疼不疼？
0: 这不疼。
1: 脑门疼不疼？
0: 不疼。
1: 鼻子疼不疼？
0: 不疼。
1: 嘴疼不疼？
0: 不疼。
1: 但是疼不疼？
0: 疼。疼，干嘛？
1: 疼不疼？你看都乐出来了。
0: 废话，你掐我，我能不疼吗？
1: 证明这么一掐，突然这么一下，您还是疼啊。
0: 你掐谁谁都疼，你
1: 那错了、
0: 啊。
1: 有的人掐完了就不疼，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身体通畅，多运动啊。您没运动肯定疼。
0: 好，这位按哪儿掐哪儿不疼，他还是身体好。
1: 对呀。
0: 那我这疼怎么解决呀、
1: 啊？没关系呀、
0: 啊啊，
1: 找出身体跟他对应的反射区呀、啊。
0: 哪是反射区、啊？
1: 进行治疗。来，您往我这站。
0: 我往呵。
1: 大伙儿瞧一瞧啊！刚才直直哪儿疼啊？
0: 这儿啊，
1: 是不是这儿疼？
0: 对，
1: 来把这手再伸平
0: 啊！你别再掐我这儿啊！
1: 那不会呀、
0: 啊，
1: 怎么会掐您这儿呢？您看看啊，那儿是不是疼啊？
0: 疼啊！
1: 这儿疼，哎，
0: 你有病吧？你怎么了？
1: 现在是不是这儿疼那儿不疼了？
0: 这儿刚掐的肯定比那儿疼啊！
1: 对，再掐这儿还不疼呢、啊。
0: 不是你别动我，我跟你说、
1: 啊，
0: 你要干嘛你？
1: 没事啊，
0: 啊，
1: 传授给您种养生方法。
0: 这叫什么养生？
1: 没事，在家就掐着呀。
0: 老这么掐着像话？
1: 哎，浑身保持敏感度，这就是身体好的表现。
0: 您这好，疼痛转移法
1: 不成吗？
0: 这当然不成了、啊、
1: 那有机会王肚皮再跟您分享啊。
0: 您赶紧走啊！
1: 行，别的节目还请我呢啊！
0: 您赶紧走、啊，
1: 没时间跟你聊了。
0: 是，我也知道，我也不想跟您聊啊。
1: 行，
0: 好，您这都什么人呀？您这
1: 刚才人这姑娘不成？
0: 当然不行，二百五。
1: 王肚皮不成啊？
0: 二百五，这位
1: 谁二百五？
0: 我发现了
1: 啊！
0: 这要说养生，
1: 对了，
0: 这年轻人还真不行。
1: 他就是经验总结的少，
0: 这还得是这上岁数人
1: 不灵呗。
0: 咱请出一位上岁数人的好不好
1: 啊？有点这个沉淀的，
0: 那可不嘛，
1: 岁月积累的，
0: 养成这个经验丰富一些，
1: 久病成医啊！
0: 啊，这也倒能这么
1: 说，是不是？
0: 对对，其实
1: 您叫吧，
0: 啊，咱们随便请上一位、哎、一位阿姨，一位长者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1: 可以
0: 啊，您就直接表演就行。哎，这就进入角色了。
1: 大家好，
0: 哎，您好，
1: 我叫李凤琴。
0: 哦，李阿姨
1: 是一名北京的普通妇女。
0: 哦，
1: 今年65岁。
0: 哦嘿，
1: 虚岁啊。
0: 啊，对对，不用说那么细致啊。
1: 我的养生，就是多吃保健品。
0: 啊，多吃保健品。
1: 哎，这保健品就比药强。
0: 这药都不治病，保健品能治病？
1: 错了。
0: 哦，
1: 防患于未然呢。
0: 这可以，
1: 保健品为什么好？
0: 不知道，
1: 在我身上有真事
0: 儿。哦，您给说说啊。
1: 这话说，哎呦，
0: 怎么了？
1: 对不起啊，对不起，真，哎呦，阿姨，动情了。
0: 您别那么着，您别那么激动，您就说，大伙儿等着听呢，等着啃节儿上，您别不说呀。
1: 我就跟大伙儿说实话。
0: 哎，
1: 我上医院检查
0: 啊，
1: 查出来时候，等于我就是肿瘤。
0: 哎呦，那是大病啊！
1: 就我这个胸脯子这儿，
0: 胸口、哦、
1: 一个肿瘤啊！
0: 哎呦，
1: 当时你想这个病，我都不往坏的说，大伙儿都明白。
0: 是是，不用说，
1: 我生活就一片黑暗，
0: 着急了。
1: 我每天，
0: 我
1: 就。

0: 又到河边走柳啊，
1: 呵，
0: 我就想着要是说做了这决心不活着了，
1: 还不至于，您得往开了想。
0: 我看见有一个人对面就冲我过来了，
1: 啊啊啊，
0: 就问我说，大姐你怎么了，李大姐怎么了，
1: 该说说。
0: 我说我呀，
1: 哎，
0: 得这病，
1: 哦，
0: 你甭劝，治不了，别，
1: 嗯，
0: 您甭去，当时斩钉截铁呀，
1: 嘿，
0: 您干嘛呀，别想不开，
1: 得劝您，嗯，
0: 您吃我这药，吃我这保健品吧。
1: 这叫什么呀？
0: 哎，叫吃了好杂粮粉呢。
1: 哦，
0: 吃这个。我说行，
1: 杂粮，
0: 我试试。
1: 能治病吗？
0: 能治啊。
1: 嗯，
0: 回家我就吃了这么几盒。
1: 哦，行啊。呵，
0: 冬天呢，11月份。
1: 嗯，
0: 北京刚头场雪下完。
1: 嚯啊！
0: 气得头场雪不让二路霜啊。
1: 是是是是是。
0: 嗯，
1: 是。
0: 嗯，大雪，我一瞅这个，
1: 不是一事儿。嗯
0: 啊。
1: 嗯，
0: 我说得了。
1: 对。
0: 我就觉着吃完这药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这身上跟那火炭似的，那么热，
1: 那是有效果。
0: 哎呦，您知道有一句话，咱们说让冰雪消融。
1: 哦，
0: 我哎，
1: 这用您身上了，
0: 穿着单衣单裤，在这雪地里这么一站
1: 啊，
0: 这雪就成水了。
1: 嚯，这太了不得！这
0: 我们小区一冬没交过采暖费呀、啊，你琢磨，我住一层的邻居就腾着呀。
1: 您改红孩儿了您？
0: 二层那老伴儿是烫伤啊，等于是，
1: 没那么邪乎。
0: 二层没买过木头床，我跟你这么说吧，
1: 不敢买呀、啊，
0: 对不对？我跟你说，哎，就我要腾着他们家木头床，就给他直接就他们两口子，你知道不？
1: 哎，屋里改炕了。
0: 哎，这儿哎就得了，我一说
1: 夸张了，
0: 不夸张啊？
1: 看看您这再复查复查呀。
0: 我复查完了以后，我就说是。这么热肯定有缘由，
1: 对，
0: 我除了别这药以外、
1: 嗯、
0: 这保健品别没吃，
1: 呵，
0: 到医院这么一查、
1: 啊、
0: 肿瘤就跟这冰雪一样消散，
1: 没事了，
0: 用年轻话说退退退、
1: 啊、这就奇迹发生了，
0: 没了。
1: 哎呦，
0: 所以我推荐大伙什么呀、
1: 嗯、
0: 您瞧着我这节目咱们就是缘分，
1: 是
0: 你买两盒你吃吃，
1: 是
0: 花几万块钱怕什么呢，
1: 多少钱，
0: 几万块钱呀、
1: 啊？几万块钱买保健品、啊？
0: 4万多一盒，两盒8万，你这还有
1: 谁买的？这咱们这么着得了、
0: 啊，
1: 咱甭说这个买起买不起，搁一边
0: 儿。是，
1: 那大伙真就想买这个了，我们找谁？
0: 就得联系当时在河边救我那关键人，你得记着他名字呀。
1: 这人叫什么呀？
0: 王连之啊、哦！
1: 我妈呀！
2: 排队排队排队排队，请你排队。食堂里的每盘菜，你都有机会。

0: 出扣分，罚钱，保险不赔，让你一辈子后悔。对，扣分，罚钱，保险不赔，让你一辈子后悔。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10，我是实习主播萧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1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转眼啊，已经过了咱们秋分的时节了，那天气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变凉，那早晚的温差呢也变大。那这一股寒意一来呀，那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咱们的脾胃。那经过这好几个月的消耗呢，那不少人的脾胃啊早就比较虚弱了，长夏留下来的湿气呢还没有清理干净，那凉气啊就紧跟着来了，那脾胃的运化呀就会变得格外的吃力，那相信有很多朋友啊都已经中招了。那熟悉中医养生的朋友都知道啊，脾可是咱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那在中医里呢，讲脾主运化统血，那负责输补骨髓的精微，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同时啊，也是咱们全身脏腑筋骨都要依靠的一个器官。那所以脾呀，也被叫做后天之本。那寒气一来呀，会让咱们的气血凝滞，那脾胃的运转力量呢也就会变弱，本身脾虚的人啊在秋分的这段时间就会格外的煎熬。那现在咱们来了解一下脾虚有哪几类典型的表现呢？那第一个呀，就是我们的脾主运化，那脾一旦虚了呀，湿气就会变得非常重，那会经常拉肚子，食欲下降，

腹部胀满，哎，早上起来呀，眼皮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浮肿。那第二点呀，就是脾主血，那脾虚会造成我们的气血不足，那人看起来呢就容易面色发黄，哎，没有光泽。那第三点呀，就是我们的脾主思，那脾虚呢会让我们的思考能力啊下降，那记忆力会减退，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那严重的时候

那脾虚呢，会造成我们的肌肉萎缩，浑身无力。那还有很多脾虚的人群呀，还容易会有肥胖、肚子胀、排便不畅等情况。那现在脾胃不好啊，真的是非常普遍了。情绪波动、思虑过重、贪凉受寒，这些日常习惯呀，都会伤害到我们的脾。真的，所以就真的说是，常人说的"十人有九脾虚"。那同时呢，也相信有很多朋友啊，自己一直在努力的调养，可是还是摆脱不了脾虚的不舒服。那稍微吃一点东西啊，就腹胀、泛酸，而且还很容易积食。那养脾的总是不见效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啊，调养脾胃啊，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那很多人呢，只做对了一半，哎，要么只想着进补，要么只想着消积。但是要知道啊，我们的脾虚本身吸收能力就很弱，如果这个时候啊大量的进补，那就好比快要熄火的炉子，哎，我们硬去给它添柴火，那不但点不着呢，还容易积滞上火，哎，反而啊会给我们的脾胃增加负担。所以同时啊，中医专家也点名，那这个阶段的脾的核心关键呀，就是活，那也就是激活我们的脾胃，同时啊，还要兼顾着夯实我们的脾土，哎，消积滞，那双管齐下，我们的脾胃啊，才能恢复真正的活力。那同时呢，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养生调养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在秋分之后，除了借助膳食的调养，那日常啊也要注意我们腹部的保暖，哎，一定要少贪凉，减少过度的思虑，三餐啊一定要规律，给我们的脾胃减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29，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很多朋友平时是不是总是被我们的肩颈痛、腰腿痛、膝盖痛而困扰？那第一反应啊，是不是都以为是我们的肌肉劳损，或者是关节本身出现了问题？哎，但是其实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啊，这些疼痛的病根呀，很有可能就在我们的双脚的足踝。那足踝呢，就好比是整个人体的地基。那如果我们的地基一旦不稳啊，那往上的膝关节、胯关节、腰椎、颈椎就可能全部都跟到受着牵连。那尤其是还在发育的青少年，那足踝的健康啊，更是千万不能忽视。那首先呢，就是在婴幼儿时期，那儿童鞋呢优选呀软底鞋。那对于正在发育的小孩子，那更推荐呢鞋面透气、鞋底软、鞋底偏薄的款式。那如果选了又厚又硬的鞋子啊，那孩子的脚趾呢肌肉会得不到充分的锻炼，那脚部的平衡感呢也就会变差，甚至严重啊会影响到我们足弓正常的发育。那到了学步期的孩子呢，软而且薄的学步鞋就非常的合适。那它可以帮助孩子感受到足部和地面接触的触感，那增强抓地感，可以提升我们身体的平衡力。那助力足部肌肉健康发育，一定要记住这三个关键词啊，那就是鞋面薄、鞋底软、鞋底薄。那同时呢，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啊，哎，熟悉的拇指外翻，那这个啊，就是经常穿高跟鞋诱发的，那出现的脚趾畸形疼痛，哎，那这里啊，可以有一个小办法，就是在家呢，可以使用分趾器，哎，外出啊，可以搭配着五指袜，那这样呢，能够缓解我们的疼痛，并且呢，能够辅助矫正我们的脚趾。那在这里也要特别提示一下啊，轻度的拇外翻才适合使用我们的分趾器矫正。那如果工作或者是特殊的场合，哎，必须我们要穿的高跟鞋，那首先是优选粗跟的，袜子一定要合脚，鞋面贴合，哎，这样能够保证我们足够的摩擦力。同时呢，要避开水台款的高跟鞋，那因为这款鞋的重量啊很大，而且它的稳定性呢也比较差，穿上啊会容易崴脚，而且我们的足部也会感到非常的疲劳，那甚至呢还会影响到我们足部感知路面。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我们足底的脂肪垫呢会慢慢的变薄，那很容易出现呀足跟痛。所以啊，有我们推荐一款呢就是硅胶的足跟垫，哎，那也就是我们的常说的足跟垫，那也就是可以给我们的足跟呀做一个软着陆，可以有效呢缓解我们的疼痛。那老年人应该怎么样挑选鞋子呢？那首先啊，就是优选鞋口宽大的一脚蹬的款式。那鞋面呢稍微高一点，内里柔软，鞋底呢有支撑的硬度。哎，注意啊，鞋底一定不能太薄太硬，不然呀会增加跌倒的风险。那最后呢，就是在我们日常啊有一个足部养护的小细节，那我们可以啊用一款保湿的甘油，哎，每天呀可以给我们的双脚进行一个护肤，哎，可以让我们的足部皮肤呢保湿，哎，这个方法呢是简单又实用，而且在家里啊就可以操作起来。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一个热搜啊？那就是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那现在很多食品呀，打着零蔗糖的旗号，那背地里呀，把我们的白砂糖换成了果葡萄的糖浆。那这件事呢，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我们每天呀，不知不觉吃进去的糖究竟是什么。那这个有一个控糖的实验啊，非常的有意思。那坚持控糖9天，身体啊就会出现积极的变化。那血压、坏胆固醇呢都会下降，皮肤状态呀也会变好。那很多朋友一听控糖，第一反应就是，哎，米饭不能吃，水果也得戒。那真的是这样吗？哎，咱们就聊一聊控糖这件事。那长期吃带太多的糖对我们的身体啊，到底有没有多大的影响？那其实呢，简单分分类啊，就分为我们的内分泌代谢方面，哎，会增加我们的肥胖、糖尿病、痛风、脂肪肝的风险。那在心血管上呢，冠心病、高血压、中风这些问题的风险呀，也都会随之上升。那甚至呢，和我们的7种癌症风险呀也有关，比如像胰腺癌、乳腺癌。那除此之外呢，像抑郁症、儿童的哮喘、蛀牙、骨密度也会下降。那这些呀，都和我们的高糖有着直接的关系。那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直观的小例子啊，就是每天呀多喝一小瓶含糖的饮料，那冠心病的风险呀都会随之增加。所以糖啊，真的不只是长胖这么简单。那所以很多人啊就踩坑在这里，以为控糖啊就是不吃米饭不吃水果，哎，但是其实啊并不是。那咱们要控制的呢其实是游离糖。哎，那什么是游离糖呢？就是那些没有膳食纤维保护可以被人体快速吸收的单糖、双糖。那就像我们的白糖和果葡糖浆，哎，这一类啊都是属于游离糖，它吸收的特别快，会一下拉高我们的高血糖，那胰腺呢就得不停的加班，那时间久了呀，我们的胰岛素敏感性呢就会下降，身体呀就会出现问题。那像我们完整水果里面自带的糖，由果肉纤维的包裹和饮料糕点里面添加的游离糖啊，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所以呢，正常吃水果呀是不用慌的，不用一刀切呀全部都戒掉。那在生活里究竟该怎么做呢？哎，就能减少我们游离糖的摄入。这里啊也给大家整理了6个接地气的小方法。那第一个呢，就是吃完整的水果代替果汁。一个成

瓶子保留着果肉纤维，但是榨成橙汁啊，我们的纤维就会被破坏，那糖呢就会变成游离糖，那升糖的速度啊就会快很多。那第二个呢，就是白开水、淡茶水代替我们的甜饮料。那饮料、甜品呢，是游离糖的重灾区，所以建议大家呀，一周的含糖饮料最好不要超过一听，那也就是大概是335毫升。那买饮品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无糖的豆浆、低脂的牛奶。那第三点呢，就是少吃高糖的加工食品，像饼干、冰激凌、蛋糕、蜜饯、果酱，这里面呀，藏糖超级的多。那买包装的食品呢，一定要记得看配料表。如果白砂糖和果葡糖浆排在了前面，那就一定要谨慎的选择。那第四点呢，就是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啊，一定要少加糖。像糖醋菜呢，甜汤尽量的去少做。如果想要甜味啊，可以用我们的新鲜果蔬来代替。那做菜放糖呢，也可以用勺子来控制用量，哎，千万不要随手就一加进去。那第五个呢，就是下馆子还有点外卖的时候啊，一定要备注主动的说少糖，甜口的菜品呢少点，口渴呢优先去喝清水，一定不要搭配我们的甜饮料。那最后一点呀，就是规律运动帮助消耗我们的糖分，像快走、慢跑、骑车都是可以的。那推荐餐后一小时的运动，这样呢既可以消耗我们的血糖，还能够避免低血糖。所以控糖啊，不是我们一味的去节食，所以不用害怕米饭和水果，那重点是管住那些额外添加的游离糖。所以从这些小习惯我们慢慢的去调整，那身体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正向的反馈。

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啊，好了，那今天鲁薇我们都知道是程派的名票啊，今天演唱什么段子？
1: 我给大家唱那个程派的名句《锁麟囊》，
0: 我们掌声有请。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江川。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肃宁迈入高铁时代；
2: 肃宁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开展中秋家宴活动；
3: 媒体看肃宁，老内化长出青春派；
2: 施肃镇联合南达中学开展中秋传统文化综合实践活动。
3: 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全线新建车站之一，肃宁河间站同步启用，这标志着肃宁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冀中平原腹地新增一条北上雄安、南下商丘的快速通道。
4: 大家好，我是肃宁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子轩，我现在正在肃宁河间站的2号站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7点17分。从衡水南站开往北京西站的 G7824次列车正在缓缓驶入站台，这是抵达肃宁河间站的首趟列车。随着这趟列车的驶入，肃宁正式进入了高铁时代。这列风驰电掣的列车载着肃宁人的期盼与向往，正式拉开了肃宁连同首都拥抱全国的崭新篇章。
5: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64列，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肃宁河间站作为新建中间站，同步纳入全国高铁网运营。
6: 车站开通前已完成各项设备调试和安全评估，我们针对首日运营和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做了充分准备，确保旅客进出站顺畅，服务到位。目前每天有18列车停靠肃宁河间站，车站候车大厅可容纳1900人同时候车，设有综合服务中心、母婴室、无障碍卫生间等配套用房，可满足普通旅客的出行需求。
5: 上午7时许，肃宁河间站站前广场上锣鼓喧天，歌舞飞扬，百姓用自己的方式庆祝京港高铁雄商段肃宁河间站正式通车。不少闻讯赶来的群众纷纷拍照打卡，记录着历史性的时刻。
7: 我是土生土长的肃宁人，今天把咱那个雄商那个高铁在咱们肃宁正式开通，我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这一年，今儿个都带着咱们那个所有的股友们，一共是10面大鼓来庆祝。这个咱祝愿咱们这个肃宁生活越来越好。那个高铁开通了，回家方便了，希望这远方游子也经常回家看看。
5: 肃宁河间站站房以悠悠五元城、千年汉武风为设计理念，外立面借鉴汉代古建筑元素，以现代简约手法重新演绎，庄重典雅中透出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
8: 我是咱们肃宁的本地人，在前后几天我都开始关注咱们肃宁高铁站，然后在网上订的票，第一次来高铁站，看到这个高铁站建得非常的雄伟，以后咱们出行也方便了，在家门口坐到高铁感到非常的骄傲，也希望咱们肃宁越来越好。
9: 我感觉挺漂亮挺大气的，然后对于外立面这个建筑风格也特别符合咱们这个当地的特色。因为我是和咱们河间人，然后我之前向河间去北京带我母亲看病都是要去仁丘站，这一次那个直接向西开车20分钟就到咱们肃宁河间站，就特别方便啊，感觉并且车次也有所增加嘛，早晨7点多然后8点半就到了，然后刚好赶上人医生上班时间， 看完病，然后应该是晚上，我看还有9点多的车，我们在北京转一转，就直接回家，当天往返，挺好的。
10: 是这样，因为我家本来就是肃宁的，在我之前上学呢，来去北京上学，基本上都得乘咱们那个普铁，大概要2个半小时，然后。这个中秋回家以后发现，哎，咱们这个肃宁河间站第一次通车，一看，哎，只需要1个小时了，感觉特别方便嘛，于是我就选择乘坐咱们这个高铁来尝试一下。之后如果可以的话，能够每次都乘高铁上学会方便很多，也祝愿我们这个家乡能够建设得越来越好吧。
5: 京港高铁熊商段在衡水连接石脊高铁，在聊城连接济正高铁，在菏泽连接日兰高铁，实现与京广、京沪等既有高铁干线的互联互通。肃宁河间站的开通，使当地群众可经雄安枢纽北上北京，南下商丘，并通过跨线列车直达上海、合肥、黄山等方向。高铁站的落地将进一步加速人流、物流、信息流向肃宁集聚，对于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承接雄安新区辐射具有实实在在的支撑作用。
11: 今天特别激动，特别自豪，咱们肃宁终于通高铁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以后我们肃宁杂技能走得出去，也能进来，也能带着咱们那个杂技的乡土文化走出家门，走向全国，也能让更多的外地游客乘坐高铁来到肃宁，看杂技、品文化，了解咱们肃宁的风土人情。
5: 一轨通南北，肃宁启新城。肃宁河间站的开通，不仅缩短了时空距离，更打开了一扇通向京津冀协同发展前沿的大门。这将对肃宁区域发展带来全新机遇，带动肃宁招商引资，吸引产业落地，激活文旅产业，拉动消费，助力特色农产品外销等，促进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据了解，京港高铁熊商段相关列车车票已于9月25号起通过铁路12306发售，铁路部门在该线路实施灵活折扣、差异化的市场化票价机制。
12: 9月27号晚，肃宁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社管委百盛百友会社群举办邻里共聚、百家团圆中秋家宴活动，喜迎佳节。活动设置厨艺展示、文艺表演、社区生活公约投票选举、共享家宴等环节，20余组家庭、60余名居民参与。活动以邻里共宴搭建居民意识平台，引导群众共商社区公约，激活自治活力，厚植睦邻温情，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氛围。
3: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河北日报发布的老内化长出青春派。
5: 尹庆元是省级非遗项目肃宁内化代表性传承人，从事内化创作30余年。今年7月，他在肃宁县文化馆群众艺术夜校开设公益内化课程，每周一至周六晚间授课，每次2个小时。他原以为报名者中退休人员居多，没想到第一期学员中20多岁的年轻人占80%，最小的只有15岁。银行职员、大学毕业生、电商主播、自由职业者，学员身份覆盖多个行业。内化讲究反向运笔，在内壁反着书画，从外壁看才是正序。这门曾被视为雅士珍玩的老手艺，如

0: 今正被一群年轻人攥在手中。肃宁县群众艺术夜校由肃宁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肃宁县文化馆于2024年7月创办，开设有书法、工笔画、中国结、非洲鼓、篆刻、古琴演奏等多门课程，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学员年龄从10后到银发族，截至目前累计参与学员超800人次。
1: 中秋节前，施宿镇联合南大中学开展染匠心非遗赴月圆之约品中秋诗韵中秋传统文化综合实践活动，近百名学生在扎染、灯笼手绘、做月饼等实践活动中感受中秋文化魅力。活动现场，老师为同学们讲解中秋民俗、灯笼历史以及扎染非遗相关知识后，大家分组投入各项手工体验。扎染区同学们戴好手套，捆扎布料，滴染颜料，等待颜料渗透，制作出纹样各不相同的扎染 T 恤。灯笼制作中，大家拼接竹签，搭建骨架，细心糊上宣纸，自己设计绘画图案，一只只精巧的传统灯笼陆续完成。月饼制作区域更是热闹十足，同学们称量月饼皮与馅料，小心翼翼包好收口，借助模具按压，一个个圆润好看的月饼在孩子们手中成型。团扇体验区墨香弥漫，同学们手执笔墨，在扇面上书写中秋诗词，再以漆画点缀装饰，将中秋的美好期许留在扇面。中秋知识趣味答题环节，同学们踊跃抢答，在欢乐的氛围中收获知识。
2: 参加这次中秋非遗活动，我感觉氛围特别好，也特别有意思。同学们在一起做灯笼、做月饼，还有扎染 T 恤、做漆扇的，既新鲜又充实。我们都非常真切地体会到了传统手艺的魅力，也更加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了。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从此我变成了我们，一变成二，单变成双，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我是独创的篇章，我们是共赏的风景。我冷暖自知，我们风雨相依。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3: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3: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3: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3: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5: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

0: 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9: 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8: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0: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8: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1: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2: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

0: 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2: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3: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4: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6: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5: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 76%。 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9: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8: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9: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4: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1000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规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1: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10: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1: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3: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12: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4: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4: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8: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7: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1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17: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同伴。
18: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19: 没有悬念，
18: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1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9: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16: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4: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一号到七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21: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20: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2: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20: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4: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7: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4: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7: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2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 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

0: 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3: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3: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1: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3: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了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数据。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从服务贸易主要项目看，旅行服务进出口规模1731亿元，运输服务进出口规模1532亿元，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规模1437亿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693亿元。今天下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10月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情况，其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仍继续发展，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当地时间28号否认于1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地时间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田径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红娇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到7号，北方大部地区多数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除华南地区外，全国大部地区多数时间的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其中华北到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大部气候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最舒适的等级，总体有利于旅游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啊。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称呢，近日出售了一单8.59块的香菜。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呢，以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朱先生气不过，从徐州驱车500多公里赶到上海，油费加过路费花了约1000元，把那把香菜拿了回来。他说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今年5月，河南濮阳的榴莲商家程先生为了一笔190元的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那最终呢，让买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本来是简化小件易损商品的售后流程，为消费者降低维权的门槛。可是当平台为了用户体验，默认消费者优先，无需严格举证就一键退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通道窄，这套规则就走了样。它不再是公平的售后保障，而成了拉偏价的单向倾斜。2025年全国商家投诉当中呢，仅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 45.22%， 无数中小成本的生意啊，陷入到了钱货两空的困境。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退货不退、退款不退货的责任。但大半年过去了，朱先生呢依然是要驱车千里去讨个说法，说明纸面的规则还没有真正落到交易细节当中。那我们期待平台能够早日纠偏，消费者的放心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4: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3: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7.1%，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

0: 介绍，
1: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0: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2: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3: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 15%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0: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3: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2: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义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4: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0: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

0: 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76.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6.4%， 增速比各项贷款高 1.3 个百分点。
1: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0: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六大生产性服务业、四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三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归上企业营收增长 14.6%， 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 20%。 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一到八月市场成交额增长 17.4%， 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 85%。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2: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售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 Z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绎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0: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3: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服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急剧发展等方面。
0: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1: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今天，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5: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组

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 47.8%、37.6% 和 32.5%。 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0: 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1: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0: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1: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0: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1: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0: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2: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1/2。 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

0: 里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2: 这家公司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0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1: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及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及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3: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院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及管辖。
1: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及管辖条件。
4: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5: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1: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5: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1: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小丹分析，
6: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 金小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6: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
7: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0: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连环套。
9: 书接上回，道尔敦在龙虎寺看热闹，看两家镖局的争斗。咱们前文书说了，永昌镖局的总镖师叫佟阔海。说实在的，这老佟头啊是个好人，为人仗义，光明磊落，人家也会经营，所以这镖局的干得十分红火。无奈世上的人呢，他长短不齐，夏崇武、夏秃子看着眼热了，想方设法想把人家挤得垮了，要不就把人家吞并，换个谁也接受不了啊。一个逼，一个没法退让，势必一场决斗。咱们前文书说了，谈判决裂，他们都坐在月台上，佟阔海瞪着夏崇武，夏崇武瞪着佟阔海，这气氛是十分紧张，一触即发。就见夏崇武把秃脑袋一拨了，我说佟大哥，远亲不如近邻呐，咱们街坊邻居又是同行，我自认为没什么可说的，可是你呢，一再不肯退让，逼得我没办法了，就得以武力解决。可现在没伸手之前呢，你这阵要醒悟了，为时还不晚，一旦伸上手，悔之晚矣。别忘了，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佟阔海闻听，双眉紧蹙啊！嘿，姓夏的，甭往下说了，想吞并我的买卖，没门儿。说实在的，我不愿意走到这个地步，但能容人且容人，凡是我能接受的，我二话没有。现在这事儿，我实难忍受啊！这可是你逼的。是吗？那这么说，是非比不可了。当然就得在月台上一决雌雄。好，好，好，好，好，大伙儿听清了没有？这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也是你自取其祸。那说比，咱可就比了啊！但是有些话我还得讲说清楚，这可是官准比武，不是厮打斗殴。那么官准立案的事情，法律可生效啊。那么一旦腿断胳膊折，甚至把命搭上，那可得自认倒霉，对方一概不负责任。你可想好了？行行，我早就想好了。说着话，佟阔海站起身来，把大辫缠好了，抬胳膊抬腿，收拾个紧沉利落，刚想要过去，他儿子佟桂山站起来了，一拉他爹的胳膊，爹，用不着您，您就坐这儿督战，把他们交给我了，我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本事。年轻人呢、都性交气傲，另外呢脾气也暴躁。其实这个事儿也不怪佟桂山，要不是他爹拦着，这小伙早就爆发了。

今天也是忍无可忍呐、啊，所以佟桂山站起身来，来到月台当中，用手一指夏崇武，来，姓夏的，你过来，不就是比吗？难道说我怕你不成？夏崇武一扑了秃脑袋，撇着嘴，一脸的瞧不起，用鼻子哼了一声，哼。我说少镖头，我跟你爹的事儿最好你别参与，小毛孩子你管得着吗？你管得了吗？看你这个意思，你还想动五八超，你是自取其祸呀。放屁，你过来就得了，月台比武白活没有用，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呀哈，小兔崽子口吐狂言，还带了脏字儿了，今天我替你爹教训教训你。夏崇武站起来，紧大带皮靴子，刚想过来，哎，这时候有人拉了他一把，总镖头，杀鸡焉用牛刀啊，这小毛孩子交给我不就结了？夏秃子回头一看，哦，原来是好朋友花面太岁姬谦，俩人的交情相当铁。夏崇武也知道这姬谦很不含糊，兄弟，那你就费事了，哥哥我等着给你接风。哎，哥哥没说的，您瞧好吧，三下五除二我就把他废了。这姬谦说到这儿，舔着胸脯，迈着四方步，舔着肚子，嘿，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把那嘴都撇到后脑勺上去了，扬着脸儿来到少镖头的近前。你是老铜头的儿子叫佟桂山吗？正是，在下。我说年轻人呐、啊，不要争强好胜，你说你年纪轻轻，你这武艺能高到哪儿去？要说你爹嘛，还真有那么一号，你不行啊，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孩儿哎，凭我良言相劝，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让你爹过来，我斗的是佟阔海，我斗的可不是你。我说姬谦呐，少要口吐狂言，我们家的事情我不管，谁管呢？废话少说，你拿那个来，唰唰唰！佟桂山双臂晃动，亮了一个二郎丹山式，就亮出来门户了。姬谦一看，呵呵，真想动真格的，好嘞，那我就陪你走几趟。你要打了败仗或者受了伤，可是自己找的，来吧。嗨，他也亮出门户，两个人往跟前一凑，就玩了命了。花面太岁姬谦使了一招叫二龙吐须，唰，两个手指的跟钢钩一样，猛扣少镖头佟桂山的俩眼，一伸手就是毒辣的招数，想把眼睛给戳瞎了。佟桂山赶紧锁梗藏头往下一逼，哎，这一搓身，花面太岁这一掌就探空了。佟桂山使了个老君关门，双掌合在一起，猛扣花面太岁姬谦的前胸。呜呀，来得好！花面太岁赶紧收招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一坠，使了一招千斤坠，噌，退出去8尺多远。两个人跟着往一块一凑，

在一处，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啊，呼呼刮风，脚底下蹭蹭直响，一交手就是一场技战，这就叫骂人没好口，交手没好手啊，谁都想把谁置于死地，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月台两旁，月台上下观看热闹，这些人聚精会神，瞪着眼珠子，拔着脖子，翘着脚，在这看着。人们都是提心吊胆，大多数的人都向着老佟家。要不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啊，有那么一部分人也向着老夏家。窦尔敦呢，在镖斗上坐着，手扒着斗沿，探身往下看着。窦尔敦这心呢，也偏袒着老佟家，因为那饭馆的伙计跟他说的非常清楚，他到这一了解情况，你老佟家占理，老夏家根本就无理，所以窦尔敦这心呢，就偏袒着永昌镖局的人。下边这一伸手，他很替少镖头佟桂山担心，不过他这么一看，把心又放下了。一看佟桂山，别看年轻，举手投足十分麻利快的，动转灵活，二臂齐摇，这趟拳术还真就是不错。加上年轻人越战越勇，就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那个花面太岁打着打着就不行了，手也不听使唤，腿也不那么灵活了，显着动作迟缓，也就是十五六个回合，就见佟桂山上头一晃，底下一脚，这一脚正好蹬到花面太岁小肚子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嗖啪，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扑通，这花面太岁摔了个仰面朝天。看热闹的老百姓哇，全乐了，说什么的都有啊。花面太岁几天躺在那半天都没起来，就觉着小腹是剧烈的疼痛，心说坏了，我这肠子折了吧，哎呀我的妈，哎呦，疼死我了。幸亏过来俩伙计把他搀起来了，再看他呲牙咧嘴败归本队。哎呀，大哥，我一没留神让他们小兔崽子钻了空子了。夏崇武满脸不高兴，心说这太不吉利了，出师不利，你吹了半天牛皮，闹了半天就这两下子，哎呀，真是令人失望啊。但是好哥们儿还不能责怪他，哎，兄弟，伤症怎么样？哎，没事，坐一会儿就好了，恐怕肠子没折。嗯，那好啊，既然这样，你就坐着歇着吧。夏秃子就想自己登台，正这时候又过来一位，大哥，别着急，您是大将朱厚镇，头三出没好戏，这也算不了什么，哎，我过去吧。夏秃子回头一看，也是好朋友，人送绰号铁面太岁，叫于大鹏。这于大鹏挺厉害，两臂一晃能有400斤的力量。嗯，我于大兄弟，那你受累了。没说的，咱谁跟谁。说着话他也撇着嘴迈着方步来到佟桂山近前。

哎，我说行啊，年轻人真懂两下五八抄，方才这招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佩服佩服。来来来，我陪你玩玩，你愿意吗？你是哪位？于大鹏啊，我是夏总镖头的好朋友，三天前才来的，正赶上这次盛会，这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也算给我哥哥帮兵助阵。小镖头，你先发招吧。对不起，我发招了。佟桂山也不客气，往前一根步，举拳便打。书说简短，两人斗在一块儿十几个回合，佟桂山使了一招叫五雷开花炮，又叫通天炮，咣就这一拳，这铁面太岁没躲开，揍的结结实实，这一拳正好倒到鼻梁子上了，啪！哎呀，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也摔了个仰面朝天。这铁面太岁双手捂着脸，就地翻滚。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再看，顺着手牙缝，血淌出来了，好悬没把鼻梁子给逮折呀！有人过来把他扶起来，败归本队。他往椅子上一坐，是跺脚晃头。啊！夏崇武赶紧把他手拨了开，一看呢，受伤可真不轻，眼眶子也青了。鼻梁子也紫了，顺着鼻子眼往外淌血，不过呢，所幸一点，鼻梁骨没折，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来人呐，把郎中请来。都带着郎中，比武能不受伤吗？所以郎中过来拿着各种药给他包扎上药，咱不必细说。哎呀，夏崇武一看真是出师不利了，看来我不伸手是不行了。还有人想过来都被他阻拦了。不不不不，我亲自出马。说话间他站起身来，大步流星来到少镖头近前，把手一背，像长者训教晚辈似的。行行行行行，难怪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居然有这么两下子。年轻人，你见好就收吧。哎，不管怎么说，你平时叫我一声老叔，我呢不跟你一般见识，你把你爹换过来，我们两个人的事儿最好你不必参与。夏崇九，少说废话，我爹跟我是一回事儿，用不着你猫哭耗子假装慈悲，你过来吧。哎呀，我说佟桂山呐，真是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呀、啊！哎，刚打了两个胜仗就忘乎所以了。行，既然你不肯听我的话，我今儿个就教训教训你，来吧！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几个照面。佟桂山使了一招老君关门，双掌并着猛扣夏崇武的前胸。这夏崇武也不含糊，把两臂摇动，也使了一招双撞掌，手心朝前，手背朝后，俩手并着来接佟桂山的双掌。

0: 刹那间，四个掌心就对在一起，咵，可了不得了，姜氏老的辣呀，夏崇武怎么也没怎么地，佟桂山可受不了了，就觉着掌心发热，两臂酸麻，骨子就像折了一样，身子一晃，腾腾腾腾腾倒退了五六步，心说我怎么这么难受啊，低头一看，坏了，左边这个手腕的骨折骨头都支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厉害？闹了半天，夏崇武使的是铁砂掌，重有千斤呢、啊。佟桂山哪受得了，他一看骨头支出来了，一害怕汗也冒出来，扑通就坐下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爹佟阔海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儿子受了重伤，不放心，迈步就过来了，儿啊你怎么样？
1: 爹我受伤了，
0: 我看看。
1: 好，
0: 你骨折了，来人请郎中赶紧调治伤症。人家也带大夫来的，事先都有防范，大夫过来把他架到后头，搬把椅子坐下，怎么给他接骨，怎么上药，咱不必细说，单说佟阔海气的心呢就跳成了一个，迈步来到夏崇武近前。但这个人呢有修养有程度，心里再不满意，说话还是比较有尺寸的。夏总镖头，来吧，你不指名点姓叫我吗？今天在下奉陪。我说老哥哥，你早就应该过来，你要过来你儿子就不会出事，怪你啊把他纵容坏了，方才我是替你教训教训他，年轻人呢太狂妄了不好，是不是呢？大概你恨我了吧，可你恨我也好不恨也罢，今天咱俩比武在所难免，可我夏崇武这个人就是厚道，不是但能容人且容人吗？我还得把丑话说在前头。老哥，咱们对门的街坊邻居相处这么多年了，谁跟谁都不错，何苦兵戎相见呢？可你要答应了这个条件，一天乌云就散了，有钱大家挣，挣钱大家花，你说这多好啊，你为什么非得被窝放屁吃独食啊？哎，难道说你的永昌镖局大把挣银子，我的镖局喝西北风，你才高兴不成吗？老兄啊，我看还是不比为是。佟阔海一听，这小子拿着不是当理说，真是气死人也。老弟，旁的都不必说了，方才我讲了，我不愿意比武，更不愿意兵戎相见，这是事情头逼得我迫不得已呀、啊。事已至此，说旁的没有用了，你想吞并我的镖局没门，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哈哈哈，有什么爹有什么儿子，你们这爷俩都挺倔强。好了好了，既然这样，休怪我夏崇武不讲情面，请请。两人各亮门户，紧跟着往前一凑，噌，各施决议就斗在一处。他们俩这一打，那层次在那儿呢，跟旁边少镖头就不一样了。再看两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掌上挂风，互不如

0: 打得真是难解难分呐、啊。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俗话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你想啊，人都有七情六欲，说一辈子我就没生过气，这根本就不存在。就拿咱上文书来说，镖局的总镖师佟阔海实在是忍无可忍呐，这才在月台上跟夏秃子夏崇武比试高低，两个人这一伸手就不是好下手啊。不有那么句话吗，骂人没好口，打仗下死手啊。不过呢，这两个人是铁砂掌对铁砂掌，他俩的能耐几乎差不多少，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就见两个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打得十分精彩，不仅把看热闹的人吸引住，就把窦尔敦呢也给吸引住了。窦尔敦坐到雕斗上，手扒着雕斗的沿儿，探身往月台上看着。窦尔敦心说，还行，要论这二位的能耐，虽然成不了什么决议，但是一般来讲就算不含糊。那么究竟这俩人谁胜谁负呢，现在还看不出来。总之窦尔敦这心呢是偏袒着佟阔海，因为佟阔海站在理上，他对那个秃子从心往外那么腻歪着，希望他能打败仗。按下窦尔敦不说，单说月台上这两个人一转眼打到50个回合了。夏崇武偷眼观看，哎呀，自己盘算错了，原以为跟佟阔海伸手肯定自己得赢。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年岁上讲他比佟阔海小着10来岁，那么从这方面讲他的血气也充足，力气头也棒，肯定能占上风。结果这么一伸手才发现佟阔海的能耐基础扎实，发招稳健，这老头老当益壮，看这意思啊，赢不了人家。一旦时间打长了，自己有个疏忽，肯定还得打败仗，这怎么办呢？一旦打了败仗，众目睽睽，一切想法全都落空了。不行，不能这么比下去了。想到这儿，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有主意了。抽了个空子，虚晃一招，噌，跳到圈外，转回身他就说：“停，别打了。”佟阔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赶紧收招定势。夏老师，你这什么意思？哎，我说老哥哥，这回我算开了眼了，心服口服，你的铁砂掌果然不错，我看咱们到此为止。佟阔海一听完事儿了，当然他求之不得呀，但是又不相信这是真的。我说夏老师，你说的是实话吗？咱不往下比了啊。不，我话还没说完，咱们的拳脚就此结束，拳脚不比了，我想换个新鲜的，咱俩比试比试兵刃，你看如何呀？用我的狼牙棒对你的三叉鬼头刀，你敢应战吗？哦，
佟阔海这才明白他的用意啊，心说拳脚不比了，要比兵器，这小子有勾勾心呐。原来佟阔海对他十分了解，知道他的狼牙棒分量加重啊，杆儿又长，肯定得占上风，我的刀又轻，尺寸又短，肯定不如人家，这小子打算以长制短，有心不应战，跟头就栽了，事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好好好，我听你的，你画出道来我就走，比兵器就比兵器。好啊，痛快痛快，来呀、啊、抬我的狼牙棒。他的镖局有俩小伙计抬着丁丁狼牙棒过来了，夏秃子一伸手把棒抄到掌中，先舞了那么几趟，入入入入入入入，这是干嘛呀？一方面显示显示，另一方面活动活动筋骨。这回他心有底了，你别看我铁砂掌没赢得了你，你呀肯定得败在我的狼牙棒下。然后他把门户亮开，佟老师请吧。佟阔海一转身回到自己队伍那，吩咐一声，拿我的刀来。有人把三叉鬼都刀递过来了，再看老头套好了挽手，摁燕翅一推崩簧，嘎嘣长啷一声拽出鬼头刀。他这口刀虽然不是宝家伙，但是钢口十分锋利啊，重16斤，这个分量可也不轻了。佟阔海佩戴这口刀闯荡江湖几十年，没怎么打过败仗，掌中提刀回转身来到月台正中，也亮出门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两人四目相对，身形转动，后来互相说了个请字，撑往跟前一凑，扎起来了。现在的佟阔海也豁出去了，以攻为守，首先发招，双手捧刀是搂头便剁，对不起夏老师，你接招，啪就是一刀。夏秃子呢瞪眼往上一看，刀来了，他一不躲二不闪，使了一招叫横弹铁门栓，又叫举火烧天式，往上一抖啊，开呀开呀。佟阔海的刀正砍到狼牙棒的杆儿上，那杆儿是铁的，这下不要紧，蹭蹭直冒火星子，把这把刀颠起来3尺多高。佟阔海要不是戴着挽手套，刀就飞了。尽管如此，震得他手心发麻，膀子也发麻呀，这身子就一摘呗，心说好悬呐。他知道自己的确吃了亏了，这刀啊再也别碰他的狼牙棒。想到这稍微一愣，手腕子一晃，刀往下一滚，猛刺夏秃子的前心，正啪刀就到了。夏秃子赶紧上步闪身，使了个二郎单山往外一推啊，开呀！他有意用狼牙棒找人家的刀，因为他占着上风，他往外一挂，佟阔海刚才吃了亏了，不敢碰人家的兵器，赶紧抽刀转身，使了个黄龙倒转身，人随刀转，刀随人转，
使了个拦腰锁玉带，这一刀平着奔下图的腰部扫来，那真扫上就腰断两截，噗唰就到了。下图的一看不好，赶紧使了个大哈腰，往下一俯身，这刀贴着后背就过去了，一道冷风唰，把看热闹的人吓得惊叫一声，心说真玄乎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不是看戏，这是真刀真枪动真格的。扫上轻则受伤，重则丧命。简短结束，两个人各晃兵器就打斗在一处，但见刀光闪闪，狼牙棒呼呼刮风，两人就打了20回合。窦尔敦呢、在雕斗上看得清楚，这么一看，哎呦，坏了。为什么呢？他一看佟阔海要吃亏，一开始还行，现在让人家狼牙棒给逼的是步步倒退，只有招架之孤，并无还手之力啊。这个行家呢是看门道，因此窦尔敦看得非常真切，为佟阔海捏着一把汗。其实老佟头心里清清楚楚啊，心说完，我算输定了，这可如何是好啊，比兵器我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他心里一发急躁，坏了，一心不可二用，打仗就怕着急，他一着急啊，方寸就乱了，因此眼花缭乱，也不知这刀怎么使唤好了，一个没留神，怕碰到狼牙棒上，又碰上了。他抡刀一砍，人家用狼牙棒往外一拨了，啊，烫！这下用力过猛，佟阔海是站立不稳呐、这刀好像没撒了手，把胳膊阵里扬起了好几尺高，身子往后一仰，哎呦，这噔噔噔噔，扑通，仰面朝天摔倒在月台。按比武的规定，这就算栽了，那么就算完事儿呗。说永昌镖局就归了下秃子，不就结了吗？但下秃子这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他一看哟，又产生个新的想法，心说一不做二不休，翻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不毒不狠非丈夫，我这次来的个剪草除根。您说这小子多不是东西、想到这儿，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往前一窜，抡起狼牙棒是搂头便砸。佟阔海呀、还真没想到这手，摔倒在月台上，一闭眼心说完了，我彻底认栽了，我的镖局子不复存在了，时也运也命也，他还这么想的。他眨眼之间他一看哟，下秃子五官狰狞，跳到面前抡棒便砸，哦，他要废掉我呀，想躲也来不及了。老头一闭眼在这等死，眼看狼牙棒举过头顶往下拍来了，离着佟阔海

的脑袋还相距三尺左右。万没想到夏秃子背后站着个人，抬起胳膊来照着夏秃子的后背猛击了一掌，啪，就这么一推，这力量可够大的。夏秃子站立不稳，身子一摘歪，狼牙棒就打不准了，他身子往前一抢，从佟阔海的头上就过去了。这狼牙棒正好砸在月台那玉石栏杆上，耳轮中就听见咔，怎么回事？那汉白玉那栏杆多坚硬啊，他使的劲儿也太大了，这下一拍上把玉石栏杆给砸断了，他的狼牙棒也撒手了，颠起来能有一丈多高，飞出去三丈多远，把看热闹的人吓得我的娘，哗，往左右一分，狼牙棒翻着个掉到月台下头去了。到了现在，这个夏秃子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心说这谁呀，怎么推了我一巴掌，哎呦呦呦，这后背这个疼啊，怎么使这么大的劲儿，扭向回头观看，谁？佟阔海呢？本来闭眼等死，没想到瞬息之间发生了变化，赶紧把眼睛睁开一看，哦，没砸着我。他发现面前站定一人，他们俩愣住，所有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这目光唰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了。再看月台上站定这个人，大个儿，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头上是散发披肩，铜箍勒头，身上穿着青布僧衣，圆领大袖，背后背着鹿皮套，鹿皮套里头床着一条虎尾三节棍，斜挎着黄布兜子，鼓鼓囊囊里边装的是衣钵戒牒，往脸上观看，蓝娃娃一张方脸，浓眉阔目，湿鼻阔口，还留着连鬓乐腮的胡子，看上去似乎在40岁左右，实则不然，30刚出头，二目如灯，跟一尊铁塔相似，正好像从天上飘落一座铁罗汉。我这一说你就知道了，谁呀？窦尔敦。因为窦尔敦在雕斗上看得清楚，就做好了准备了，他准知道佟阔海不行了，我不救谁救啊。在大伙全神贯注看比武的时候，他从雕斗上是飞身而下，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蹭蹭蹭窜上月台，真是轻如鹅毛啊，一点声都没有。再加上这个夏崇武全神贯注打算拍死对方，因此也没留神身后来个人，故此窦尔敦推了他一巴掌，他身子一抢，狼牙棒才砸到栏杆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伙惊愕之后互相交头接耳，哇哇，哎，我这和尚从哪儿冒来的，谁知道，我看见了，从那雕斗上窜出来的，我说怎么这么快，跟魂灵差不多，就说看着啊，大概这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今儿个更加热闹，别说话，别说话，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单说夏崇武，关公长气累，是脸红脖子粗。

0: 夏崇武可气坏了，心说这野和尚从哪儿冒出来的，坏了我的大事，我岂能辱你。想到这儿，一方面命人捡回狼牙棒，一方面定了定神，他虎着脸来到窦尔敦近前。
1: 呆，我你是哪儿来的野和尚啊？诗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呀、啊！你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为什么推我？
0: 窦尔敦看了看他，阿弥陀佛，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贫僧路过此处要报答不平。
1: 报答不平，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哪儿不平了？哎，你知道个什么？
0: 窦尔敦点了点头，贫僧什么都清楚。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夏崇武啊，你是居心叵测，不是个好东西呀、啊。想要兼并人家的镖局，剥夺人家的财产，这也罢了，你还打算置人于死地。童老师跟你何冤何仇啊？是把你们家孩子报警里了，还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儿呢？你为什么下此毒手啊？你这不是居心叵测吗？
1: 喂，野和尚，你知道个什么呢？你是满嘴喷粪，我跟你完不了。
0: 这会儿有人捡回狼牙棒，他接到手里就打算玩命。窦尔敦冷笑了一声，慢，时间有的是，要想跟我拼命，我奉陪到底，你先等那么一会儿啊，稍后片刻，我既来之则安之。窦尔敦说到这儿，一下腰把佟阔海搀起来了，佟阔海还在那躺着呢，都忘了起来了。窦尔敦一搀他，他赶忙站起来，哎呀，惊魂方定，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心说这可是我的救命恩人，人要不伸手我就完了。佟阔海赶紧抱腕当胸，大师傅，多谢您救命之恩。哎，不要说了，天下人管天下事嘛。你受伤了吗？没有，就摔了一下，请到座位上休息，把他交给贫僧。大师傅，您是？哎，不必问，不必问了，我就是个出家的行者啊，有话一会儿再谈。
2: 是是是是是是。
0: 佟阔海呀、啊，心里热乎乎的，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回归到座位上，他儿子佟桂山过来了，
2: 爹，你没受伤吧？
0: 没事儿，没事儿。孩子，你手腕子怎么样？包扎完了，骨头也接上了，吃了点止疼药，现在没问题了。
2: 哦，那就好了。
0: 爹，您认得这个行者吗？
1: 不认得呀，
0: 人家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啊。
2: 是啊，爹呀、啊，看来人得做好事儿，这叫好心感动天和地呀、啊！老天爷派下来的天使。
0: 哎，是这么回事儿，先别说了，他们爷儿俩怎么说咱不说，单说夏崇武
1: 瞪着眼睛咬牙切齿，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窦尔敦。我说和尚，道个腕儿吧，哪儿来的？叫什么名？说一说，叫大伙儿也知道知道。
0: 贫僧就是个出家的行者，无名少姓，无可奉告。
1: 嘿。

来你绝不是好人呐、啊！是好人光明磊落，能不报名姓吗？你藏头锁尾，绝非善类、啊、哈哈哈！既然如此，今天我就打发你。

知法加守法等于平安，懂法加依法等于幸福，宣法加护法等于正义，执法加学法等于和谐，弘扬法治精神，共建美丽家园。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和大人一起听科学。苍蝇为啥难打？原来他们用了高等数学的风骚走位。
0: 哎，气死我了，这苍蝇怎么这么狡猾呀？怎么我就打不到呢？奇怪，
1: 哥哥，他们是偷偷摸摸溜过来的，怎么会让你有可乘之机呢？

0: 程程，苍蝇的飞行轨迹又没有逻辑，当然很难在空中打到它们。你只能靠它们降落以后防备放松的时候用苍蝇拍来打。
1: 我竟然打不过一只乱飞的苍蝇。
0: 程程、彤彤，你们可能不知道啊，苍蝇这样乱飞啊，实际上是应用了一种非常强大的数学原理。这个原理啊，让它们的飞行轨迹难以捉摸，从而避免被打中。而这种数学原理就叫做来回飞行。
1: 苍蝇飞行还有强大的数学原理，真是不按套路出牌啊，害我白费功夫了。
2: 爸爸，来回飞行是什么呀？
0: 彤彤，这个是非常难的。来回飞行呢，简单点说啊，它是一种分形，也就是说不管放大多少倍，看起来还是和原来的图案类似的这种图形。但更重要的一点内涵是，来回飞行是属于随机游走的，也就是说它的轨迹啊并不能被准确预测，这就跟苍蝇的步伐一样鬼魅。
1: 确认过眼神，是高端的品种，它成功刷新了我对它的认知。
0: 我们继续啊。2008年，东京大学的生物学家团队啊就发现，家蝇的这个飞行线路就属于来回飞行。不仅是家蝇，家里边一般比较常见的果蝇也是来回飞行家。比如黑腹果蝇飞行的时候，常常是直线飞行，再夹杂一个飞速90度大转弯。这里呢，我还是得先跟你们说说布朗运动，好让你们能更好的理解。
1: 爸爸，什么又是布朗运动啊？
0: 布朗运动啊，就是随机游走，就是房间的每一个地方我都随便走动。
2: 那不是很像来回飞行吗？也是很随机的飞行游走。
0: 彤彤，来回飞行和布朗运动可不一样啊。布朗运动呢有个特点，就是每步的步长它是集中在一个区域内，画成图就是中型曲线。哎，它先从零到达一个顶点，然后再从顶点向零靠近。来回飞行就不是这样了，来回飞行途中每步行走的距离都符合定律。通俗来说啊，就是你有的时候走得特别快，有的时候呢又走得特别慢，有的时候短，有的时候长。所以啊，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曲线呢，就是从一个最高点突然降低达到一个数字之后，就开始平缓向下，一直平缓下降。
1: 还是不太了解它们有什么用。
0: 不要急啊，这样来跟你们说，来回飞行和布朗运动的不长的这种不同性质，就直接导致了来回飞行比布朗运动更有效率。在走了相同的步数或者相同的路程的情况下，来回飞行的位移啊，就是位置的移动比布朗运动要大得多，所以来回飞行能探索更大的空间。就比如啊，你是慢慢的从一个点围绕这个点先旋转一下，然后再慢慢出去，是吧？那来回飞行呢，就像火箭，一下子就飞得特别远，那它就有更大的空间。
2: 越发觉得苍蝇难打了，
1: 算了，不打了。但是爸爸，这么高深的数学研究不会只是为了打苍蝇吧？应该还有其他方面的应用，对不对？
0: 还真有啊。对于需要在未知领域打野的生物来说，这个能力至关重要。举个例子，像鲨鱼这样的海洋掠食者，在知道附近有食物的情况下，那它采用的就是布朗运动。因为布朗运动呢，有助于光盘，就是打开和清空一小片区域内的隐藏食物。但是当食物不足的时候，就需要开拓新地盘了，对不对？海洋掠食者就会放弃布朗运动，转而采取来回飞行的策略。
1: 哇，这没有点数学技能都不能填饱肚子了呀。
0: 是啊，2008年，一个来自英国和美国的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给大西洋和太平洋的55只不同海洋掠食者，包括丝鲨、剑鱼、蓝枪鱼、黄鳍金枪鱼、海龟还有企鹅，带上了追踪器，跟踪观察他们在5700天里的运动轨迹。
2: 我猜这些猎食者还是来回飞行，不然他们就吃不到美味可口的食物了。
0: 真是个小机灵鬼儿。在分析了1200万次他们的动作以后，这些研究者发现了大多数海洋掠食者在食物匮乏的时候对来回式运动的偏好。但更有意思的是啊，猎物比如像磷虾的这个分布，它就符合

0: 和来回飞行的特征。不仅如此啊，土壤中的变形虫、浮游生物、白蚁、雄蜂和这个大型陆地食草动物、鸟类、灵长动物、原住民在觅食的这个路线也有类似的规律。来回飞行似乎是生物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中生存的共同法则。
1: 那其实对于这些动物来说，其实它们找到食物靠的不仅是运气，还要靠高等数学呢。
0: 对呀，在对猎物的分布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来回飞行的效率远超布朗运动。这或许呢，就是他们在碰运气的时候都会转入来回飞行模式的原因。后来啊，生物学家们就提出了来回飞行觅食假说，用来概括动物们听天由命时的风骚走位。其实啊，不仅是野生动物，很多自然现象也有来回飞行的特征。比如这个自来水水龙头滴水的时候，两滴水滴之间的时差就属于来回飞行。健康心脏两次跳动的间隙，甚至连股票市场的这个走势，其实都是来回飞行。
2: 一只该死的苍蝇，危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
0: 其实我们人类也没有逃脱来回飞行的支配，我们在旅游和购物时的这个行走轨迹也属于来回飞行
1: 啊。我们这些剁手党和乱飞的苍蝇是一样一样的。我觉得哥哥说的对，危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3: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0: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自带美颜功能的太阳和月亮。
1: 哥哥，这太阳快下山时，为什么感觉一下速度加快了？刚刚还光芒万丈呢，不一会儿天色就暗下来了。这太阳公公可真是着急。
2: 太阳公公这是着急下班。
0: 着急下班？我跟你说啊，这个锅太阳可不背啊。
2: 那爸爸你来背啊。
0: 太阳在我们头顶上升落下，总给人一种它在绕着地球转的错觉。实际上啊，是地球自转带来了昼夜更替。地球自转的速度呢，基本上是恒定的，差不多是每四分钟转一度。那同一时间你在看日落，另一个国家的人呢，却正是烈日当头。但是我们都拥有同一个太阳。
1: 我如果想要一直有太阳，那就跟随着地球自转就行了。
0: 你当你是夸父啊，夸父都追不上，别说你了。虽然白天的时间呢会因为地球公转变长变短，那同一天内我们看到太阳在空中的移动速度其实并没有多大变化。
1: 那为什么会有日出日落太阳跑得更快的错觉？
0: 这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太阳靠近地平线的时候啊，地面参照物让我们对太阳的位置变化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另外一方面呢，不同的背景会影响我们对物体大小的感知。这个时候啊，太阳显得更大，所以呢，也会让移动的幅度看起来更大。
1: 哎，我竟然误会了太阳公公。
2: 哎，我也是被这么多参考物迷惑了，实在是对不起太阳公公呀。
1: 爸爸，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我现在在白天看得够月亮，而且还是白白的，这是怎么回事啊？月亮婆婆就不着急下班吗？
2: 对啊，我记得晚上看到的月亮可是黄色的，白天变白色。哦，我知道了，是月亮婆婆涂了防晒霜。
0: 其实啊，我看过太空中的月球照片，月亮的本色才不是黄的呢，是灰不溜秋的。月表啊，一块块较暗的区域叫做月海，这个呢是由玄武岩构成的低洼平原。月球玄武岩是构成月球的主要岩石之一，由月球外层差不多200公里深处形成的岩泉，经过至少5次喷发，在月表结晶而成。那颜色相对比较亮的地方呢，就是以火成岩为主的高地。火成岩啊，或者叫做岩浆岩，哎，对，就是字面意思，是岩浆冷却后形成的一种岩石。那月球本身是不发光的呀，那当然是高的区域对阳光反射就更强，显得越亮。
2: 爸爸，那为什么月球在地球上看的时候就时白时黄？

0: 甚至还有红色的血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这都是因为大气层这层滤镜的原因。大气层中的微粒呢会散射光线，其中短波的蓝光容易被散射掉，让月亮呈现出偏黄的暖色调。而当月亮升得特别高，比如说像今天的清晨，那这个时候呢，月光是直直的射向地面，在大气层中穿行的路径比较短，散射作用就弱了，又加上有更强的阳光来掩盖，所以看上去呢，月亮就是白色的。正午的太阳特别亮，而朝阳啊夕阳啊就是橙红色的，这都是相同的道理。
2: 这加了美颜的效果就是好啊。那这红色的血月也是同样的原理吗？
1: 血月的形成也是一样啊，它通常呢会伴随月全食出现。由于地球的遮挡，阳光需要穿过地球大气层的边缘到达月球，再反射到地球上。那这个过程中呢，大部分的蓝光就被散射掉了，使月色啊显得偏红。血月呢还会出现在大气足够浓厚的时候，比如严重的雾霾天，密集的颗粒物对月光产生强烈的散射作用，使月色鲜红如血。澳大利亚山火肆虐期间，大气的雾霾就很严重，就曾经出现过血月的情况。
0: 这血月还是不要轻易尝试，这地球妈妈已经够苦了，我们就不要再雪上加霜了。
2: 是啊，爸爸，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1: 等等，你说说看。
2: 这太阳看起来是黄色的，那为什么阳光是白色的呢？我平常画太阳一定会用黄色或红色，可这为什么照到我们身上的光却是白色的呢？
1: 天文界啊把太阳呢归为黄矮星，这个黄啊可并非太阳的本色，只是我们从地球观测到的太阳的颜色。而宇航员在太空中看到的太阳其实是明晃晃的白色，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地球大气层这个滤镜。
0: 只要这滤镜美颜在，这原始图片就变得更加神秘了。
1: 这个阳光啊包含了从红外线到紫外线的所有波段，棱镜分出的七色光呢只是其中的可见光波段，而大部分波段都是人眼看不见的。所有颜色的可见光汇合到我们的眼里就会呈现出白色，真正五彩斑斓的白哈。但是呢，当阳光遇到各种物体时，原本集合在一起的可见光就会被给拆散了。到达地球的它们呢，首先要闯过大气层，在那里它们就遇到气体分子发生散射。大气层对蓝光这类短波光作用更强，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天空会呈现蓝色的原因。
2: 这光也不容易，要突破层层障碍和阻力。
1: 对呀，那清晨和傍晚的时候太阳位置就比较低是吧，阳光是斜斜的射进大气层，需要经过的路径就更长了，那就导致更多的蓝光被散射掉，太阳看起来就会偏黄或者偏红。
0: 对太阳和月亮来说，美颜打开图片一拍，看看你们谁还认得出我。
2: 哎，那我以后画太阳和月亮到底该用什么颜色比较好啊？
1: 画画是艺术创作，你想用什么颜色都可以啊，只要你觉得你的这个太阳的颜色能表达出你的想法和感情就可以啊。
0: 你可别瞎鼓励妹妹啊，她能画出五彩斑斓的黑太阳花月亮。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1: 从青梅竹马到两个物种四位家长共同组建的家庭。
0: 妹妹，每到过年和过生日的时候，我就想呀，要是爸爸妈妈多一点就好了，红包也就能多收一点了。
2: 对，然后平时他们就全部消失不见，我们就可以一直玩，不用写作业了。
1: 你们俩想的真美，做做梦就行了啊。只不过呢，这个 double 爸爸妈妈的家庭还真有，四位家长。
2: 啊，还真的有啊。
1: 有个家庭啊，就是家长 double 的，其中一半的家庭成员呢是绒小蜂啊，一种蜜蜂。他们呢是出生在一个封闭狭小又很昏暗的地方，实际就是在一种植物的体内。

0: 出生，荣晓峰便被私定了终身，就跟这种植物那是绝对的青梅竹马。虽然啊，荣晓峰他们是一种昆虫，但是他们出生前却是被包裹在这种植物的子房中发育的。这个位置呢，原本是植物后代发育的地方，现在孕育着这些幼蜂，所以这里的植物呢，就是家庭里的第一位家长。
1: 不知道这些小小昆虫出生以后，会不会认为自己是这个植物的孩子？
0: 这个就难说了。幼蜂所在的子房形成了虫影，待幼蜂长大呀，它们就会从这个植物提供的保护壳里面爬出来。通常呢，雄蜂会先出生，探索这个狭小的空间。那这个雄蜂就是第二位家长。然后啊，雄蜂就遇到了一眼万年、一见倾心的一生所爱。只有雌蜂还在虫影里边，它没有办法立马出来相会。那雄蜂怎么办呢？他就帮雌蜂在他的虫影上面咬出一个洞来，进而完成交配。之后啊，雄蜂也没有闲着等待，而是继续为了以后更广阔的生活做准备，挖洞出去。
2: 好像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爸爸在赚钱养家，努力拼搏。
0: 可以这么比喻吧。反正呢，等这个雄蜂挖好洞，他一生的使命也就完成了。生命呢，也差不多走到了尽头，这个家庭的使命就由后面的雌蜂来继续完成。那有了雄蜂的铺垫，雌蜂出来以后就轻松多了。雌蜂是这个家庭的第三位家长，这时候啊，正是植物的开花期，而这些花就开在这个封闭的小空间的内壁。雌蜂出生以后，在这些花上面走过，便沾上了上面的花粉。随后呢，雌蜂就带着自己肚子里面的下一代和植物的下 0.5 代子女花粉，从雄蜂打出的这个洞飞到了外面广阔的世界中。但是使命在身啊，雌蜂无暇顾及外面的花花世界，它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比如一两天以内，找到正在开雌花的那种植物。嘿，这就是第四位家长了。
1: 那种植物是什么呀？
2: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植物，但真的好牛，这已经是第四位家长了。
0: 这个植物就是无花果。哎，你听这名字，这名字就很直白地告诉我们，无花果它不开花，但是呢，最后却结了果。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啊，无花果它也是开花的，只是呢，被小花们啊害羞地藏在了果实里，并且封闭了起来，堪称啊叫做闭果羞花。他们会掀开雌花，等雌花成熟的时候，无花果果实底部原本的一个小孔就会张开一些，雌蜂就带着两个物种的希望开始往那个小孔里边钻。虽说这个小孔啊它张开了，但是非常狭窄，这个孔道的壁上还有各种沟壑。等这个雌蜂钻进了果实的内部，它的翅膀也掉了，触角也受损了，反正呢，雌蜂也不再需要这些了，它就在这里度过余生。
2: 雌蜂也好拼呀，为了孩子的生存拼命往里面挤，丝毫不在意自己受到的伤害有多少。
0: 真的蛮困难的。雌蜂呢，就在无花果果实里边寻找着花朵，同时啊，蹭着蹭着就帮无花果传了粉。找到花朵之后，雌蜂便将产卵针呢，沿着那个花柱刺入子房中产卵，这朵花便发育成了虫影，把这个幼蜂给包裹住，保护起来。产卵后呢，雌蜂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短短24小时内也会寿终正寝。这时，最后一位家长就是无花果。
1: 这么看来，第四位家长又是下一代家庭的第一位家长。
0: 对，不仅用开雌花和雄花的顺序来控制家庭的轮换，其实不同的无花果树之间呢也会相互配合的。一般啊，同一棵树上的无花果开雌花或者雄花的节奏啊是一致的，而和不同树上雌雄花的节奏是不一样的。这样呢，荣晓峰就从开着雄花的无花果果实当中出来以后，更容易找到其他树上的雌花无花果。就这样，这场生命的循环，就可以顺畅地向前轮番滚动了。
2: 大自然真的太奇妙了。
0: 不过呀，凡事总是会有例外的，是吧？ 有的荣小凤啊，完全摆脱了无花果的节奏，同时呢，还享受到了无花果的保护。这些荣小凤的产卵针啊，通常是很长的，可以直接从无花果的外表刺入到里面产卵。幼蜂在里面孵化以后，有的种类啊，就是以无花果的胚乳等植物组织为食的，有的种类呢，是以传粉荣小蜂的幼虫为食的。你看，这就成为了赤裸裸的寄生种类。那抛开这些强行插足人家家庭的荣小蜂种类，传粉荣小蜂和无花果树之间是非常专一的。截止到2002年，已经定名的传粉荣小蜂一共有357种，而无花果树有750多种。即便是种类如此繁杂，几乎每一种榕树都有专一的传粉荣小蜂种类为它传粉，极少有例外，是不是值得表扬？
1: 感觉家长多了也没啥好处呀，算了，这个想法我可以抛弃了。
2: 我怎么感觉无花果有点舍不得吃了，好像吃了人家家长。
1: 切，你个馋鬼，你鸡鸭鱼肉哪样少吃了？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爸，这块绿色的拼图应该放在这里，有点奇怪呀。
2: 你再看看。
1: 咦，这个位置看起来更像是旁边那块红色的拼图。我说呢。
2: 嗯，拼图要放在正确的位置才对哦。
1: 爸爸，楼下的垃圾桶呀，我都不知道咱们的垃圾桶怎么有这么多颜色呀，咱们该扔哪个桶里呀？
2: 咱们拿的是做饭剩下的厨余垃圾，你去看看上面的文字图案就知道了。
1: 红色是有害垃圾，绿色是厨余垃圾，黄色是可回收垃圾。我知道了，爸爸，放到绿色的桶里面。
2: 对了，就跟拼图一样，要把垃圾分类装到正确的垃圾桶里，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我们的环境污染，同时还可以变废为宝。
0: 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

傍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治世之气，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伐赃匹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以富有思论其行赏，以昭陛下平民之礼，不宜偏私，使内外一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节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慰陛下。予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实行，必能必补缺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君，晓畅军事，适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都。曰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昔贞良四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继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汪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卿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

0: 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五元读书会，
2: 葬花吟。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一年360，风刀双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杀葬花人。独倚花锄偷洒泪，洒上空枝见血痕。愿奴斜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微弱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直奔劫来还劫去，强于污浊陷渠沟。而今死去浓收葬，未卜浓身何日丧？浓金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蚕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

0: 五元读书会。
1: 神圣的沉静，作者刘心武。

还记得童年在重庆的一些事。我家住在南岸狮子山，从那里可以到一座更高的真武山去游览。真武山上有段路非常险，靠里是陡峭的山岩，靠外是极深的悬崖。那天玩得很开心，返回时我故意贴在悬崖边上走，还蹦蹦跳跳的，甚至以颠连步跃进。七岁的我还不懂生命的珍贵，那样做有存心让母亲看见着急的动机。那悬崖下边的谷地，荒草里突现着一块怪石，那石头自然生成盘蛇的状态，当中的一块耸起，活像蛇颈和蛇头。传说结了婚的男女从悬崖上往下掷石头，如果掷中了那条石蛇的身子，就能生个儿子。混混沌沌的我自以为也懂得成年人的事情，听大人们有那样的议论，想起自己也同邻居女孩玩过扮新郎新娘的游戏，竟然也拾起石块朝悬崖下奋力掷去，把握不好投掷的重心，身体的姿势从旁看去就更惊心动魄了。还记得那天母亲的身影面容，她紧靠着路段里侧的峭壁慢慢地走动，她一定后悔转到那段路以前没能牢牢牵着我的手，把我控制在她身边。她自己往前挪步，眼睛却一直盯在我身上。我顽皮地蹦跳投掷，不住地朝他嬉笑，怄他气他。悬崖边缘就在我那活泼生命的几寸之外。事后，特别是长大成人后，回想起母亲在那段时刻的神态，非常惊异。因为按一般心理逻辑与行为逻辑，母亲应该是惶急地朝我呼喊，甚至走过来把我拉到路段里侧，但她却是一派沉静，没有呼喊，更没有吼叫，也没有要迈开步上前干预我的征兆。她就只是抿着嘴唇沉静地望着我，跟我相对平行地朝前移动。那段险路终于走完，转过一道弯，路两边都是长满八毛草和灌木的崖壁了，母亲才过来拉住我的手，依然无言。我只是感受到她那肥厚的手掌满溢着凉湿的汗水。直到中年，有一天不知怎么的提及这桩往事，我问母亲那天为什么竟那样的沉静，她才告诉我，第一层，那种情况下必须沉静，因为如果慌张的呼叫斥责会让我紧张起来，搞不好就造成失足。第二层，她注意到我是明白脚边有悬崖面临危险的，是故意气她，尽管我不懂将生命悬于一线是多么荒唐，但那时的状态是有着一定的自我防险意识与能力的。一个生命一生会面临很多次危险，也往往会有故意临近危险，也就是冒险行动。

他那时觉得让我享受一下冒险的乐趣也未尝不可。我很惊讶母亲那时能有第二层的深刻想法。母亲去世快20年了，她遗留给我的精神遗产非常丰厚，而每遇大险或大喜时的格外沉静是其中最宝贵的一宗。我写第一个长篇小说《钟鼓楼》时，母亲就住在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我扶桌在稿纸上书写，母亲就在我背后静静地倚在床上读别人的作品。我有时会转过身兴奋地告诉他我写到某一段时自我感觉优秀，还会念一段给他听。他听了竟不评论，没有鼓励的话，只是沉静的微笑。而且有时他还会把手头所读的一篇作品的某些内容讲一下。那作品是一位同行写的，我没时间读，也并不以为对我有什么参考价值，不怎么耐烦听母亲介绍。母亲自然是觉得写得挺好，但她也并不加些褒扬的话语，她就是沉静地给我客观叙述，毫不啰嗦，具有点穴的效应。后来《钟鼓楼》得了茅盾文学奖，那时母亲已到成都哥哥家住，我写信向他们报喜，母亲也很快单独给我回了信，但那信里竟然只字未提我获奖的事，没什么祝贺词，但语气沉静地嘱咐了我几件家务事，都是我在所谓事业有成而得意忘形时最容易忽略的。2000年第三次去巴黎，又去罗浮宫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众多的观赏者中，我忽然产生了一个非常私密的感受，那就是蒙娜丽莎脸上的表情并不一定要概括为微笑，那其实是神圣的沉静，在具有张力与定力的静气里默默承载人生的跌宕起伏、悲欢聚散、惊险惊喜。那时母亲已先去12年，我凝视着蒙娜丽莎，觉得母亲的面容叠印在上面，继续照视着我。无论人生遭遇到什么，不管是预料之中还是情理之外，沉静永远是必备的心理宝藏。

0: 五元读书会。
1: 乡愁，席慕容。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别离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城市小火山，火灾来了，我是灭火主力军，我拒绝圈占埋压损坏。
2: 我是建筑安全出口，火灾来了，我是逃生指挥官，我拒绝占用堵塞封闭。
1: 你在细节中关注我，
2: 我在关键时保护你，
1: 规范消防安全行为，提高消防安全素质。

0: 近看日历牌儿，又像小孩儿，又像日历牌儿。
1: 小孩手里拿个日历牌儿，给你来几道题呀、啊？
0: 请出题，
1: 请接第一题 ，Number one。一位先生在家里拿出笔，唰唰唰唰写几个字儿，拿出去一看，值三万。为什么？
0: 因为他是个书法家。
1: 错，他是个会计，开了一张支票。
0: 你再来个。
1: 请听第二题。
0: 说
1: ，Number two。哟呵。一只蜗牛，从海南到新疆只用了一分钟，请问他怎么用什么方法去？
0: 他是坐火箭去的。
1: 错，他是在地图上过去的。请接第三题。
0: 说
1: ，Number three。王大娘家的房子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可是前天漏雨，昨天就没漏雨，为什么？
0: 因为他把房子修好了。
1: 错，昨天晴天没下雨。
0: 你再来，
1: 再来，
0: 你来。
1: 好，请接题。有一种官，他一分钱不挣，而且还任劳任怨，非常高兴。请问这是什么官？
0: 是廉政的官。
1: 不是新郎官。请听第四题。
0: 说。
1: 第五题。
0: 说。
1: 南伯五。
0: 说。
1: 坐过火车吗？
0: 坐过。
1: 好，这是一个常识。从沈阳到铁岭，火车需要开一小时，行驶在一半的时间，火车应该在哪里？
0: 应该在新城的左右。
1: 错，火车在铁轨上。这样吧，简单点的啊，刺啦什么？
0: 刺啦，
1: 刺啦，划火柴。
0: 啊，你
1: 刺啦，
0: 划火柴，
1: 摊煎呢？刺啦，
0: 我划火柴，摊煎饼，
1: 裤裆开了。怎么样？
0: 你还有吗？再整一个。
1: 这样吧，
0: 说，
1: 你来一道最简单的题。
0: 说，
1: 把你的手指伸出来，前边是一道水泥墙啊，猛劲儿往上一杵，就是一个字儿，
0: 念点儿。
1: 不对，念疼。
0: 怎么念疼呢？
1: 就这么一杵，就你那虎劲，它能不疼吗？
0: 你再，
1: 请问再杵三下，念啥？
0: 念疼。
1: 不对，念虎啊，疼那样。

0: 杵干啥？不虎吗？再杵六下什么玩意儿？
1: 念藤念虎，
0: 念蛇，
1: 杵
0: 蛇了。再考你个字儿，
1: 说
0: 三行一竖念个啥？
1: 念网，
0: 加个点儿
1: 念玉，
0: 加个圈
1: 念果，
0: 加十个点
1: 不念字儿，
0: 王麻子
1: 不对。
0: 一个门
1: 啊，
0: 里边高个人
1: 啊，
0: 念啥？
1: 念啥？
0: 高五个人
1: 不念字儿，
0: 念挤？
1: 怎么念挤呢？
0: 五个人都挤门里去了，能不挤吗？
1: 再来吧。
0: 还用来吗？
1: 说，
0: 小样，不说了。
1: 不说了，我给你出个谜语。一格一格，一竖一竖，念什么？
0: 井
1: 里边加个人呢？
0: 不对，
1: 加个人念字
0: 念啥？
1: 念瞎。挺大的人掉井里了，他不瞎呀？
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就要观察生活。
3: 不错，
2: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4: 啊，
2: 经过加工和处理，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再把它表达出来，
3: 哎，
2: 让您听了以后呢，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
3: 嗯，源于生活，高
2: 最近呢，我研究一个新的课题。
3: 什么课题？
2: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3: 啊？
2: 夫妻两个吵架拌嘴，
3: 这常见呢。
2: 常言说得好吗？两口子过日子没有舌头不碰牙的。
3: 是啊，
2: 两口子因为一点小事吵起来了，
3: 嗯，
2: 街坊邻居听见了要过来劝一劝，这里有规律。
3: 这劝架有什么规律啊？
2: 分谁来劝。
3: 哦，
2: 你比如说男的进来要劝架，
3: 嗯嗯，
2: 准向着男的。
3: 哦，
2: 要是女的进来劝架，准站在女同志这一边。
3: 是这样吗？
2: 这就是规律。
3: 我呀，
2: 嗯，
3: 没观察过。
2: 是吗？
3: 您能不能给学一学？
2: 我给你学学。
3: 你学学。
2: 比如这屋两口子因为一点小事吵起来了，
3: 啊，
2: 越吵声越大，对门二姐听见了，
3: 哦，
2: 一推门进来了，
3: 嗯，
2: 哎，干哈玩意儿？干哈玩意儿？操的把火的，不怕你家笑话呀？
3: 啊，这是东北人。
2: 真事儿，你们家人不多，事儿不少，饭馆的菜
3: 怎么讲？
2: 老炒呗。
3: 俏皮话，
2: 真的。
3: 嗯，
2: 大哥。大哥少说两句吧，少说两句吧，真的，嗯，就你嗓门大。
3: 哦，
2: 刚才好家伙，你嗷嗷一嗓子，把我们家灯管都弄憋了。
3: 有那么大劲头吗？
2: 啥大不了不起的事儿？你说进门你就操操八会儿，我知道你累，
3: 啊。
2: 你说嫂子容易吗？
3: 哦，
2: 真的，你看看嫂子容易吗？一早起来就忙活饭，
3: 嗯，
2: 伺候完小的，伺候老的，完让孩子上学，然后给你打扮立正，你上班。完了下班，人嫂子回来还得忙活饭，完了接孩子下学，然后等着你呀，等你下班。真，你看嫂子模样，真嫂子形象，
3: 嗯，
2: 这个头，这性格，真的打一般来，我看嫂子就不错。
3: 哦，
2: 你有啥了不起的？别吵，别吵，得了，就这样吧，就一点小事儿，啥了得了？嫂子，你也别生气了。你这样，我们那口子今晚值班没搁家，正好你上我那儿睡去，走吧，咱晾着他，走吧，嫂子，走。嘚瑟，哎，劝走了，
3: 哎，
2: 准向着女的，这是女的过来劝架，
3: 哦，这是女的，
2: 要是男的过来，
3: 嗯，
2: 准向着男的，这时候一吵，对门大哥进来了，
3: 您来了，
2: 呵，你们这屋啊，
3: 嗯，
2: 真热闹，
3: 呵，
2: 我看你们是无事生非，
3: 嗯，
2: 得了，大哥少说两句，嫂子，我得批评你两句，
3: 哦。
2: 你大哥容易吗？
3: 嗯
2: 啊，我全听明白了，不就因为下班回来晚了吗？
3: 啊，
2: 现在有几个男的一下班就往家跑？
3: 嗯，
2: 你再说大哥容易吗？别人一打铃夹着包跑了，他行吗？
3: 怎么？
2: 他是个经理呀，
3: 哦，负责人，
2: 他管销售，他一天迎来送往的接待顾客。
3: 嗯，
2: 回头呢，他还得写指标。
3: 是
2: 完成这指标，他挣的是效益工资，
3: 哦，
2: 是吧？每天回来为什么呀？
3: 嗯，
2: 回来晚为什么？不就为这个家吗？是不是？虽然平时回来晚，但双休日你看我们大哥出去过吗？
3: 啊，
2: 大哥真的双休日你出去过吗？
3: 啊，
2: 那个周末我过来找大哥下棋，我一看好家四大盆衣服，大哥一人吭哧吭哧吭哧那儿洗，
3: 真不容易
2: 啊，累得顺着脖子往下流汗。
3: 嗯，
2: 你说你们家里不差那点钱，你买个洗衣机？
3: 啊，
2: 人大哥说了，不用买洗衣机。
3: 嗯，
2: 你嫂子说了。

0: 我省电。
1: 嗨，费力，这多好的人，你去看大哥这岁数，这身材，这收入，真的嫂子打个灯笼都找不着。哦，行了，少说两句，大哥，你也甭远，甭远得了。吃亏算什么？没吃在别人身上。
0: 是，
1: 得了，咱门口刚开一个洗浴中心，
0: 哦，
1: 带自助餐的。
0: 是，
1: 咱哥俩喝点啤酒，
0: 嗯，
1: 咱洗个澡，
0: 哎，
1: 怎么样？别犯轴件，走，大哥，走，走，嫂子，嫂子，您甭拦着，走，走，你瞧，劝出来了，
0: 平息了这事儿。
1: 怎么样？
0: 好，
1: 都是这样，
0: 都这样，
1: 没错。
0: 咱要是掉个个儿呢？掉一个儿，
1: 怎么掉个儿？
0: 女的劝架
1: 啊，
0: 向着男的说，男的劝架向着女的说，一样劝架呀。
1: 那要不出事儿啊，是不出事儿。
0: 嗯，
1: 要出了事儿就小不了，
0: 不至于，
1: 不谢，
0: 也出不了事儿。
1: 我给你学
0: 劝架吗？
1: 这边两口子吵起来了
0: 啊，
1: 对门二姐进来了，
0: 女的
1: 向着男的，
0: 向着男的说。
1: 哎呀，你们家可真热闹
0: 啊！
1: 饭馆的菜
0: 怎么讲？
1: 老吵着。
0: 哦，
1: 大哥，嗯，我真同情你呀、啊。
0: 同情？
1: 你说你这么精明勤干小伙子，你怎么娶了这么一个玩意儿？
0: 玩意儿？
1: 这算一天老膏药，沾上可就接不下来了。
0: 嗯，
1: 你嘚瑟什么呀？
0: 哟，
1: 你嘚瑟什么呀？
0: 啊，
1: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大哥在外边累了一天，回来干嘛看你脸的呀？
0: 哟，
1: 没头没脑的，劈头盖脸，看你这通数的。
0: 嗯，
1: 你说完你痛快了，我在那屋，你知道我心里我多心疼。
0: 他动心了，
1: 你干嘛呀？你没完没了的
0: 啊！
1: 这事儿你不委屈大哥吗？
0: 哟，
1: 你就看大哥，
0: 嗯，
1: 大哥这个岁数，
0: 哟，
1: 这身材，
0: 嗯，
1: 这个收入，
0: 哦。
1: 打搬来，我看大哥就不错
0: 啊！人家没安好心，
1: 你没完没了干什么呀？你少说两句，
0: 啊、
1: 少说两句行不行？大哥，甭理他，上我那屋睡去。
0: 啊，好。哎呀，
1: 行吗？
0: 这是差点，
1: 差多了。
0: 哎，
1: 啊，
0: 那男的进来劝架，向着女的就没事儿，
1: 弄不好就得动刀，
0: 能出人命。
1: 多
0: 不至于，
1: 我跟你学学。
0: 你来了，
1: 这屋吵起来了
0: 啊！
1: 男的进来，向着女的。
0: 对，
1: 哎呀，你们这屋真热闹啊！操的八火，嫂子别说话，坐下，嫂子别走。
0: 哎，
1: 你小子，我看你是活腻了。嗯，你有啥了不起的？你操啥？你有啥？你一年不就挣了一壶醋钱吗？
0: 醋钱？
1: 你看把你嘚瑟的你。
0: 嗯，
1: 你有啥？你说你进来，哎呀，簸箕倒了瓢醋吧？你看把你个脏了的。你看那嫂子这人，你把嫂子气咋样？
0: 嗯，
1: 你看嫂子，你嫂子岁数，
0: 嗯，
1: 这模样，
0: 嗯，
1: 这身材，
0: 哟，
1: 你不往心里去。
0: 嗯，
1: 我早就惦记上了，
0: 惦记上了。
1: 咱这嫂子容易吗？你小子你偷着乐，我告诉你，我憋你不是一天半天了，真的。你得咱就咱了不起的，嫂子背理他，咱俩洗澡去。
0: 啊！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子承父业，
1: 对，
0: 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2: 子承父业啊，这句话很好解释，
0: 是吗？
2: 就是晚辈继承了长辈的事业，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子承父业，对吧？哎，
0: 解释的还非常透彻啊。可是通过我的观察，我发现有很多的成功者没有依靠父辈的力量，自己仍然走向成功之路，
2: 是吗？啊，哎，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0: 别的行业我可不敢妄加评论，嗯，就说我们相声行业，哦，有很多的名家笑星，家里边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2: 是吗？嗯，哎，都有谁呢？
0: 你像北京有一个叫姜昆的，
2: 大家都熟悉，著名的笑星啊，
0: 相声说得好啊，嗯，他们家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2: 姜昆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0: 姜昆他们家过去是做肥皂的。
2: 姜昆他们家过去做肥皂的啊，就那洗脸那胰子，哎
0: 呦，他们家那个胰子

0: 点呢？啊，块大味儿好，泡沫丰富，有名啊。
1: 有什么名啊？
0: 姜家大姨子。
1: 姜家大姨子，
0: 哎，后来人成为孝星，跟大姨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啊，
0: 还甭说姜昆，嗯，有一个从天津到北京发展的叫冯巩，
1: 也是著名的孝星啊。
0: 相声说得好啊，他们家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1: 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0: 他们家过去是个作坊。
1: 做什么呀？
0: 就织这毛巾的。
1: 擦脸那手巾呐？
0: 啊，他们家那个手巾可有特点呢。
1: 有什么特点？
0: 块大毛长吸水，有名啊。
1: 有什么名啊？
0: 冯家大手巾。那啊，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成功都是没有依靠父辈的力量。
1: 我这有点道理。
0: 我跟你们这些人整相反。
1: 你怎么样？
0: 我这点能耐和我这点功夫是家传。
1: 家传？
0: 哎，
1: 什么呀？
0: 没看出来啊？
1: 没有，
0: 我是武术世家。
1: 武术世家
0: 啊？
1: 从什么时候？
0: 我从什么时候？在大宋朝的时候
1: 啊。
0: 大宋朝有个杨继业，
1: 嗯，
0: 那是我们的老祖先呐。杨大郎、杨二郎、杨三郎，
1: 别介绍，小人书我都看过，
0: 看过啊。杨继业那是我们的老祖先
1: 啊。
0: 据我爸爸说，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是个武状元。
1: 你们家还出过武状元呢？
0: 啊，就在天津开过武馆。
1: 什么武馆呢？
0: 叫杨梅武术馆。
1: 杨梅武术馆。
0: 哎，据我爸爸说，我的曾祖父就是杨梅。
1: 不，这可不好治啊。
0: 他说的对呀，根本就没治。
1: 什么叫没治？
0: 没点硬功夫，你打算治他
1: 啊？
0: 来一个趴下一个，都打不过他。真是的，扬眉吐气打外国人，为中国人争气，为中国人争光，
1: 振兴中华呀！
0: 我的曾祖父，
1: 您别说了，您再说大家也不相信。
0: 怎么不相信？
1: 谁不知道你父亲杨少华
0: 啊？啊，
1: 说相声的，你也说相声的，你家从什么时候改练武术了？
0: 这点不抬杠，在座的朋友们知道我和我的父亲说相声。
1: 嗯，
0: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呢？就是想给朋友们带来一点欢乐。其实我们家过去真不是说相声。
1: 哦，
0: 我的父亲从40岁以后改地相声。
1: 改地相声？
0: 半路出家。
1: 这还真不知道。
0: 年轻的时候习武好练。
1: 哦，
0: 我父亲练就的一身的功夫。
1: 嗯，
0: 这不是跟你吹啊，18般兵刃无一不精，无一不通。
1: 哦，
0: 拿着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拉得回来，我跟他说着没用，他把我开澡砸了的。
1: 你老提这干什么？说你们家吗？
0: 我们家
1: 啊，
0: 我们家我父亲的功夫确实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这不是吹呀、啊
1: 嗯、
0: 看见这个，就看着台子了吗？
1: 怎么样？
0: 2米多高。
1: 嗯，
0: 我父亲一抬腿噌上去了，没有声音。
1: 行啊，
0: 二楼那阳台，
1: 嗯，
0: 一坐腰到了，没有动静。
1: 有功夫。
0: 三楼那窗户，我爸爸跑几步，哎，打窗户进去了，没人知道。
1: 你父亲这个身份可够轻啊。
0: 他算说对了，轻功、
1: 嗯、
0: 年轻的时候练就的就是这个、
1: 哦、
0: 追求的这叫登平涉水，踏雪无痕、
1: 嗯、
0: 身轻如燕，落地无声，在当时江湖上人送绰号草上飞。
1: 好，当初江湖有这么个人。
0: 有这么个人吧、
1: 嗯、
0: 不是外人，正是家父。
1: 哦，
0: 当着朋友们这不是瞎说啊，我父亲可以这么说，没有翻不过去的墙，没有上不去的房，没有打不开的门，没有捅不开的锁。我父亲还有一招最拿手的配钥匙，那个钥匙配的之后，我跟那个钥匙配的。
1: 你爸是惯偷啊。还配钥匙。
0: 你看他们相声演员说话就是好幽默哈、
1: 啊、
0: 偷干什么呀？
1: 我配钥匙呢。
0: 我那个意思刚才就是说形容一下，我父亲会的多，手艺多，功夫好、哦、
1: 会的功夫多
0: 啊、
1: 嗯、哎，你父亲的功夫这么好，你怎么样呢？
0: 那还用问吗？我能错得了吗？有这么句话，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1: 哦，
0: 我父亲曾经教导过我，要练武不怕苦啊。
1: 嗯，
0: 我从小就立志，长大了之后一定要练就一身的功夫。
1: 怎么练呢？
0: 投名师访高友，找隐士拜能人呢。

0: 嚯、哦！我为了习武练功，我找过少林寺的和尚、武当山的老道、峨眉山的尼姑、普吉寺的喇嘛，
1: 下了功夫了。
0: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
1: 去哪儿啊？
0: 你算我到过昆仑山、五台山、武夷山、武当山、九华山、四平山、峨眉山、千佛山、少华山、华蓥山、太行山、太白山、大别山、大虎山、大青山、大石山、凤凰山、芒砀山，什么泰山、衡山、嵩山、华山、崂山、塔山、灵山、黑山、茶山、天山、雪山，还有喜马拉雅山。
1: 您上那个喜马拉雅山干什么去啊？
0: 这他就不懂了。古人云呢，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乃武功盖世之捷径。我到喜马拉雅山上主要是为了采集冰山上的雪莲，调节我的阴阳，壮我的内力，帮助我早日练成武功。
1: 功夫现在练得怎么样呢？
0: 那还用说吗？我现在当着朋友们不敢吹啊。据我的师父还有我的师哥师弟师姐师妹们讲，我的功夫是绝对在我爸爸之上而不在我爸爸之下。这叫什么？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我爸爸当时在江湖上人送绰号是草上飞，
1: 对，
0: 我也不含糊，
1: 你是
0: 人送外号采花贼。
1: 采花贼，
0: 瞎造谣！采花贼干什么？
1: 你说是
0: 我那个意思，就是采花飞。
1: 哦，你能在花上飞？
0: 我爸爸是在草上飞，我是在花上飞。我的功夫可比我爸爸高出这么一块来啊！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蓝，青取之蓝，我的功夫绝对
1: 充满了电了，是怎么的？
0: 我的功夫好啊！
1: 说这么半天，你会什么呀？
0: 我会的可太多了。要说中国的武术最高深的东西，那得说是中国的拳术。
1: 哦，
0: 最基本的东西，广大的朋友们都会练的，也得说是中国的拳术。
1: 那你会练什么拳呢？
0: 我会的有，我简单的给你介绍介绍。
1: 说说。
0: 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寸锦掌、关东拳、斜窜星宿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马季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皇炮锤拳，
1: 还有什么拳？
0: 双形拳。
1: 还有什么拳？
0: 八尊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子拳、太祖长拳、五祖和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右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三十六合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还有什么拳？
0: 有飞虎拳，还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大蟒拳、大黑拳、白鹤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狮拳、熊拳、鹏拳、鹰拳、鹰拳、鹰拳、雁拳、白虎鞭拳、白猿通臂拳啊，有大横拳、大横拳、小横拳、逆风拳、内家拳、外家拳、潘家拳、金家拳、杨家拳、李家拳、刘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白眉拳、白打拳、板凳拳、龙人拳、士门拳、子母拳、番子拳、抹面拳、空手拳、硬手拳、行手拳、行意拳、心意拳、如意拳、朝阳拳、宝山拳、靠山拳、开山拳、孙女拳、金刚拳、地府拳、双掌拳、双脑拳、双脑拳，有劈拳、挂拳、跳拳、尖拳、弹拳、快拳、崩拳、暂拳、横拳、长拳、短拳、断拳、泰拳、南拳、踏拳、软拳、花拳、化拳、滑拳、炮拳、叉拳、连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太子剑拳、武当太极、五行拳。
1: 您会练这么些拳呢？
0: 啊，
1: 您最拿手的什么拳呢？
0: 要说我练的最好的、最棒的、最吃功夫的，那得说是我们杨家神拳。
1: 杨家神拳，
0: 哎，这是我在这一百多种拳的基础上取其是精华，去其是糟粕，再根据我们杨家的祖传套路，我总结了这么一套杨家神拳。
1: 好，哎，在座的各位朋友，恐怕您没见过，今天您饱不眼福，咱们欢迎杨先生给咱们练这套杨家神拳怎么样？啊，欢迎。
0: 这么些当着这么些个朋友的面，非让我在这给大家练上这一套杨家神拳。
1: 我们看看，
0: 既然您有这方面的要求，观众有这方面的欲望，我今天就别开生面，给大家打上一趟杨家神拳。
1: 哎，您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个你就不懂了，这是我们行里的规矩，这叫拜一拜不见外里多人不怪。我先拜一拜这场里场外的一站一立的前排后排的各位老先生，不知道您哪位使过枪弄过棒，在南山打过猛虎，在北海踢过蛟龙，您过去打过一拳，您踢过一腿，今天都是我的老师。现在学生杨毅要在这里给大家打上一趟的杨家神拳。杨家神拳没有什么高深莫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下功夫练，没有练不成的功夫。光说不练那是嘴把式，光练不说那是啥把式。杨家神拳咱说练就练。杨家神拳的头一招是
1: 独占一，
0: 好，
1: 两拳好，哎，三星照，
0: 快喝酒，
1: 划拳。
2: 您在这儿表演呢？
3: 好家伙，上来就问，吓我一跳。
2: 相声演员郭威
3: 啊，是我呀，
2: 了不得。
3: 我怎么了不得呀？
2: 有知识，有文化，有内涵。
3: 天津过奖，当着朋友我可不敢这么说。
2: 他们
3: 啊，
2: 演员见过的人也很多。

0: 就接触面比较广，
1: 打跟前走过一人
0: 啊，
1: 他就知道他是干什么。
0: 哎，不敢说那么绝对啊，
1: 什么行业，
0: 哎，看个八九不离十，
1: 了不得。
0: 你快别捧我了，一上来
1: 您往这儿看，您瞅瞅我
0: 啊，
1: 这个小伙子往这儿一站，这个身高，这个戳根，这个形象，您看我是干什么的
0: 啊？您那意思让我当着大家看看您？
1: 哎，
0: 就您这个举止端庄，
1: 哎，
0: 行动坐卧，
1: 是是，
0: 这个戳根，
1: 哎，
0: 这个感觉，这个形象，我送您俩字儿，
1: 什么？
0: 寡妇。
1: 哎，
0: 哪儿跟哪儿一上来，我这弓还没鞠完，他冲着我，相声也吓我一跳。我知您干嘛？您跟我一块儿上来，您不是说相声的呀？
1: 我不是说相声的。
0: 那您干嘛的？
1: 我是搞文小的。这个文小，
0: 等会儿，搞什么您呢？
1: 文小
0: 不能，文学工作者嘴里没有鞋带儿，朋友啊，谁这么说？搞文小，搞文学的，
1: 写写书什么的。
0: 您是一个文学工作者，
1: 那当然了。
0: 具体您干点什么呀？
1: 平时在家抚抚琴，
0: 以后
1: 阅阅报，
0: 你瞧，
1: 录录音
0: 啊，
1: 照照相，
0: 嘿，
1: 练练功，
0: 啊，
1: 尿尿炕。
0: 你等，这么大个子，你在家尿炕玩？
1: 不是，写写账，算算家里边收入多少，支出多少，算算家里平衡不平衡。
0: 行了，除了这些，你还有别的爱好吗？
1: 有啊，
0: 再说说。
1: 除此之外，我最好的
0: 什么？
1: 就是写诗，
0: 作诗。
1: 哎，我是坐哪哪诗。
0: 你那叫坐哪哪尿啊！你啊，哪个文化人坐哪哪诗啊？
1: 到哪儿都作诗。
0: 哦，就到什么地方做什么样的诗？
1: 当然。
0: 你听，这倒像文化人干的事儿，有作品没有呢？
1: 这不前两天吗？
0: 嗯，
1: 我去咱们播京的颐和园游玩游玩。
0: 哪儿的颐和园？
1: 播京的。
0: 播京的颐和园。
1: 颐和园，
0: 好家伙，听他说的这首都没多大呀，朋友们，北京我们颐和园玩去了
1: 啊，游玩游玩。
0: 你这还拽上了，上颐和园玩去，然后呢？
1: 就这个天儿，那个天特别的好。
0: 这两天天不错，朋友们。
1: 哎，到那儿之后啊，人特别的多，
0: 人确实是
1: 都忙着参观。
0: 对呀，
1: 参观这儿的这个名胜古迹。
0: 颐和园有名啊。
1: 哎，有一个地方，那大石头船，那叫什么？
0: 石舫。
1: 对，
0: 颐和园标志。
1: 石舫太漂亮，
0: 湖边上停着，
1: 雕梁画栋，
0: 碧
1: 瓦飞檐。
0: 那当然了，
1: 哎呦，太漂亮，
0: 一景吗？
1: 当时我一看，我就诗兴大发。
0: 哦，您就在那儿做了一首诗？
1: 不，作诗的时间我是来不及了。
0: 您
1: 当时我就粗粗糙糙的写了一副对联。
0: 你慢点晃，慢点晃，你这都炸毛了。你现在你这都好家，您怎么了？晃有什么劲？写了一副对联，
1: 写了一副对联。
0: 这么办吧，文化人，正好今天这么多亲爱的观众，尤其有刚入场的观众，你给我们大家，身为文化人，把这个对联在这给我们朗读朗读，我们欣赏欣赏您这文化，您看好吗？
1: 在哪儿啊？
0: 在这儿啊。
1: 这儿是什么地方啊？
0: 文化馆，周末相声俱乐部啊。
1: 文化馆，文化馆
0: 啊！
1: 各位都是读书人之多，识字人之广。我若念出这副对联，各位耻笑我学生，那便入贺是好你！
0: 你快把门关上，咱抓这鸟！快点，快点，朋友们，现在呀，你怎么地了？你站这儿
1: 抓鸟啊？
0: 你怎么说着说着上韵？你要唱戏呀，你啊？
1: 不是，各位要耻笑我怎么办？
0: 没有那么多事，我们大伙儿花钱买票到这儿听相声图一乐。既然您有文化，说出来我们共享一下而已。
1: 我在这儿
0: 啊，
1: 献丑了
0: 啊！来来来，
1: 谢谢大家
0: 啊！行，你看有人理你吗？
1: 以诗舫为题
0: 啊，就来吧来吧。
1: 我的上联是这么写，
0: 怎么写的？
1: 叫水清，水清石重，轻载。
0: 还可以哈，朋友们，水清石重，轻载重，还行。你还活着吗？嘿，文人，你得看我，好，他沉浸了，不行，不错，不错，不错。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还真是小瞧你，水清石重。下联诗，
1: 这就叫水清石重，轻载重。
0: 我可没听清。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
1: 这就叫水清石重，轻载重。
0: 是。我呀，
1: 现在叫
0: 你停停停停停，怎么快清明节？你被谁？
1: 水。

0: 是拿我当傻子了吗？我33了，我不认识水。
1: 水吗？那边玩
0: 水。是我喝过，我见过水。我问你下联。
1: 水是清凉，轻重的轻。咱俩往这一站，你比我轻，轻重的轻。
0: 我问你下联。
1: 下边是石，石头的石。大石头小石头，形状怪异的石头。
0: 我问你下联。
1: 那就是中。我比你中。
0: 不是，咱俩调个频行吗？你能听懂什么叫下联吗？
1: 那就是轻载重。
0: 好好，
1: 轻的载这重。
0: 好好，
1: 多重？
0: 我跟你说，朋友们，估计八成这位可能没有下联。你看，文学家。哎呀，你瞧，喊这个他倒挺乐意。我问您一个问题行吗？
1: 您说，
0: 像您这样的文学家，您家里头住房子吗？
1: 你这个说话不礼貌吧？
0: 不是，我怕您住桥洞下边，您住哪儿？您告诉我。
1: 住房子里边。
0: 哦，太好了，就您住的那个房子啊。
1: 嗯。
0: 有门吗？
1: 当然有门。
0: 有门。
1: 嗯。
0: 你这门安哪儿呢？
1: 很绕智啊。
0: 我傻。
1: 门当然安门框上。
0: 哎呀，我的妈呀，天爷爷！
1: 哎，
0: 你们家居然也有门框。
1: 你们家门框是怎么？
0: 太好了，太好了，有门框是吧？
1: 有门框、啊，
0: 有门框，有门框。
1: 哎，
0: 你这门框有几根呢？
1: 有两根呢。
0: 太好了，太好了，聊到这儿，咱俩就能共同往下探讨了。
1: 哎、
0: 就是你们家第一住房子，第二房子有门、
1: 嗯、
0: 门有门框，有两根门框。
1: 两根门框。
0: 那我冒昧问你个小问题啊？
1: 你说吧。
0: 就是一般贴对联
1: 嗯，
0: 是不是都是逢年过节贴，没有清明节贴的？是不是这意思？
1: 你们家清明节贴，
0: 就是不是逢年过节贴？
1: 是啊。
0: 太好了，逢年过节贴对联喜气洋洋的事儿。您这边贴上那个什么“水清石重，轻载重”，您这边这个门框贴什么？
1: 哦、
0: 太费劲了，朋友们，我看
1: 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我可绕回来了。
1: 有两根门框
0: 啊，
1: 这边贴“水清石重，轻载重”，
0: 嗯，
1: 问这边贴什么？
0: 对，
1: 你再复印一份贴这边啊。
0: 大哥，俩轻载重，
1: 仨也能念呀、
0: 啊？怎么读啊？
1: 我教给你，
0: 你来。
1: 上联把韵压下去，下联把韵抬起来，念出来是这个样子。
0: 你给读读。
1: 上联是水清石重，轻载重。
0: 下联
1: 水清石重，轻载重。
0: 嚯、哦，横批
1: 水清石重。
0: 兄弟，这，你上后边，你听我，你上后边。您这叫对联吗？就在我们小时候管这玩意儿叫看图说话，你知不知道啊？颐和园，自己告诉我去颐和园了，你看看。你说完这个对联，你看走一位背着包就走了，你看看这多不爱听这段。颐和园你是去了，呵呵，翻江头过去的吧？你这干嘛去了吗？捡西瓜皮去了。春天，朋友们，这时候西瓜没到夏天，算反季节水果，你们知多贵吗？买一大个的西瓜70-80块钱。买不起啊，这个没有收入。一般这个意思就是文学家，您但凡看人，我是一文学家，您快走，躲得远点。真的，微信零钱里他有400，我跟他姓，朋友们，我告诉你，没有钱，他怎么办呢？他得想辙，想吃西瓜怎么办呢？一琢磨有了，颐和园人多，颐和园他可没买票啊，翻墙头进去的，走到那湖边上，大石头船。就那个粥的旁边，看见几位有文化的人在那儿吟诗答对，人家吹着暖风，因为春天这两天暖和，吹着暖风吃着西瓜，人家几位一聊天，哎，你瞧天儿真不错，此时此景看这粥看这湖，哎，真可以称得上是水清石重，轻载重。他就记下刚要说下联，碰巧有一位吃一口西瓜叭就扔了，西瓜皮是这么厚的肉，一把就瞪住了，拿起来就揣兜里，不能当人吃丢人，他得冒充环卫工人揣兜里，爱护环境吗？揣兜里。但回去可麻烦了，朋友们，为什么呢？人一扔西瓜皮这功夫，人把下联就给说了，西瓜皮是捡着了，下联他可没听见。你就知道一上联，你拿我当傻子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还在这儿，你快过来，你快过来吧，不要逮谁跟着自己是文化人了，戴眼镜不。

0: 一定是有文化，骑白马不一定是唐僧，他可能是交警。你这个人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老话怎么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我跟你说这玩意儿，你懂吗？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我跟你，我多余，我跟你那个什么，不要总在说自己有文化，自高自大，自大那念臭，你知不知道啊？你别，你听你听，孩子都觉得你臭，你听，你别闻了，别闻了，我说你，我不白说你，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1: 相声演员，
0: 相声演员度好比杂货铺，老观众都知道，我们这里要什么有什么，买什么卖什么。我今天在这儿给你刺一个下联，听我这词儿，我得说个刺，气死我了。你那上联什么？再说一遍。
2: 水清石重，
0: 就别起范儿了，别起范儿了。我跟你说吧，兜里没有零钱，都是因为起这范儿给起穷了。我告诉你吧，好好说。
2: 水清石重，轻载重。
0: 啊，还飞着一小水清池重，轻载重。我给你对的下联是：池短舟长，梁短长。哎呀妈呀，我太有文化了吧！哎呀，行了，没有，没有，行了，这一套了。以后出门告人家，我们家有门框，两根都能贴上，不能都贴一样的。记住上下联了啊，走吧，走吧，走吧，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有事找警察，走吧，朋友们，对这人您得爱护。
2: 哎呀，您真是一位高人呐，高人。
0: 不高，我1.82米。
2: 您好比是乱草之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0: 哦，这好像是夸我呢哈。
2: 乱石之中有这么一块无瑕的美玉，
0: 这是捧我呢。
2: 您是狗食盆子里边有这么大块猪头肉啊。
0: 我怎么觉得你是骂我呢？
2: 骂你？
0: 你怎么意思？
2: 你刚才干嘛着啊？
0: 对下联来的呀，我为你好啊。
2: 怎么对的呀？
0: 不说一遍了吗？尺短周长，两短长啊。
2: 什么意思呀？
0: 什么意思不懂你还在说我？尺子就是我们家里用的盒尺，尺子可是短的，周就是那个大石坊，走的湖上又叫周。尺短周长，尺子短的，周的可是长的，两短长，量这个周的长短，这就叫尺短周长，两短长，多好一套。你怎么了您啊？
2: 这对得上吗？
0: 太对得上了。
2: 嗯，
0: 这怎么不对不上？
2: 对得上吗？
0: 有什么问题吗？
2: 我有下联。
0: 有你不说，跟着费着劲。来来，你说你的下联我听听。
2: 我有下联。
0: 你的下联是
2: 尺短周长，短梁长。
0: 你这下联上我这儿现怼的是怎么着？你啊，
2: 怎么了？
0: 跟我这有什么区别？不就掉一个吗？我梁短长，他短梁长。
2: 掉一个。
0: 对呀、啊、
2: 事儿大了。
0: 掉一个什么事儿啊？
2: 我给你讲个故事你爱听吗？
0: 讲故事爱听啊。
2: 你来个事故你乐意吗？
0: 我不乐意。
2: 蜂蜜好吃吗？
0: 蜂蜜好吃、
2: 啊、你来俩蜜蜂尝尝。
0: 我这不扎嘴吗？那个
2: 说你这小伙子往这儿一站、眼珠炯炯有神。
0: 我眼睛有神。
2: 好词儿不好词？
0: 好词儿，好词儿。
2: 那小伙子、猪眼炯炯有神。
0: 你掉个我改杂食动物了，
2: 这不掉个的事吗？对不对？你找那孩子同意了。
0: 人孩子可没这后半句这音儿，好不好啊？
2: 我给他补一下啊，是不是？
0: 掉个不行，
2: 掉个不行。我要说载轻重，你对梁短长；我是轻载重，你怎么能对梁短长呢？对错了对子我不恼你，你刚才说那路话，我可就不乐意听了。哼！
0: 我不是，我不。
2: 哎，

0: 行，你把眼镜戴上。好家伙，对不起，对不起，我跟你说，哎，
1: 气死我了！
0: 你这样戴，
1: 我坚持住，别戴了，别戴了，
0: 不是，就你这，
1: 我坚持住，
0: 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这，你看你。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这，
1: 气死了！
0: 我这人我也是，你说我没事，我就干这个，
1: 把一玩意儿给我放了就完了，小镜子片叭给我抠下来就完了，行不行啊？
2: 玩意儿，你也配？
0: 玩意儿我怎么不配啊？
2: 我说这几个玩意儿你配不配？
0: 哪几个玩意儿我不配啊？
2: 我要你一两星星，二两月，三两清风，四两云，蜻蜓翅膀大红袄，苍蝇翅膀绿罗裙。我要你四轮鸡蛋来八个，三篓粗的牛毛要九根，雪花晒干了要一篓冰溜的烧炭要二斤，东海东的灵芝草，南海南边的红芍药，北至北海的牡丹根，泰山这么大的一块玉，黄河这么长的一锭金，就打我家到您府上三十里地，有着金砖铺地三尺深，一步一个摇钱树，两步两个聚宝盆，摇钱树上接八爪，聚宝盆内斩金银，这些礼物还都不算，唯把天上的神仙送到您家门，唯把玉皇大帝在门口接客，王母娘娘帮衬着招待亲人，28组队的马把九天仙女送到您家来，当这么一个唱曲儿的。
0: 是，你是你别撞，你停
2: 我撞死
0: 他，哎，你别撞你别，您净说那好玩意儿了，还九天仙女儿，又是玉又是灵芝草，尿盆你怎么不提提呢？你啊，我是比不了这玩意儿，你甭跟我一般见识，你这样，我这人啊，你看我了吗？性格就这样，我这人平时干事啊猛猛撞撞，您啊就拿我当一猛撞人就完了。
2: 什么？
0: 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2: 莽撞人？
0: 对呀，啊，
2: 你也配？
0: 莽撞人我怎么不配了？
2: 莽撞人那是一位古人呢。
0: 我怎么不知道呢？
2: 不知道没关系。
0: 嗯，
2: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这想当初是
2: 过去的事，
0: 哦，不是现在。
2: 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自从桃园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贝子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长山县，破战破胜，后称为常胜将军。只得因长坂坡前一朝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路陷坑，堪堪废命。曹孟德立于山头之上，见一穿帛小将，薄盔薄甲，薄旗号，坐骑薄路马，手使一杆亮银枪，真乃员勇将。心想我要收服此将，何愁大事不成？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那徐庶进的曹营意欲未发，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路陷坑，堪堪废命。叩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留此将？”曹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四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损着赵将军之性命，我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抵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我焉能放走？在后面是紧紧的追赶，追得在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让过赵云的人马，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点大汉立于桥上。曹操忙问夏侯惇：“这黑点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一莽撞人。”曹操闻听，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拨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还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破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单。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来呀，撤去某家青罗伞盖，我要观一观那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令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叉，一副黑钢髯，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云飘洒，上有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所在连环甲，内衬糟包足灯，虎 虎头战靴，坐下跨万里烟云兽，手使一杆丈八蛇矛枪，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不恨，大骂曹操听。

0: 县家张三在此，儿等何功？何功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军何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塞更把那党阳桥头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党阳桥前救赵云，何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壮人。”
1: 不容易，不容易。
0: 猛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1: 我连咖啡我也比不了、啊。
0: 我拿你呀、啊，好一比。
1: 比从何来呀、
0: 啊？你是面茶锅里边煮蜜桃。
1: 怎么讲啊？
0: 你是糊涂歪歪嘴外带一身毛啊！
1: 快见见去吧，快。
2: 先生，您办我们这儿的会员卡，充500送500。
3: 好好好，办办办。
2: 先生，咱们这儿健身卡五店通用，3年就只要2000块。
3: 行行行，真划算。
2: 先生，您孩子进兴趣班，充10节课再给您送10节，您看。
3: 充充充，有便宜不占是、哎，这理发店怎么改小卖部了？
4: 你看这个健身房便宜的离谱，跑路了吧？
2: 这钱真不能退，这课都送给您了。
5: 预付消费有风险，充值办卡需谨慎。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依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

0: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0: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0: 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7，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

0: 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0: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2: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3: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6: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7: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8: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7: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9: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0: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

0: 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0: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基础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再看陈玉杰，最后一辆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5: 加速，加速，陈玉杰
4: 追平了加速，陈玉杰穿过了太空
5: 漂亮，
4: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6: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7: 举重，漂亮！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8: 没有悬念，
9: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0: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3: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1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

0: 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近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 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加沙战火未息，多方势力博弈之下的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新一轮冲突正在酝酿。
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6.1%，服务业都服务什么？新一轮服务业扩能提质怎么干？
0: 明天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新政策怎样精准发力，助推贷款就近申，老百姓省心想，流程高效办。
1: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从陪你聊天到帮你干活，人工智能发展还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0: 中国科学院启动极限突破计划，暗物质探索、人工细胞、新元素合成，首批10个项目向科学无人区发问，人类认知边界将产生哪些新的突破？
1: 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亲人病故只退一点，演唱会门票退票难，扣款高，成消费纠纷高发点，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如何平衡？
0: 英国工党利物浦年度大会召开，伯纳姆亮出改革蓝图，宏大施政构想能否冲破财政现实枷锁？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则表示，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的言论感到恐慌。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使用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进口禁令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加贸易摩擦，并增加两国围绕美墨加协定续签谈判的不确定性。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伯纳姆在任期内首次党大会演讲。他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紧缩政策以及脱欧，带来了一个为既得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运行的国家。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一项由美国媒体和英国咨询机构发起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调查者认为，这一民调结果验证了英国社会各阶层如何被脱欧争论分化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首相伯纳姆正承受党内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呼声高涨的压力。最后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2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达成亚运跳水百金纪录，攀岩项目也将决出2金。此外，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日本队，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射击等项目上也将争夺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9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
3: 穆赫比当天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他说，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 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
0: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十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3: 不过29号国际油价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下跌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幅为2.56%。
0: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进行了一次安全局势通报会，会议详细展示了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
3: 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0: 不过拉皮德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后发表声明称，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当天的言论感到恐慌。他表示，以色列的安全和国防军基地不仅仅是竞选宣传片的背景板。
3: 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这番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4: 就离大选就只剩几周了，所以所有政治领导人的一切言行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大选。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这么多年他一直塑造的形象，以前叫安全先生，就是说只有他能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当然了，这一次他在当总理期间发生了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这一次对以色列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所以他之前塑造的安全先生的这个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现在他又把这个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提出来，实际上还是要再一次凸显说只有他能够保卫以色列的安全。那么大选之前到底谁会打击以色列，现在

0: 实际上也看不到那个谁要打以色列，因为之前打以色列的几个，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承诺说他不会打击以色列，哈马斯没有实力打击以色列。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过去半年时间里边，能够袭击到以色列境内的情况也很少，就伊朗跟美国也没有大规模的袭击了。所以到底谁要袭击以色列，并不是特别确定。他这样说还是要制造这个紧张气氛，来拉抬选情。
1: 据巴勒斯坦方面29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和加沙城开展军事行动，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消息称，在戴尔拜拉赫，一名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枪击身亡。在加沙城西部，以军对纳斯尔街区的一处住宅楼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更是就业的蓄水池、稳定器。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 50%， 此后一直保持稳中有升态势，去年达到 57.7%。而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60%。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
3: 除了大家最常接触到的服务员，还有哪些行业、哪些岗位属于既让人们享受到了便捷的生活，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主动力的服务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5: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 55%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4: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7.1%，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5: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4: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
6: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占用比例的上限由 15% 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4: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6: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

0: 其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1: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2: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既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现实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从2020年起先后组织两轮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遴选一批试点区域和试点企业先行先试，取得了一些创新突破。在此基础上，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3: 国家发改委介绍，将以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为切入点，会同有关部门从品牌矩阵、评价维度、实现路径、政策体系等方面制定实施系列专项行动，积极构建品牌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将品牌活动融入日常工作，分批推出品牌体验地，开展小而美、小而精品牌活动，强化品牌塑造服务，持续提升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
2: 政策到位了，土地解决了，还得有钱。然而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问题。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日前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钱也有了，怎么用好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义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难题，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4: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
4: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

0: 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
1: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3: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2: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4: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这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房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1: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3: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2: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4: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

0: 你是否也安装了 AI 助手，查信息、写材料、做 PPT， 甚至生成图片视频，动动手指就能完成。昨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 50%。普通人出门办事、办公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它。
1: 从产业表现来看，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前六名都来自中国团队。人形机器人上半年整机产品超400款，全年产量预计突破10万台。 AI 正从会聊天向能干活演进，它将如何改变你我的工作与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 76%。 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 47.8%、 37.6% 和 32.5%。 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2: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 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3: 到六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2: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3: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2: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3: 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4: 新闻纵横。 追问新闻。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了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
1: 一听这些词汇呢，就能听出来这都是非常前沿的科学领域和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首批项目具体又包含哪些内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科技竞争已进入谁先布局谁占主动的关键窗口期。同时，建制化和 AI 赋能正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应运而生。这个计划总体思路是什么？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介绍，
3: 本计划的话就是来聚焦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通过大科学装置与 AI 赋能的深度融合，对目标和路径相对明确、适合集团军作战的进行体系化攻关，在对这高风险、适合单兵突进的自由探索这些不同特点的话，会建立不同性质的科研项目，实施分类合理、长短结合、动态稳定的支持方式，以体系化的优势来赢得战略的主动。
2: 该计划具体将做什么科学前沿课题？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指出，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
4: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基础的数据的基础之上。
2: 此次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魏志祥举例说，
3: 我们无人区的性质的选题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向宏观拓展，比如探索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宏大尺度的基础科学问题，发展星际航行以及地外的底层生成技术，向极微观深入，我们能够探究物质跟生命的底层本质，发展原子分子级的精准操控方法，逼近材料及其性能的极限，向极端条件迈进，我们要发展新一代的面向温度、磁、压力、光学等极端实验条件，能够解决深空、深地、深海三级的科考和综合利用问题，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希望以重大需求为牵引，通过大装置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来解决极综合的交叉问题。
0: 基础研究瞄准的往往是普通人难以理解却深刻影响每个人生活的科学问题。与此同时，基础研究也是所有科研领域里最难实现突破的方向之一，完全称得上是极限突破。那么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到底怎么突破？将提供哪些科技、人才、制度等方面的支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此次极限突破计划是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提出，因此包括科学大装置在内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杨维进指出，我国已布局7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中国科学院重大设施总量达到43项，占全国 56%， 是我国重大设施建设运行的主导力量。
5: 12五以来呢，我院设施整体建设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陆续建成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空间环境地级综合监测网等一批性能国际领先的设施。先进的性能呢，为阐述世界级的科研成果提供了重要基础。
2: 此外，中国科学院已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实现用户课题的在线申请和审批。目前平台已稳定运行10年，累计支撑用户课题8万个。2025年通

0: 通过平台支撑用户实验基时35万小时，通过重点课题、紧急课题等的设置，可为极限突破计划提供绿色审批通道和重点保障。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邬永瑞表示，极限突破计划紧扣青年人才培养所需、科技创新规律所在，构建鸭蛋子加长周期加强赋能支持培养体系，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重大科技任务负责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挑大梁，
1: 持续开展稳定支持的试点工作，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勇闯深耕高风险无人区，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利用 AI 赋能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通过数据资源体系化应用，让青年科技人才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于创造性思维，加速原创成果产出。
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试点实施与极限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很多演唱会呢一票难求。不过有时候票求到了，麻烦反而来了。一旦计划临时有变，您就会发现求票固然不易，但是退票可能更难。此前呢，甚至有网友反映说，为了亲人奔丧申请退票，却遭遇证明亲人是亲人的繁琐流程，多次沟通之后才可以退一部分。退票难已经成了消费纠纷的高发点。
5: 但主办方的难处呢，我们也是想不到的啊。比如说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应该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7: 他抢票时间是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
6: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8: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6: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

0: 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1: 第一次买了两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两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两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0: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2: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0: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
3: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0: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3: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票务管理的难点。
0: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4: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0: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4: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5: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肯定要保障，但是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如何平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6: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0: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6: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0: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7: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

0: 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1: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0: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这是他今年7月接替斯塔默出任工党党首、英国首相之后任内首次党代会演讲。
4: 伯纳姆提出，本次演讲的核心信息是英国应当重燃希望，承诺将终结脱欧公投以来10年间的政策摇摆与社会撕裂，但这套宏大的施政构想能否突破紧张财政的现实约束？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利物浦莫西河畔，伯纳姆开门见山。
6: I will say it straight.
7: 我直说了，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管制、私有化、紧缩、脱欧，它给了我们什么？一个为既得利益集团而非公共利益服务的国家，权力掌握在太少人手中，太多地方被放任自流。
5: 他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让英国走上新的道路，建设新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伯纳姆上任10周，工党民调支持率从斯塔默辞职前的19%回升至26%左右。部分民调显示，已反超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不过，伯纳姆效应能否持续，仍面临多重考验。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
8: 在目前的情况下呀，这一波民众对伯纳姆本人包括工党政府的支持，主要呢还是来自于短期效应。伯纳姆啊，给英国民众的印象呢是他比较实干，提出了看上去啊更有前瞻性而且更有系统性的对英国进行改革的方案。最重要的呢还是要看接下来伯纳姆政府能不能拿出确实有效的针对当前英国非常复杂的内外的困局啊，找出一个真正的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伯纳姆给他们带来的短暂的希望啊，只有转化为切实的啊政策落地和切实的能够给民众带来获得感，才可能会持续的得到民众支持，否则的话很可能会成为昙花一现。
5: 伯纳姆还提出一揽子公共控制与民生重建计划，涉及住房、水务和能源。住房方面，启动战后最大规模市政住房建设，授权地方议会接管空置和劣质住房。水务方面，推动新水务法案，废除撒切尔时代对水务公有制的禁令，强化公众问责。能源方面，免除居民电费增值税，预计普通家庭年度电费账单可减少约45英镑。还将改革能源市场。伯纳姆表示，
7: 英国增长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能源成本。英国企业和电费缴纳者支付的能源成本位居欧洲最高之列。10年内，我希望这些成本能与邻国持平。这意味着要改革一个

0: 失灵的能源市场，让它更好地服务公共利益。今天我可以宣布我们的大英电网计划，它是大英能源旗下的一个新分支，一家公有公司将挑战私营部门运营商。它将加剧竞争，压低成本，并加快并网速度。不过，我意识到人们不能永远等待改变，他们现在就需要喘息空间，而我决心提供这个空间。我可以对所有正在观看的人说，你们将看到电费账单上的增值税消失，就在本周四。
1: VAT disappear off your electricity bill this Thursday.
2: 掌声之外，资金从何而来仍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工党在2024年大选宣言中承诺不提高所得税、国民保险、增值税以及企业税主要税率，这几项税种覆盖英国约三分之二预期税源，大幅压缩政府财政操作空间。今年七月底，财政大臣希利已和伯纳姆联名致信所有内阁大臣，要求各部门削减既有预算，为新政腾钱，不能靠新增拨款支持改革。这意味着伯纳姆的民生重建计划从提出之日起就与财政纪律紧密捆绑，而福利、照护和养老金等刚性支出正是无法绕开的存量难题。崔鸿渐分析，
3: 我们现在其实很难从他的这次演讲中呢看到落实到行动中的具体的承诺。当然了，他也谈到一些具体的想法，比如说要尽快的解决当前英国的能源和电力问题，而且要在直接和民众的福利相关的，包括养老金的问题上啊，免费社会照护啊等等这些问题上要做出改革。近些年来啊，英国的经济和民生呢受到了很大的负面的冲击。从今年以来啊，英国电价的上涨幅度呢超过了70%。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啊，要让他那些看上去啊对民众有吸引力的政策落地，还需要他啊不断地去拆解目前英国面临的内外的问题，同时呢，他需要在党内、在政府内呢，要凝聚出强烈的共识。就像他本人所说的，如果要对当前的英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进行改革的话，英国的政治必须付出某种代价。但是这种代价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其实伯纳姆的演讲呢，并没有给出答案。
2: 也正因如此，财政大臣希利在工党大会上亮出福利改革立场，为即将到来的预算案定调。
4: 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始终为那些永远无法工作的人提供保障，但对于其他所有人，福利应当是通往工作、更广泛参与和更好生活的桥梁，而不是人们无法逃脱的陷阱。允许福利账单越来越大，建立一个提供收入却不提供未来的体系，这不是进步的做法。
2: 希利把控制福利支出称作一项道义责任，同时宣布扩大学徒培训项目。会后，政府确认本届议会任期内养老金三重锁定政策暂时维持不变，而伯纳姆此前提出的免费社会照护等改革方向仍面临资金来源和优先顺序的拷问。对工薪阶层和年轻选民而言，一边收紧劳动年龄、人口福利，一边维持养老金优厚待遇，这种结构性取舍正引发新的不满。一个月后的10月28号，秋季预算案如何回应改革承诺与财政现实的矛盾，是观察伯纳姆政府改革意愿和财政纪律孰先孰后的关键窗口。崔鸿渐指出，
3: 如果要确保啊养老金增长幅度今后能够让民众满意，它的前提呢是英国的经济首先呢要恢复到增长的方向上来。接下来啊，对伯纳姆政府一个最大的考验呢，就是10月份的预算案究竟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工党政府明确未来在一些基本税种上不做增加的情况下，伯纳姆政府内部呢正在考虑设计一些新的税种来解决目前啊政府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而这些新的税种多大程度上又会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水平，目前来说呢还是一个未知数。接下来呀，围绕着英国政府未来预算案的博弈，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未来对于伯纳姆政府施政政绩的主要的认识，从而呢也会影响到伯纳姆在英国进行系统性改革它可能会面临的障碍。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0: 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发布会，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将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凌晨起到10月2号凌晨，京沪、京广、京哈干线开行夜间高铁，北京至深圳、昆明、香港等区间今天加开高铁动卧，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年11假期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明天。今天，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文件要求，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之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今天到10月6号，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今天仅面向媒体和专业观众开放，普通观众购票入场要从10月1号公众日开始。今天，9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PMI 将公布，市场关注的焦点是制造业 PMI 能否重回50荣枯线之上，这是观察3季度末经济景气度的重要先行指标。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跳水、射击、射箭、场地自行车、柔道、攀岩等项目都将有金牌产生。中国跳水队能否蝉联包揽并冲击跳水百金，成为最大看点之一。柔道、攀岩也是中国队的冲牌重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点，中国男足亚运队将与卫冕冠军韩国队争夺决赛门票，我们期待年轻一代创造新的佳绩。今天，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开打，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并与头号种子莱巴金娜同处1/4区，王新宇作为31号种子首轮轮空。
1: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